0: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7: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8: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9: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0: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水滴石穿。从前重阳县有个县官，名字叫做张乖牙，他为官清正廉洁，深受老百姓的爱戴。当时经常有士兵侮辱将帅，小吏欺负长官的事儿发生。张乖牙认为这很反常，下定决心要整治这种现象。于是他经常在衙门和军队中巡视。有一次，张官衙巡视经过官府仓库时，看到有个小吏从库房中慌慌张张地走出来。张官衙大声喝住小吏，小吏慌张逃跑，他的头巾下掉出来一枚铜钱。张官衙急忙上前责问，
12: 这钱是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要藏在头巾里？
11: 小吏态度傲慢地说，
13: 不就是一枚铜钱吗？从哪里来的重要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11: 张乖牙看到小吏不讲道理的样子，又吃惊又恼怒，马上让人把小吏抓起来审问。小吏心中不服气，大声嚷嚷道，
13: 我就是管这个仓库的，我只是顺手拿了一枚铜钱，有什么了不起的？为什么对我这么苛刻？
11: 张乖牙听了，生气地说，
12: 你怎么能这样想呢？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你一天投一枚铜钱，一千日就是一千枚铜钱，天天用绳子锯木头，木头也会断，水珠天天滴在石头上，石头也会被滴穿的。如果朝廷和官府中都是像你这样的人，我们的国家早晚又毁在你这样的人的手里。
11: 小吏仍然不服气地说，
13: 就算是这样，你不过是发现我偷了一文钱，一文钱又算得了什么？你也只能打我，不能杀我。
11: 张乖牙看到小吏犯了错还

0: 执迷不悟的样子，十分生气。为了惩罚这种行为，张乖牙当堂下令将小丽斩首。成语水滴石穿就是从这里来的，现在常用来比喻做事只要有恒心，什么样的难事也能办好。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8: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7: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6: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7: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6: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7: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6: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8: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7: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8: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7: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6: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7: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6: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5: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6: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3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5: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10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1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儿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7: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5: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8: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5: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6: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5: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7: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

0: 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1: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2: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1: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2: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1: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校车里的熊猫》。这天早上，河马司机开着校车来接小动物们上学。熊猫明明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他看见校车已经停在家门外面了，就赶紧穿上衣服，背上书包，就跑了出去。他来到车门前，对河马司机说：
6: 河马叔叔，早上好。
5: 然后他就爬上了校车。明明坐在车上，看着车窗外的风景，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明终于睡醒了。他先伸了一个大大的懒腰，然后他发现周围不太对劲儿，他惊慌地喊起来：
6: 为什么车上只剩我一个人了？麦麦呢？东东呢？河马叔叔呢？为什么大家都不见了？
5: 明明很着急，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停地拍着车门，他边哭边喊：
6: 谁来帮我开开门呢？
5: 校车里又闷又热，很快明明的衣服都被汗水打湿了。没过多久，明明感觉呼吸也变得困难了起来。明明从背包里拿出水壶想喝水，可他发现水壶里并没有水，他今天走得太急，忘了装水了。明明着急得直挠头，突然他看见河马司机的座位上有一瓶水，他赶紧跑过去把水拿起来，拧开盖子，一口气喝完了。因为太着急，他不小心碰到了车子的喇叭，校车发出嘟嘟的声音。明明灵机一动，想起了一个好主意，他开始不停地摁喇叭。听到喇叭的声音，长颈鹿老师好奇地走了过来。明明赶紧朝车窗外面大喊：
6: 快帮帮我吧，长颈鹿老师，我出不来了。
5: 长颈鹿老师连忙说：
1: 别着急，我去找河马司机把车钥匙拿过来救你出来。
5: 很快，长颈鹿老师带着河马司机回来了，他们打开车门，把明明从车里抱了出来。明明终于得救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坐车的时候要注意安全。假如自己被关在车子里了，不要惊慌，也不要害怕，要像明明那样转动脑筋，按喇叭引起外面人的注意。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6: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7: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10: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9: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11: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9: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10: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9: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11: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9: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

0: 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1: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0: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2: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0: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2: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0: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3: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0: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1: 爸爸妈妈，救命呀！
0: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4: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0: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8: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9: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8: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10: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11: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8: 奶奶笑着回答说：
10: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

0: 竹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2: 妈妈接话了。
3: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1: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4: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24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9天是一个九，数完19呢数29，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99，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1: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2: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1: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0: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1: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志，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麦草、煤块和豆子》。一座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她摘了一盘豆子，准备煮熟了吃。她在炉子里点上了火，为了让炉子热得快一点，老太太生炉子的时候用了一把麦草。当把豆子倒进锅里时，她没有注意到一粒豆子掉了出来，正好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草旁边。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的煤炭也从炉子中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俩的旁边。于是麦草开口说：
3: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从哪里来呀？
2: 这时煤块答道：
4: 我是幸运的从火里跳出来了，要是我没有使劲跳出来，现在的我必死无疑了，一定会被烧成灰烬。
2: 豆子说：
5: 我也是幸运的逃出来的，那老太太把我们倒进了锅子，幸好把我漏掉了，不然我肯定会像我的伙伴们一样被她毫不留情地煮浓汤。
2: 麦草继续说道：
3: 我也是非常幸运，那个老太太把我所有的兄弟塞进炉火里变成了青烟，她一把就抓住了60根，要了他们的命，幸好我从她的指缝里溜掉了。
2: 他们三个开心过后，煤块问道：
4: 可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2: 豆子回答说：
5: 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幸运地死里逃生，我们就应该像好伙伴一样团结在一起，为了避免在这地方再遭厄运，我们应该离开这里到别的地方去。
2: 另外两位都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于是他们便结伴而行。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既没有桥，也没有可以跳过去的木桩，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草灵机一动说道：
3: 让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走过去。
2: 麦草说着便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性子比较急，立刻打着胆子走上了这座刚刚搭好的桥。可是他走到桥中间时，听到溪水

0: 水在脚下哗哗地流淌，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不敢往前走了。结果麦草撑不住了，断成两截，掉进了小溪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豆子一直谨慎地待在岸上，看到这情景不由得放声哈哈大笑。他笑呀笑，笑得裂开了自己的肚皮。他本来也许就这样完蛋了，但幸运的是，一个外出找活干的裁缝正好坐在小溪旁休息。这位裁缝心肠很好，看到豆子的肚皮破了，就取出针线把他的肚子缝在了一起。豆子好好的谢了裁缝，可是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到现在，豆子还是很后悔当初没有主动去帮助朋友。当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应该幸灾乐祸，好朋友们团结在一起，生活才会更加快乐。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奥蒂斯的往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爸爸告诉欧宝有关阿曼达弟弟卡尔的事情，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早上，欧宝和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欧宝带了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给奥蒂斯，奥蒂斯把糖放进嘴里，过了一会儿，泪珠从他的脸上滑落下来，他对欧宝说：
4: 谢谢你。
1: 不用谢，你喜欢吃吗？
4: 很好吃，可是这糖让我想起了在监狱时的感觉。
1: 奥蒂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去坐牢？你做过什么坏事吗？
3: 奥蒂斯低头看着鞋，没有说话。
1: 你不必告诉我，我也只是好奇。
4: 欧宝，如果你认为我是个坏人，那可就错了，我一点也不坏。我坐牢是为了音乐。
1: 到底怎么回事？
4: 以前我在街上弹吉他，有时候观众会给我一些钱，不过我不是为了钱才弹吉他的。后来警察来了，他们不准我弹吉他，说我这样是违法的。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我还在不停地弹，所以他们就要用手铐把我的手铐起来，我非常生气。
1: 然后呢？
4: 然后我就打了他们。
1: 你打了警察？
4: 打了其中的一个，我把他打昏了，于是他们就把我关了起来。后来他们放我出来，可是告诉我以后不能在街上弹吉他，所以我只有在这里弹给小动物和老板娘听。
1: 奥蒂斯，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4: 这没什么。
3: 过了一会儿，汤马斯来店里找欧宝，欧宝给了他一颗里德莫斯洛丹糖，他一下就吐了出来。他说吃起来感觉很伤心，让他想起妈妈不让他养狗的事。那一天，欧宝扫地扫得很慢，他想多陪陪奥蒂斯，免得他一个人孤单。他心想，
1: 有时候全世界的人好像都很孤单，我想到了我妈妈，她就像牙齿掉了之后的那个洞，我会一直想去舔她，一天又一天，我的心总是飞向妈妈那边。
3: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会发生什么吗？

0: 汪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哥俩好面包店》。在森林王国里，小灰熊和小狐狸是一对好朋友，他们门对门开了两家面包店，他俩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生意特别好。可是小狐狸却打起了小算盘，
8: 如果客人只来我店里买面包，那我不就能赚更多的钱了吗？
7: 于是他决定要破坏小灰熊的生意。第二天一早，小灰熊像往常一样在店门口迎客，可是大家都绕开了他的店。小灰熊感到特别奇怪，小松鼠轻声告诉他，
9: 昨晚森林王国里都传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还添加了大量的调味剂，吃了对身体不好。听说这些都是小狐狸说的。
7: 小灰熊气愤地说，
10: 不可能，小狐狸是我铁哥们，他不会陷害我的。
7: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小灰熊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差了，而小狐狸的面包店生意越来越好，每天的面包都能早早的卖完。由于生意太好，小狐狸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赶在顾客来之前把食物做好。时间长了，小狐狸每天都特别疲惫。这天，小狐狸实在是太累了，竟然躺在椅子上睡着了。一睁开眼，他大惊失色，烤箱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在梦乡中的小灰熊被惊醒了，他抓起灭火器，奋不顾身地去救火。又急又怕的小狐狸看见小灰熊来帮忙，感动得泪都流出来了。两个曾经的好朋友并肩作战，终于将

0: 大火扑灭了。小狐狸看着小灰熊帮助自己灭火，又想想自己干的事情，小狐狸后悔极了。他向小灰熊道歉：“
1: 对不起，小灰熊，我当初不应该在森林里散布谣言，说你的面包用的是劣质面粉，我错了。”
0: 善良的小灰熊原谅了他。在小灰熊的号召下，大家一起动手，小狐狸的面包店很快就被修好了。为了纪念失而复得的友谊，两家面包店合二为一，还取了一个新名字，哥俩好面包店。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5: 从前有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猫，他们不知怎么成了好朋友，成了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常在一起玩，一起聊天。渐渐的，小猫学会了老鼠的语言，小老鼠呢也学会了猫的语言。于是猫说吱吱的话，而老鼠呢常喵喵的说话。也就是说，猫说老鼠的语言，老鼠呢说猫的语言。他们谈得挺热乎，也挺投机的。有一天，小老鼠在家里看电视，小老鼠的爷爷坐在摇椅上看当天的报纸，电视的节目很精彩，小老鼠看得得意起来。他突然用猫的语言说：“好啊，太棒了！”小老鼠的爷爷猛然从摇椅上蹦起来，一下子掉在了地上，痛得直哼哼。鼠爸鼠妈连忙从厨房里冲出来，问是怎么回事。鼠爷爷惊慌地说：“我听见一阵小猫叫。”小老鼠笑了起来，他说：“不是猫叫，是猫的语言。我是说好啊，太棒啦。”老鼠爸爸生气了，他说：“什么猫的语言，以后对猫说去，在家可不能说，这会儿扰得一家人都胆战心惊的。”小老鼠摸摸脑袋说：“对不起，我会记住的。再说小猫呢，那天在家里做算术，他的爸爸正在厨房里熬鱼片粥，小猫做着做着高兴起来，他用老鼠的语言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突然他见爸爸手里拿个饭勺子从厨房里冲出来，一头钻进桌子底下，把头也磕疼了。小猫说：爸爸，你发现什么了？爸爸说：我听见一只老鼠在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的叫。小猫笑了说：这不是老鼠叫，是老鼠的语言。我是说不难不难，一点儿不难。这时猫爸爸闻见厨房里飘来一股焦粥的味道，他赶忙冲过去关了煤气。他回来对小猫说：让老鼠语言见鬼去吧，我再不想在家里听到这种老鼠语言了。小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知道了。以后啊，只有当小猫和小老鼠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才会用对方的语言交谈，在家里他们再也不敢用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

0: 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他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1: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而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0: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2: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出来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0: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2: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做我的家吧。
0: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

0: 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多罗西为了回家，必须踏上去翡翠城的路。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二集，多罗西救了稻草人。多罗西摘了点果子充当早餐，又喝了一些清凉甘甜的溪水，开始为前往翡翠城做准备工作。多罗西仔细地洗了脸，然后穿上那件干净的格子布罩衫，戴上粉红色的遮阳帽。他又拿过一只小巧的篮子，将里面放满面包，然后再盖上一块白布。随后他换上银鞋，鞋子的大小正合适，就像专门为他定做的一样。多罗西转身关上木板房的门，将它锁上，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放进口袋里。就这样，他动身上路了。小狗托托迈着欢快的碎步紧跟在他的后面。在多罗西前面有几条路，但他很快就找到了那条用金黄色的砖头铺成的道路，走了上去。他惊奇地发现，四周的景色十分迷人。多罗西经过一幢幢农舍的时候，人们都跑出来迎接他，因为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位杀死恶女巫的英雄，将他们从恶女巫的奴役中解救了出来。芒奇金人的房子形状很奇怪，每一栋都是圆形的，外加一个大大的圆房顶，所有的房子都漆成了蓝色，因为在这个东方国度里，人们都偏爱蓝色。黄昏的时候，多罗西已经赶了一天的路，他感到疲惫不堪。正当他考虑着找一个落脚的地方时，他正好走到了一栋房子前。房子的主人名叫伯克，是芒奇金最富有的人，他接待了多罗西，给他准备了美味的食物和舒适的房间。第二天早晨，多罗西一边吃着早餐，一边瞧着一个极小的芒奇金婴儿和托托玩耍。多罗西问伯克：
3: 请问这离翡翠城还有多远？
2: 伯克说：
4: 这我可不知道，因为我从来没去过那里，大家一般都对那里敬而远之。到翡翠城还有一段遥远的路程，途中你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
2: 多罗西听了这番话有点犯愁，但是他心里明白，只有伟大的奥芝才能帮助他重返堪萨斯，因此他只能勇往直前，绝不能半途而废。他向主人道别后，继续向翡翠城前进。他接连赶了好几英里路，想停下来休息一会儿，于是就爬到路旁护栏上坐了下来。突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稻草人被高高的挂在一个长竹竿上，吓唬着前来捣乱的乌鸦和麻雀，不让他们偷吃地里成熟的稻谷。多罗西用一只手支着下巴，若有所思地凝望着这个稻草人。他的头是用小布袋缝制而成的，里面塞满了稻草，上面画着眼睛、鼻子和嘴巴。一顶破旧不堪的尖顶蓝色帽子扣在他的头上，身上被套了件破烂的蓝色大褂，里面就是一包稻草，套在脚上的是一双蓝布旧鞋子。在这个国度里，男人们的装束通常也就是这样的。正当多罗西全神贯注地观察着稻草人奇特的脸蛋时，突然发现他的一只眼睛正在眨动，这使他吃了一惊。起初多罗西怀疑是自己看花了眼，因为在堪萨斯没有一个稻草人是会眨眼睛的。但就在这时，这个稻草人又向他友好地点了一下头。

0: 于是多罗西从护栏上跳了下来，来到了稻草人身边。稻草人居然会说话，而且还跟他打起了招呼。
1: 你好啊，
0: 多罗西十分惊讶地问道。
2: 是你在说话吗？
1: 当然，
0: 多罗西问。
2: 你好吗？
0: 稻草人脸上勉强挤出几分笑容回答道。
1: 我感觉不太好，我不分白天黑夜的被吊在这儿，就是为了吓跑那些贪嘴的乌鸦们，这真是件令人厌烦的工作。
2: 难道你不能自己下来吗？
1: 不行，因为竹竿顶住了我的背，如果你帮我抽掉它，我将万分感谢你。
0: 多罗西伸出两只手臂向上托起稻草人，使他脱离了那根竹竿。稻草人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十分轻松地对多罗西说道。
1: 多谢你，我有了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0: 一个稻草人能够说话、鞠躬，而且还能行走自如，这可真是件稀罕事儿。多罗西不禁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稻草人伸了几下懒腰，打了几个哈欠，然后对多罗西说：
1: 哦，你到底是谁啊？打算到哪儿去啊？
2: 我叫多罗西，我要去翡翠城，请求伟大的奥芝，请他把我送回堪萨斯的家中。
0: 稻草人不解地问：
1: 翡翠城在什么地方？奥芝又是什么人呢？
0: 多罗西说：
2: 你也不清楚吗？
1: 不知道，真的，我什么事情都不知道。你瞧，我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所以我根本就没有脑子。
2: 唉，
0: 多罗西不由得叹了口气。稻草人进一步追问道：
1: 如果我陪你一起到翡翠城去，你认为奥芝会给我一个脑子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这我可答不上来，但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和我一起去。即使奥芝不给你脑子，你的处境也不会比现在更糟。
1: 这话倒是不错。你知道，虽然我的身体是用稻草填色成的，我并不在乎，但是我打心眼里不愿意别人叫我蠢货。如果我的脑袋里一直填着稻草，而不是像你的那样装着脑子，那我怎么能够像你一样明白事理呢？
2: 我明白你心里的感受，并且为你感到难过。如果你愿意和我一块儿到翡翠城去，我将恳求奥芝尽力帮助你。
1: 谢谢你。
0: 稻草人非常感激。他们返回大路上，多罗西帮稻草人翻过了护栏，随后他们沿着那条黄砖铺就的道路向翡翠城走去。起初，小狗托托不太喜欢这个不速之客的加入，它围着稻草人不停地嗅，仿佛怀疑它的稻草中藏着一窝老鼠似的，总是不太客气地对着稻草人叫。多罗西对他的新朋友说：
2: 别太在意托托，他是不会咬人的。
0: 稻草人回答道：
1: 哦，我不怕他，再说他也伤害不了我。请让我替你拎着篮子吧，我乐意替你做点事情，因为我也累不着。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会使我感到害怕。
0: 多罗西好奇地问道：
2: 是那个将你制造出来的芒奇金农夫吗？
0: 稻草人说：
1: 才不是呢，是一根点着的火柴。
0: 好了，小朋友们，多罗西救了稻草人，之后一起踏上了去翡翠城的路。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马上就要春节了，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准备庆祝新一年的开始。这天早上，

0: 窝在被窝里的彤彤被一阵鞭炮声吵醒了，他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伸了伸懒腰，揉了揉眼睛，向古宝抱怨道：
1: 哎呀，古宝真烦啊，一大早外面就有人放鞭炮，想睡个懒觉都不行。
0: 古宝无奈地摇了摇头，对彤彤说：
2: 彤彤，你可真是一个小懒猪，这都几点了，你也该起床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已经忙活了一早上了。
1: 可是又要帮着大人们干活，还没有人和我玩。
2: 你呀，就知道玩。你知道吗？春节可是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传统节日呢。不管是在世界什么地方的华人，这一天都是要跟家人团聚的。
0: 彤彤对古宝的话不以为然，不露声色地撇了撇嘴。突然，彤彤好像想到了什么，他一脸期盼地看着古宝，撒娇道：
1: 对了，古宝，大人们不陪我玩，你可以陪我玩啊。既然你说春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那古时候的春节一定很有趣吧，我们一起去看看好不好啊？
2: 这怎么行呢？今天还没有学古诗呢，要是我带你去玩，爷爷发现了，可是连我也要吵呢。
1: 那这样好不好，古宝，如果你带我去的话，我保证今天一定学习一首关于春节的诗。
0: 自从爷爷让古宝教彤彤古诗，古宝可真没少下功夫，这个彤彤实在太爱玩了。不过爱玩归爱玩，彤彤这孩子还是很守信用的，既然他自己说了要学诗，那他一定会遵守约定的。所以听到彤彤这么说，古宝一下子就答应了他。
2: 好，那我就带你去古代看看。不过我们这次去哪里呢？你有想去的地方吗？
1: 有有有，我们去见见威尔和老先生吧，我好久没见他们了，还挺想念的。
0: 彤彤这么不假思索的回答，令古宝觉得十分奇怪。原来这个彤彤，他在一开始就是打算去找老先生和威尔的。已经答应过的古宝，这会儿才发现中计了。无奈的古宝只好默默催动法术，把彤彤带到了那个有池塘、有草屋的古代私塾门前。这时老先生和威尔正好从私塾里出来了，彤彤看到了他们两个，赶忙上去打招呼：
1: 老先生，威尔，我来找你们玩了。
0: 听到彤彤的喊声，老先生和威尔别提多高兴了。威尔更是跑过来一下子抱住了彤彤：
3: 彤彤彤彤，好久不见，你来得正好，今天是春节，我和先生正准备换桃符呢。
1: 桃符？什么是桃符啊？我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4: 哈哈哈，小彤彤，这桃符就是门上挂的木板呢。
0: 彤彤顺着老先生的话向门上看去，在门的两侧果然有两块木板，可是这木板实在是太破旧，太不起眼了，彤彤以前可从来没有注意到过。
1: 那两块破木板就是桃符，可是挂这有什么用啊？
4: 这挂桃符也叫挂春联，是我们的一种风俗，每到春节的时候，人们就用桃木板写上神荼、郁垒两位神灵的名字，悬挂在门旁用来压邪。不过呀，也有人会在木板上写上对仗工整的吉祥话，用来祈祷新一年的好运呢。哎，对了，威尔，为师昨天教你的那首有关春节的诗你还记得吗？
3: 记得记得，昨天先生教的是北宋诗人

0: 时的元日。
1: 很好，威尔，你把诗背出来，让我跟彤彤听一听吧。
0: 是，先生。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1: 背得不错，彤彤，你觉得王安石这首诗如何呀？
2: 老先生，其实我没有听明白这句千门万户瞳瞳日里面的彤彤是什么意思啊？是我的名字吗？
3: 老先生听了彤彤的问题，正要开口回答，却被威尔抢先了。
0: 才不是你的名字呢，我知道，昨天先生教我了。这彤彤的意思是日出时光亮而温暖的样子。
2: 那你说这首诗说的是什么呢？
0: 这可难不倒我。这首诗说的就是现在我们正经历的事情。在阵阵轰鸣的爆竹声中，旧的一年已经过去，暖和的春风吹来了新年，人们欢乐地畅饮着新酿的屠苏酒，初升的太阳照耀着千家万户，他们都忙着把旧的桃符取下，换上新的桃符。
3: 威尔对元日的解释十分的完整，连老先生都少见地夸奖了他。就这样，彤彤跟着威尔和老先生一起放鞭炮、挂桃符、逛集市、背古诗，度过了一个既充实又快乐的春节。
2: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4: 元日，北宋王安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我们的节日之上巳节，四日地成春，清都拂细尘。停车须傍水，奏乐要惊尘。弱柳杖行齐，浮桥拥看人。油盐日上早，更向九龙金。暮春时节，草长莺飞，柳绿花繁，天气温暖宜人。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天，妈妈准备开车带着明明去温泉小镇泡泡温泉，欣赏一下繁花春色。刚吃完早饭，妈妈便对明明催促道：
8: 明明，快一点，今天是上巳节，温泉小镇的人一定很多，我们要早点出发。
7: 明明一边穿着衣服，一边回答着妈妈：
2: 来了来了。哎，对了，妈妈，什么是上巳节啊？哦，
8: 上巳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啊，时间就是每年农历的三月初三。民间啊，有句谚语叫做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升轩辕。所以说，有些人认为呢，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是祖先的生日，所以就有了上巳节。
7: 明明穿好了衣服，从卧室跑了出来，接着问道：
2: 原来是这样，可是妈妈，这个上巳节跟泡温泉有什么关系呢？
8: 这就要说到上巳节的习俗了。在很遥远的古代，人们在农历三月初三上巳节这一天，会来到水边，并且呢用流水来洗濯身体。

0: 可是到了现在，由于社会的发展，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聚会的河流了。于是人们慢慢的开始变成了在农历三月初三这一天泡温泉了。
1: 妈妈一边解释，一边拉着明明坐到了车上。明明坐稳后，不解地对妈妈说，
2: 可是为什么古代的人一定要在农历三月初三这天洗澡呢？平常不是也可以吗？
1: 妈妈想了想，回答说，
0: 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啊，寒冷是阴气，温暖是阳气，而上巳节正好在即将进入到夏天的暮春时节，于是人们就想借助上巳节温暖的阳气，通过春天温暖清澈的流水来洗除一整个冬天的污秽阴气。这种行为啊，也叫做伏祭，是为了去除灾祸、祈求幸福的活动哦。而且在古时的人们十分重视这个活动，甚至还有专门的女巫来掌管这件事呢。
1: 明明听了妈妈的话，点了点头说，
2: 原来是这样，妈妈，上巳节只有这一种习俗吗？之前说的那些传统节日都有好多习俗呢。
1: 明明的问题一下逗乐妈妈，她微笑着回答道，
0: 当然还有了，不过都慢慢废除了。古时候的人们啊，在上巳节这天，除了要在水边洗除污秽，还要在水边宴饮歌舞呢。那时候的文人们会玩一种游戏，在流水当中放入装满酒的酒杯，让酒杯随着流水漂浮，等酒杯飘到一个人面前，就要这个文人吟诗作书，念行酒令。如果文人吟不出诗词，那这杯酒就要罚他喝下。在东晋的时候啊，有一位著名的书法家叫王羲之，他写的《兰亭集序》就是描述文人们在上巳节的游戏呢。
1: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认为古代文人的游戏有趣极了。不知不觉的，温泉小镇就到了。明明欢快地跑下车，对妈妈说，
2: 妈妈快点儿，我要把我带的果汁飘在水上，跟温泉里的小朋友们一起玩文人们的游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是《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从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位非常美丽的皇后，大家都很喜欢她，因为她很善良。有一天，这位皇后得了重病，卧床不起了。经过医生诊治后，一位医生对国王说：
3: 尊敬的国王陛下，皇后这病普通的药是没有用的，需要这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才能治好她的病。
2: 国王就下令，
4: 如果有人可以进贡来这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我就把这个国家一半的土地赏赐给他，让他和我平起平坐。
2: 命令一出，全国的人都轰动了，所有的人都去找玫瑰花了。各地的人们送来各种各样的玫瑰花，它们都是各个玫瑰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可是皇后的病仍然不见起色。一位母亲说，
5: 我知道最美的玫瑰花开在哪里，那朵代表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玫瑰花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脸上开出来的。每当我孩子睡饱了觉，脸上出现微笑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玫瑰花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是挺美丽的，不过应该有一朵比这朵更美。
2: 另一位女人说，
6: 我曾经看到一朵更美的花，那是皇后摘下皇冠亲吻一位孩子的时候，那朵玫瑰就在皇后的脸上盛开了。
2: 医生说，
3: 这朵花也很美丽，可是现在上哪儿去找这朵花呢？
2: 这时候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和他的脸上都是眼泪，他手里捧着一本书，坐到了自己母亲的床前，轻轻地说，
7: 妈妈，我给您念书吧。
2: 于是这孩子就开始轻轻地念着书中的故事。病床上的皇后听着自己儿子念书的声音，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因为他从自己孩子的声音中看到了世界上最美的玫瑰花。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0: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1: 唉，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0: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2: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0: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它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3: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0: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2: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

0: 洗手。
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0: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去集市上买东西，天黑才开始往回走。他骑着一头驴，赶着两头驮着东西的驴，一边哼着小曲儿，一边走在林间的小路上。突然，扑通一声，三头驴同时掉进了泥潭中。驴下沉的速度很快，阿凡提伸手去拉，却只拉出一小袋豌豆来。
7: 有人吗？快来帮忙啊！
6: 阿凡提急得大声呼救，可是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天快亮的时候，三头驴几乎被泥潭吞没了，只剩下耳朵和尾巴还露在外面。这时有个财主骑马经过，看到阿凡提坐在泥潭边，十分好奇地问：
8: 阿凡提，你这是在干什么？
9: 我在休息。
6: 阿凡提随口编了个理由。
8: 可是泥潭里的驴尾巴和驴耳朵是怎么回事啊？
6: 财主问道。阿凡提早就想教训一下这个既贪财又吝啬的财主了，于是灵机一动，假装不情愿地说道：
9: 我在这里种了三颗驴种子，现在等着小驴们长出来呢。
8: 天哪，竟然有这种事儿！
6: 财主眼睛盯着泥潭。
9: 当然，不然泥沼里怎么会有驴耳朵和驴尾巴呢？
6: 阿凡提一本正经地反问道。财主一听，更加相信阿凡提说的话了。
8: 那么驴种种下后要多长时间才能长出来呢？
9: 一个月。老爷，您能不能别再烦我了？
6: 阿凡提故意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么一来，贪婪的财主更不想走了。他央求道：
8: 你有多余的驴种吗？卖给我一些吧。
9: 当然有。
6: 阿凡提指着身旁的豌豆说：
9: 不过我并不打算卖，要知道把这些驴种都种下去的话，最少能收获200头驴呢。
8: 我可以给你100金币。
6: 财主两眼发光。
9: 200金币也不卖。
6: 阿凡提果断地说。
8: 那我给你200金币，再加上我的这匹马如何？
6: 财主咬牙说。可阿凡提还是不同意。
8: 那就300枚金币，再加上这匹马。
6: 财主现在满脑子都是驴种。

0: 那好吧，看在你这么有诚意的份上，我就卖给你吧。不过您一定要记住，种完驴种要一直留在这儿看着，不能离开。
1: 说完，阿凡提就拿着银币，骑着马离开了。贪婪的财主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上当，还在那儿一直傻等着收获小驴呢。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竹海智龙王》。很久以前，舟山西南面的一个小岛上，到处都埋着金子，人们称它为金藏岛。这件事被东海龙王知道了，他想独自占有岛上的金子，于是他派虾兵蟹将来到了小岛，用巨浪掀翻了岛上的房屋，人们哭喊着四处躲藏。金藏岛上有一座访花山，山上住着一位仙女，她看到龙王残害百姓，心中非常愤怒，于是她施展法术暂时挡住了巨浪，岛上的居民都逃往访花山避难。仙女对大家说，
10: 我有办法赶走龙王，你们一起织渔网，只要织好渔网就能战胜龙王。
9: 于是男女老少都开始织网，大家忙了49天，织出了一个81斤重的金丝渔网。渔网织成了，可是派谁下海斗龙王呢？这时人群中跳出一个小孩，拍着胸脯说，
11: 我去斗龙王。
9: 说话的孩子叫海生，他只有7岁。人们发起愁来，一个小孩怎么能下海斗龙王呢？仙女说，
10: 斗龙王最重要的就是有胆量，就让海生去吧。
9: 接着她拿出一套金线衣给海生穿上，又给海生传授了斗龙王的秘诀。海生穿上金线衣，说了一句口诀，整个人突然变得越来越高大，成了一个力大无穷的巨人。海生拿着金线网跑下访花山，跳进了大海。海生游到哪里，哪里的海浪就为他让路。原来海生穿的金线衣是仙女为他编织的宝物，可以避开海浪。海生来到了海中央，取出金线网往下一抛，大声喊道，
11: 快快变大。
9: 金线网突然变得巨大无比，第一网收起来就抓住了龙王的鳗鱼将军。海生听仙女说过，只要抓住鳗鱼将军就可以得到竹海锅，有了竹海锅就能保全金藏岛。他命令鳗鱼将军交出竹海锅，鳗鱼将军为了活命只得乖乖听话。海生拿来了竹海锅，马上赶回了访花山。海生按照仙女的指点，在海边支起了竹海锅，舀了一碗海水煮了起来。很快锅里的海水冒起了热气，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整个大海也像被煮开了似的，冒起了白色的泡泡。没过多久，龙王浮出了水面，他带着虾兵蟹将拼命地求饶。海生对龙王说，
11: 哼，饶了你也可以，但是你必须把海浪收回去，而且永远不再靠近金藏岛。
9: 龙王连连点头答应，下令撤回了海浪。

0: 于是海生端开了锅，熄灭了火。谁知龙王突然涨潮，用海浪把煮海锅给卷走了。海生急得直跺脚，这一跺脚跺得地动山摇，所有埋藏在地下的金子都被海生跺了出来，纷纷飞向了海岸。眨眼间，海岸变成了一个金光闪闪的大海棠。海浪再大，海棠也纹丝不动。从这以后，龙王再也不敢兴风作浪了，乡亲们也过上了太平的日子，金藏岛也被人们改称为金堂岛。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树博士又带来百科小故事啦。今天的故事叫做《小菊花交朋友》。春天，在一片美丽的柑橘园里，各式各样的柑橘花都开放了，有紫色的柠檬花，白色的雪橙花，还有大大小小的焦柑花、黏菊花，它们都散发着一阵阵的香气，热热闹闹地聚在一起，准备结出一个个甜蜜蜜的柑橘。只有一朵小菊花孤零零地生长在柑橘园的角落里，它觉得很孤单，它经常扬起美丽的小脑袋，呆呆地望着在天空中自由自在飞来飞去的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蜻蜓，它们羡慕极了。
6: 我要是能和它们交朋友，经常在一起说说话、聊聊天，该多好啊！
5: 小菊花的话音刚落，一条小蚯蚓从小菊花脚底的泥土里钻了。

0: 出来，高兴地说：
1: 我天天待在泥土里也非常寂寞。美丽的菊花小姐，我们来做朋友吧，我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0: 小菊花低头一看，蚯蚓全身都是泥土，又脏又丑，于是她嫌弃地皱了皱鼻子，不屑地对小蚯蚓说：
2: 哪来的野小子，长得这么丑也想跟我交朋友？
0: 小蚯蚓一听，立刻非常伤心，他委屈地对小菊花解释：
1: 我虽然模样长得不怎么样，但是我的心肠不坏呀，我每天可勤快了，每天都待在土壤里钻来钻去，把土壤翻得松松的，让你们的根部顺畅的呼吸，给你们提供了充足的养料，这样你们才能不断长高，开出漂亮的花朵，结出香甜的果实。
2: 够了够了，你太丑了，我不想和你做朋友。
0: 小蚯蚓抬起头，看到小菊花非常讨厌自己的模样，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又钻进黑暗的泥土里了。这时候，一只色彩缤纷的玉带凤蝶从远处飞了过来，娇声娇气地对小菊花说：
3: 小菊花妹妹，你好啊，我们来交个朋友好不好？
0: 小菊花立刻高兴地同意了。
2: 好呀好呀，你这么美丽，谁都愿意和你做朋友的。
0: 于是玉带凤蝶经常过来找小菊花，两个人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小菊花觉得开心极了。没过多久，玉带凤蝶在小菊花的嫩叶上产下了几十个小卵，这些卵很快长成了绿色的幼虫，把小菊花的嫩叶全部都啃食完了。小菊花非常生气，他气愤地咒骂着玉带凤蝶：
2: 你算什么朋友，带来这么多小东西来啃我的嫩叶，影响我生长，只怪我当初以貌取人，贪图你的美丽，这下害苦了自己。
0: 可是后悔已经没有用了，玉带凤蝶生下的幼虫每天都疯狂地啃食着小菊花的枝叶，没过多久，小菊花就枯死了。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说到，尼尔斯因为冒犯了小精灵，被变成了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么，变成小人儿的尼尔斯该怎么办呢？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故事吧。第二集，这不是梦。发现镜子里的小人儿竟然是他自己，尼尔斯忍不住尖叫起来：
1: 天哪，我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
8: 过了好一会儿，尼尔斯才回过神来，他被吓得浑身发抖，觉得自己一定是被施了魔法。尼尔斯多么希望这只是一场梦，只要自己醒过来，就立马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于是，尼尔斯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几分钟，才小心翼翼地睁开。但是让人难过的是，镜子里的他仍然是个头小小的拇指人儿。尼尔斯真的被吓坏了，他心想：
1: 一定是小精灵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一定要在爸爸妈妈回来之前找到他，求他把我变回原来的样子。
8: 想到这儿，尼尔斯立刻从桌子上跳了下来，落到地板上，在屋子里找了起来。可是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找过了， 甚至

0: 连老鼠洞都找了一遍，都没有找到那个满脸皱纹的小精灵。尼尔斯急得哭了起来。这时候他忽然想到，妈妈曾经说过，小精灵常常住在牛棚里。于是尼尔斯穿上同样变小的小木鞋，走出门去。院子里的一只鸡看见了尼尔斯，立刻高声尖叫起来。
1: 大家快来看，尼尔斯变成小不点儿啦！
0: 呼啦啦啦，院子里的鸡和鹅一下子全部都围了过来，看着变成了小不点儿的尼尔斯，他们在尼尔斯身边叽叽喳喳地讨论着。
2: 真的，尼尔斯真的变成小人儿了！
1: 胡斋，谁让他老是欺负我们呢？
0: 尼尔斯很奇怪，自己居然能听懂动物们说的话，他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急忙掏了掏自己的耳朵。身边的鸡呀、鹅呀，说的每一句话都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尼尔斯的耳朵里。尼尔斯大声地喊起来，
2: 别烦我，你们快闭上嘴吧。
0: 可是他忘记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小人儿，小动物们根本就不怕他。鸡群向尼尔斯冲了过来，将他团团围住。尼尔斯被吓得赶紧冲了出去，鸡群在后面紧紧地追赶。这时尼尔斯家里养的一只猫咪出现了，鸡群被吓得安静下来，一个个都低下了头，假装正在啄地上的虫子。尼尔斯立刻冲了上去，问他：
2: 喂，你知不知道小精灵在哪儿？
0: 猫咪并不理睬尼尔斯。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幸灾乐祸地开口对尼尔斯说：
1: 我知道小精灵在哪儿，但是我不会告诉你的，谁让你老撅我的尾巴。
0: 听猫咪这么回答，尼尔斯气得火冒三丈，他叫嚷着向猫咪扑过去。
2: 可恶，我还要揪你的尾巴。
0: 可是尼尔斯忘了，他已经变成了小小人儿，力气也没有多大了。猫咪轻轻一跳，就把尼尔斯扑倒在地上，锋利的爪子将他的衬衣刺透，尖利的牙齿几乎就要咬到了他的脖子。尼尔斯大喊救命，
3: 救命啊！
0: 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帮他，他突然觉得这下肯定死定了。就在这时，猫咪突然松开了爪子，对他说：
1: 算了，看在女主人的份上，这一次我就饶了你，但是你要记住，现在到底谁更厉害。
0: 说完，猫咪就得意地离开了。尼尔斯从猫爪子下脱身出来，顾不得害怕，立刻向牛棚跑去，希望能在牛棚找到那个把自己变小的小精灵。牛棚里的公牛看到了尼尔斯，全都怒气冲冲地大叫起来：
4: 这是谁呀？从前总是在我的犄角上荡秋千的捣蛋鬼，怎么变成了小个子了？
5: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老天肯定是在惩罚你。
0: 尼尔斯想告诉他们自己已经知道错了，只要他们告诉自己小精灵的下落，他以后一定不会亏待他们，每天都给他们送上最新鲜的草料。可是公牛们吵得厉害，根本就不听他说。尼尔斯担心公牛们挣脱绳子朝自己冲过来，所以赶紧逃了出去。尼尔斯垂头丧气地爬上了院子里那堵厚厚的石头围墙，坐在墙头上发呆。
2: 这个农场里没有谁会帮助我，爸爸妈妈看到我这副怪模样会不会不要我呢？说不定他们会把我丢到集市上去，让人们像看怪物一样来看我。
0: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可现在的情况已经变成了这样，找不到小精灵，尼尔斯就变不回。

回去，不可能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小朋友，调皮捣蛋的尼尔斯受到了小精灵的惩罚，他到底能不能尽快变回原来的样子呢？我们下集故事接着说。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1000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6: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5: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6: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5: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

0: 店员就对他说：
1: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0: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2: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0: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1: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2: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0: 店员对加尼诺说：
1: 行，300里拉怎么样？
2: 300里拉有点贵了。
1: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2: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0: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1: 我这儿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2: 好吧，就这个吧。
0: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2: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0: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2: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0: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2: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2: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0: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2: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0: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2: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0: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2: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4: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0: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

0: 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让我们记住这个天真烂漫又让人头疼的捣蛋鬼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4: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在树林中迷了路怎么办》。小瑞和同学们利用暑假到森林中参加生物夏令营，有机会投入真正的大森林的怀抱，真是兴奋异常。他看什么都感到新鲜，走到哪儿都觉得有趣。突然他发现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他想也没想，抄起捕虫网就追了过去。也不知道跑了多长时间，当小瑞如愿以偿地抓到那只大蝴蝶时，他周围已经找不到一个同学了，也听不到一点儿同学们的谈笑声，甚至连那条森林中的小路也不知去向了，他迷路了。小瑞着急了，他大声地呼喊：
5: 你们都在哪儿？有人吗？
0: 但是没有人答应，他急出了一身冷汗，这可怎么办？这时他想起老师说过的话，
6: 在森林中迷路时千万不要惊慌，一定要冷静。
0: 想到这儿，小瑞做了几次深呼吸，平静了一下心情，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不久他就根据以往的知识和老师介绍的经验制定了一套方案。他先是回忆起自己离开队伍时的方向，然后仔细观察附近的地形地貌，找到自己跑来时踩出的脚印，接着根据方向沿着脚印一步步慢慢地走，终于走回到来时的那条小路。沿着路没走多久，就听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呼喊声，小瑞激动得都要哭了，他成功了。亲爱的小朋友们，发现迷路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一定不要惊慌失措，立即停下来，冷静地回忆走过的道路，尽快确定方向，尽可能沿着自己的足迹退回到出发点。如果无法找到出发点，就要考虑如何找到有人的地方。这时可以到高处去，一来可以确定自己的位置，二来也便于发现人活动的迹象，如炊烟、房屋、电线、农田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要毫不犹豫地到这些地方去。在森林中找到人，也就找到了希望。如果没有发现人家，就要想办法找到水流。一般来说，在林区，道路、居民点常常是临水而建，因此沿着水流的方向走，既能最终走出山林，又有可能找到人家。即使一时找不到人家，找到水源也是生存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月亮姑娘做衣裳。夜晚，月亮姑娘出来了，细细的，弯弯的，好像小姑娘的眉毛。凉风吹得她有点冷，她就撕了一块云彩裹在身上。月亮姑娘想，我还是找一位裁缝师傅做件衣裳吧。裁缝师傅给他量了量尺寸，让他五天以后来取。过了五天，月亮姑娘长胖了一点儿，好像

0: 长胖了一点，弯弯的像只小船。他来取衣裳，衣裳做得可真漂亮，可惜月亮姑娘连外套也套不上。裁缝师傅涨红了脸，说：“我只好重做了。”又是五天过去了，月亮姑娘来取衣裳，裁缝师傅看到月亮姑娘变得圆圆的，像一只圆盘那样，吃了一惊：“啊，你又长胖了！”裁缝师傅叹了一口气，对月亮姑娘说：“哎，你的身材量不准，我没法给你做衣裳了。”原来，月亮姑娘每天都在变化，所以她到现在还穿不上合身的衣裳。你看，白天太阳公公出来了，她不好意思出来，只有在晚上才悄悄地露面。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河狸和小黑熊。森林里的河边上住着一只小河狸，不远处有一棵大树，树洞里住着一只小黑熊。小河狸和小黑熊住得特别近，可是他们却从来不来往，见了面连声招呼都不打。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小河狸摘走了小黑熊先看见的果子，小黑熊怀恨在心，小河狸也记恨小黑熊，因为小黑熊有一次打了它。冬天到了，天气越来越冷，小黑熊开始冬眠了，它躺在树洞里呼呼地睡着了。这天夜里，刮起了大风，一棵大树被刮倒在地，粗大的树干正好堵住小黑熊的洞口，把洞口堵得严严实实。小黑熊却不知道，仍睡得很沉。天亮了，小河狸出来找吃的，经过小黑熊的树洞前，看见堵住树洞的大树。
8: 这么大的树，小黑熊醒来了也推不开，它出不来可怎么办？
7: 小河狸想着，转身离开了。可是才走了几步，他回过头想到，
8: 不行，我得帮帮小黑熊，不然它真的会被困死在里面的。
7: 看着树洞前的树干，小河狸走到树洞前，对着树干使劲啃了起来。沙沙沙的啃树声在森林里回荡着。寒冷的冬天，小河狸却累得浑身是汗。它啃了一整天，在天黑的时候，终于把堵着树洞的树干全都啃掉了，洞口又出现在了面前。小河狸看着树洞里面，小黑熊仍在安静地睡着，他转身轻轻地离开了。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着，小黑熊醒来了，他伸了一个大懒腰，走出了树洞。他一眼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大树和洞口的木屑，他一下全明白了。小黑熊赶忙来到小河狸的窝前，准备感谢他，可是小河狸出去了。于是小黑熊对着远处大声喊道，
9: 小河狸，小河狸，谢谢你，等你回来我们好好做邻居做朋友。
10: 花儿姐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上集我们说到，杰佩托卖掉了自己的衣服，为匹诺曹买了识字课本，匹诺曹开心极了。第二天，雪停了，匹诺曹拿着漂亮崭新的识字课本去上学。在上学的路上，他那小小的脑袋瓜里闪现出成百上千个幻想，想的一个比一个美。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11: 今天要到学校去，我要很快学念书，挣很多很多钱，拿到第一笔钱。我要给爸爸做一件漂亮的上衣，这件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他为了给我买书，现在只剩一件衬衣了。天气多冷啊，只有爸爸才肯做出这样的牺牲。
0: 他正激动地说着话，突然听到从远处传来笛声和敲锣打鼓的声音。不一会儿，匹诺曹来到一座广场中央，这里人山人海，一座大木棚被围得水泄不通。木棚是用五颜六色的帆布支撑起来的。匹诺曹转身向村子里的一个孩子打听道，
11: 这个大棚是干什么用的？
12: 你念一念海报，那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一念就全明白了。
11: 我很想念，可今天正好不会念。
12: 你真是一个笨蛋呐！好吧，我念给你听。那个海报上有几个像火一样鲜红的大字，这些大字的意思是木偶大戏台。
11: 哦， 这个木偶戏演了多长时间了？
13: 刚刚开始。
11: 门票多少钱？
13: 4块钱。
0: 匹诺曹好奇的要命，他无法控制自己，就不好意思地跟那个孩子说：
11: 你能借给我4块钱吗？我明天还给你。
13: 哈哈，我很愿意借给你，不过今天我正好不能借。
11: 那我把上衣卖给你，你给我4块钱就行。
13: 用彩色的纸做成的上衣对我有什么用啊？天一下雨，我连脱都脱不掉了。
11: 那你愿意买我的鞋吗？
13: 你的鞋用来点火倒是不错。
11: 帽子你能给我多少钱？
13: 我看看，这帽子买来还真是有用，用树叶做的一顶帽子，没用多久就会烂掉吧。
0: 匹诺曹坐立不安，他终于明白这个孩子根本不愿意买他的鞋子和帽子，他想把最后的一张王牌打出来，可是又没有勇气说出来。他犹豫不定，下不了决心，特别苦恼。可最终他还是说了：
11: 你能用4块钱买下我这本崭新的识字课本吗？
13: 我是个孩子，我不会从别的孩子那里买来任何的东西。
0: 这个孩子得意地说，他显然比匹诺曹有头脑得多。这时一个卖旧衣服的人刚好听到了匹诺曹和那个孩子的对话，他大声说：
14: 我愿意买这个课本，4块钱我买了。
0: 说完他把钱放到匹诺曹手里。就这样，识字课本被匹诺曹随意地卖掉了。再想想可怜的杰佩托，这时候他在家里穿着睡衣，冻得直打哆嗦，只是因为他给儿子买了一本识字。

0: 本儿。小朋友，为了去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7: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6: 一位大人说：
8: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6: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9: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6: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9: 啊，这真是个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6: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他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9: 咦，没有下雨呀。
6: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9: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6: 王子回答：
10: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6: 燕子很惊讶，
9: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6: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10: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6: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他说：
9: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10: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6: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9: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6: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10: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6: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9: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10: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9: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6: 王子说：
10: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6: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

0: 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1: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0: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他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他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1: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0: 他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力，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猫来了。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听说一只新的小猫要来到家里了，听说它是一只非常洋气而且特别漂亮的猫。这下老猫布头和老狗板凳都紧张了起来。老猫布头是一只平凡的虎纹猫，它觉得自己的条纹有点褪色。老狗板凳走路的时候四条腿分得开开的，他觉得自己的样子有点土气。听说呀，新来的小猫还是个猫公主呢。布头和板凳心里都觉得有点难受，他们各自想着，
7: 等漂亮的猫公主来了，妈妈还会喜欢我吗？
8: 哎，猫公主来了以后，爸爸还有时间带我去散步吗？
6: 爸爸妈妈给家里买了很多猫玩具，漂亮图案的食盆和水盆都是给猫公主的。板凳瞧着惊讶地瞪大了眼睛，布头和板凳太生气了，他们一起踢猫楼房，一起抓猫玩具，一起把食盆和水盆都弄翻。可是这并没有什么用，爸爸妈妈宣布明天猫就要来了。布头和板凳听了都睡不着觉，半夜里布头还蹦上蹦下，板凳也走来走去。布头气呼呼地说，
7: 哼，我们要好好对付他。
8: 好，给他点颜色看看。
6: 一夜很快就过去了，天亮了，猫真的来了。它的毛像雪一样白，它的眼睛像蓝宝石一样蓝，它的尾巴是巧克力的颜色。它像一朵小云，怯生生地坐着。布头竖起尾巴，板凳支起耳朵。猫公主看着布头和板凳，板凳和布头也看着猫公主，他们互相看着一动不动。忽然猫公主慢慢地走进布头，跟他来了个软软的拥抱。布头的心一下子融化了。猫公主又走向板凳，毛茸茸的头在她的下巴上蹭来蹭去，板凳的眼睛一下子变温柔了。布头在猫公主身上舔了一口，板凳也在猫公主身上

0: 舔了一口。现在，猫公主全身湿漉漉的。捕头和板凳看着她，笑开了。板凳心想：
1: 爸爸妈妈说得很对，猫公主非常洋气，特别漂亮。不光洋气和漂亮，还超级可爱，哈哈哈。
0: 他们都深深地喜欢上了猫公主，并且真心真意地爱上了这个猫妹妹。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2: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3: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0: 嗨，小朋友，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弹性的世界》。一天，小男孩丁丁和小女孩丽丽正在院子里玩拍皮球，忽然，丁丁被弹起的皮球砸到了头。
14: 好疼好疼，
10: 莉莉急忙安慰丁丁，
14: 是皮球的弹性太好了，所以弹得比较高，等会儿我们玩的时候要多留心，注意控制自己的力度就好了。
15: 这该死的弹性害得我被磕得这么疼，要是世界上没有弹性就好了。
10: 丁丁的话音刚落，世界上的弹性真的消失了。这时，丁丁裤腰上的松紧带突然松了，他的裤子掉了下来，而莉莉扎小辫子的橡皮筋也松了，她的头发散开来遮住了眼睛。丁丁红着脸赶紧提着裤子往家跑，莉莉也慌忙回家重新去扎辫子了。他们路过蹦床的时候，看见玩蹦床的孩子都在说，
16: 蹦床怎么突然坏了？硬邦邦的，蹦都蹦不起来了。
10: 丁丁开门进屋，发现家里的弹簧门没有了弹性，再也不会自己关上了。这时候妈妈也到家了， 他往沙发上一坐，立马又跳了起来。
8: 这沙发怎么回事？变得比石头还硬。
10: 爸爸也回家了，他一边不停地擦着额头的汗，一边说，
9: 刚刚不知道怎么了，回来的路上自行车减震器突然不起作用了，我被颠得骨头都快散架了。
10: 接着爸爸打开了电视，丁丁看到电视里的球员和球迷个个都非常生气，原来所有的球都没有了弹性，球赛只能暂停了。没办法，爸爸关了电视想去锻炼身体，可是拉力器上的弹簧也没有了弹性，爸爸根本拉不开。到了晚上，丁丁要睡觉的时候，他想脱掉套头毛衣，可是毛衣的领口没有了弹性，丁丁怎么也脱不下来。没办法，丁丁只能穿着毛衣睡觉了。没想到丁丁刚躺下去又叫了起来，
15: 糟糕，没有了弹性，床垫就像地板一样硬。
10: 丁丁非常后悔，觉得自己白天不应该说赌气的话，他自言自语道，
15: 弹性你快回来吧，没有你我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
10: 就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弹性又回来了，世界都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丁丁的床垫又和以前一样，又柔软又舒服，毛衣也能很轻易地脱下来了，丁丁终于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了。
12: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4: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6: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14: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6: 小朋友真乖。
13: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为大家讲的故事叫做《五根手指的对话》。夜深了，已经玩耍了一天的萌萌进入了甜蜜的梦乡。在静静的深夜，萌萌的房间里传来了一阵小声的谈话声，原来是萌萌的五根手指在聊天。大拇指最先开口，他大声地指责萌萌，
6: 小主人真是太不讲卫生了，我的指甲都

0: 那么长了，他还是想不起来修剪。
1: 食指哥哥听了，立刻大声地附和：“
2: 就是嘛，就因为指甲长，指甲里才存了许多污垢，害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1: 听到两位兄弟的抱怨，无名指也难过地说：“
3: 哼，小主人太不爱惜我了。炎热的夏天，他故意把我包起来，然后向爸爸妈妈撒娇，谎称是他在削铅笔的时候不小心削出了一个大口子，还直流血呢。他这样说是为了让爸爸妈妈给他买好吃的零食，买好玩的玩具。他根本不想想，在炎热的夏天把我包起来有多难受。”
1: 这时不知从哪儿传来了一阵哭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小指妹妹。大拇指哥哥急忙问道：“
0: 小妹，你为何哭得如此伤心？”“
4: 小主人往我的指甲上涂指甲油，说是为了好看，其实根本不是合格的指甲油，那种气味非常难闻，就像油漆一样。”
1: 说着，小指妹妹哭得更伤心了。看到兄弟姐妹们有这么多的委屈，大拇指陷入了沉思：“
0: 小主人这坏习惯什么时候才能改正呢？他应该好好对待我们每一根手指，这样我们才能更加齐心，帮助他更好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1: 食指兄弟非常赞同大哥的话：“
2: 没错，小主人不管是吃饭拿筷子，做游戏搭积木，都离不开我们兄妹五个，希望他能够认识到我们几个的重要性，好好保护我们。”
1: 这时候窗外的光线越来越明亮了，看到黑夜已经远去，五根手指停止了讨论，蒙蒙的房间里恢复了安静，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小朋友们，听完了几位手指兄妹的诉苦，大家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不爱护手指的坏习惯，保护好我们的双手，才能更方便的生活，更快乐的玩耍。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洗车的故事。住在森林里的熊爸爸买了一辆新汽车，这辆汽车真漂亮呀，熊爸爸十分喜欢，他每天都要给汽车洗澡，还给汽车打蜡，把车打扮得很漂亮。一天，森林里下了大雨，熊爸爸的汽车上溅满了泥点儿，但是熊爸爸刚刚工作了一天，实在太累了，根本没有精力洗车。小熊看到爸爸这么辛苦，于是自告奋勇地帮爸爸洗车。“
3: 爸爸，我去帮你洗车吧。”
7: 熊爸爸说：“
0: 好啊，你要仔细小心点儿啊。”
7: 得到允许后，小熊开始到处找洗车的工具。当他走到厨房时，看到了妈妈洗碗用的钢刷。小熊高兴地想：“
3: 平时妈妈都是用钢刷清理厨房的，我用它洗车，肯定也能把车洗得干干净净的。”
7: 于是，小熊拿起钢刷，卖力地洗起车来。等他把车洗完之后，吓了一跳，怎么车上的油漆都被划掉了，车上满身的划痕，漂亮的新车变得十分丑陋。小熊吓得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熊爸爸听到哭声走出来一看，也吓了一跳。熊爸爸看着小熊手里的钢刷，马上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事儿。他把小熊紧紧地拥在怀里，对他说：“
0: 谢谢你帮爸爸洗车，你对爸爸的爱比这辆汽车可珍贵得多呢。”
7: 在生活中，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特别是有时好心也会做错事，这时就要用爱心去包容别人。

一定不能因为生气而忽略了他人的善意。小朋友们，你如果学会了用爱心去包容别人，那么一定会感觉到在自己的周围时时洋溢着温暖的阳光。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孤独的威伯，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雨珠轻轻拍打着祖克曼太太厨房的窗子，顺着玻璃流下来，雨珠也落到正在吃草的绵羊们的背上。当绵羊们在雨中吃腻了，便慢吞吞地沿着小路回到了羊圈里。雨打乱了威伯所有的计划。今天威伯本打算出去散个步，在他的院子里掘一个新坑呢，而且他还有其他的计划。他喃喃自语地说着，
3: 6:30我要吃早餐，早餐包括脱脂奶、面包渣、粗麦粉、一小块煎饼，上面沾着蜂蜜的麦糕、土豆皮儿，还有缀着葡萄干的小布丁块，零碎的麦片。早餐大概会在7:00结束。那7:00到8:00，我要和住在我的食槽下面的耗子。
2: 昨晚睡觉时，威伯还一直想着，第二天他还要美美的吃几顿，挖一个小沟，打个盹儿，多么美好的计划呀！可是今早6:00睁开眼，却看到外面正在下雨，这真让他无法忍受。
3: 我把计划定得多么完美呀，可天却下起了雨。
2: 他忧郁地在屋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门口往外看，雨滴撞到了他的脸上。他的院子里又冷又湿，他的食槽里几乎有1英寸厚的雨水。他不知道老鼠坦普尔曼躲到哪儿去了。
3: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没有谁回答他。威伯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独无助。
3: 今天就像昨天一样没劲。我很年轻，我在谷仓里没有真正的朋友。雨会下一早晨，甚至整个下午。这样的坏天气，风可能也不会出来。哼，他准不会出来。
2: 6:30，威伯听到石桶晃动的声音，芦苇正在外面的雨里给自己准备早饭呢。芦苇说，
4: 来吃吧，小猪。
2: 威伯动都懒得动。芦苇把饲料倒进食槽，又刮了刮桶壁，才走开了。他注意到小猪好像有毛病了。威伯想要的不是食物，而是关爱。他想有一个朋友，某个能和他一起玩的人。他把这心思对在羊圈角落里静静坐着的母鹅讲了出来。
3: 你愿意来和我一起玩吗？
5: 抱歉，宝贝儿，抱歉，我正在孵我的蛋呢，它们共有8个，得时刻让它们又干又暖，因此我只好待在这儿，不能走开的。我孵蛋时不能玩，我盼着能早点孵出小鹅来。
3: 当然，我想你一定不愿孵出一群啄木鸟来。
2: 威伯又试着去问羊羔，
3: 你能来和我一起玩吗？
2: 一只羊羔说，
6: 当然不能了，首先我无法进到你的院子里，因为我还太小，跳不过这篱笆。其次，我对猪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照我看猪比啥都不是还不是。
3: 什么叫比啥都不是还不是？我不认为有什么东西会比啥都不是还不是。啥都不是已经到了顶了，那绝对是天地的顶端，世界的尽头了。 怎么可能还会有比啥都不是还不是的东西呢？
6: 哎呀，吵死了，自己上一边玩去，我就是不和猪一起玩。
2: 威伯悲伤地躺下来去听雨的声音。不久他看见老鼠谭普尔曼正在顺着一块他自称为楼梯的斜放在那里的木板往下爬。
3: 你愿意和我玩吗，谭普尔曼？
7: 玩？我都不懂这词儿是什么意思。
3: 哦，玩就是做游戏、戏耍、跑跳、找乐子。
7: 我从不愿意在这些事上浪费时间，我宁愿把我的时间用在吃、咬、偷、藏上面。我是一个贪吃的老鼠，不是游戏主义者。我要去吃你食槽里的早餐了，反正现在你也不想去吃。
2: 老鼠说完便沿着墙缝爬进那条贯穿门和食槽的秘密通道里去了。这条通道能令他不用在谷仓的明处露面，也可以在威伯的猪食槽下来回自如。他在祖克曼先生的农场里挖了很多条地道，这样就可以不被发现的任意来去了。威伯看着他爬进了通道，威伯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他趴在牛粪堆里啜泣起来。傍晚，卢伟对祖克曼先生说：
8: 我想你的猪有毛病了，它没吃食儿，我准备给它喝两勺硫磺，里面和点糖水。
2: 当卢伟抓住威伯，强行把药水灌到他喉咙里时，威伯还不能相信这些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了。黑暗朦胧了一切，

0: 不久，除了影子和绵羊咀嚼的声音，还有头顶的牛牵动链子发出的哗啦声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很微弱但听起来却使人愉快的声音。
1: 你想要一个朋友吗，威伯？我将成为你的朋友。我已经观察你好多天了，我喜欢你。
2: 可我看不见你呀，你在哪儿？你是谁？
0: 威伯说着踮起脚来寻找。
1: 我就在这儿，你先睡吧，明早你就会看到我了。
0: 这个神秘的朋友是谁呢？第二天，威伯真能如愿看到他的新朋友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熊送水过竹桥》。在一座大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和三个熊宝宝。每天早晨，熊妈妈起来做早饭的时候，熊爸爸就带着三个熊宝宝去锻炼身体。大熊、二熊和小熊一边唱着歌，一边跟着熊爸爸做运动。
10: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9: 他们的生活过得幸福极了。森林的对面有一条小河，河对岸住着小熊的姥姥。有一天，姥姥打电话过来，
11: 女儿啊，我家的自来水管道堵塞了，现在着急用水，你看看让谁给我送两桶水好吗？
9: 熊妈妈放下电话，便找来两个木桶装满水，打算给姥姥送去。可是该让谁去送呢？熊妈妈发愁起来。于是熊妈妈把小熊叫到身前，对他说，
12: 从年纪上说，大熊、二熊年纪大，应该让他们俩去送。可是这俩孩子太贪玩了，万一耽误姥姥用水就不好了。小熊聪明能干，还是让小熊去吧。
9: 小熊答应了，就挑着两桶水出发了。小熊一路穿过森林，穿过草地，很快到了小河边。河上架着一座竹桥，可是桥身很软，贴近水面，挑这么重的两桶水，桥身一定会下沉，会弯到水里去的。小熊站在岸边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试着把一只水桶拎过河，可他刚走到竹桥上，桥面就沉到了水里。小熊又试着用扁担把水桶递到小河对面，可是河边太宽了，小熊只好站在河边发起呆来。突然有一片树叶掉到了河里，浮在了河面上。小熊看到这一幕，终于想到了办法。他走到河边，先把一桶水放进了河里，然后用绳子把水桶系到竹桥上，然后又把另外一桶水放到河里，解开绳子把两个水桶一起拴住，然后小熊牵着绳子把两桶水一起拉到对岸，再轻轻地从河里把水桶提出来。就这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happy。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答应的事要做到。
13: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

0: 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好。哎，我来开门。
1: 我们来了，
0: 大家快点进来吧。
1: 陶乐比妈妈好。
0: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1: 祝你生日快乐。哇
2: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3: Mm-hmm.

0: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1: 好啊。
2: 真的耶。好厉害哦。
0: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1: 没问题。
0: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3: 我也是，
0: 大家拜拜。

0: 个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
1: 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0: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2: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1: 好像是。
0: 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
1: 等一下再借你。
0: 好。
3: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5: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4: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6: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2: 从来没有。
6: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4: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

0: 改口道：“
1: 不，我见都没见过。”
2: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1: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3: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2: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3: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2: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3: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2: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3: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2: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3: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2: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3: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0: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1: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2: 你想看看吗？”
1: 特别想。
2: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他展示一下好了。
0: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1: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2: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0: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2: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2: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0: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3: 鞋油是什么？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0: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2: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0: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0: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背出来的全是一些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 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3: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2: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3: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2: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3: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3: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3: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2: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3: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4: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失去的只是金钱。罗基曾经是个拥有百万资产的富翁，不幸的是，最近他破产了，变得一无所有。心灰意冷的罗基无精打采地走在大街上，看着来去匆匆的行人，感到万分难受。就在不久前，他还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志得意满地看着这个熟悉的城市，但现在那间办公室已经变成别人的，他只能漫无目的地闲逛，而且身无分文。忽然间，他感到这座城市异常陌生。当他经过一家高档饭店的时候，他心里更加难过。曾经他经常光顾那家饭店，但以后他恐怕再也不能去那里吃饭了。罗基越想越难过，忍不住抱怨起来。
5: 哦，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从百万富翁一下子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再也没有人看得起我。上帝啊，我的世界已经变成了地狱，这太不公平了。
4: 就在这时，罗基看到了一个失去双腿的人，正在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向他这边走过来。周围的行人怜悯地看着他，但残疾人的脸上没有一丝悲伤，而是一脸平静，毫不在意地走着。走过罗基身边时，残疾人还跟他打了个招呼。
6: 嗨，年轻人，开心点儿。
4: 只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但是刹那间，罗基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5: 一个失去了双腿的人依然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支撑身体，而我只是失去了一些金钱，有手有脚，身体健康。
4: 忽然罗基明白自己应该怎么做了，于是他一扫脸上的阴霾，大步向前走去。小朋友，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其实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斗志。当你经历失败时，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并且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继续勇敢地前行，直到走上成功之路。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奇妙的音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小燕子。这几天早上，森林里总会响起一阵美妙的风琴声。小燕子觉得很惊讶，他想知道是谁在弹奏风琴，因此每天早上，他早早地起床，到森林里四处寻找，可是他怎么也找不到。这一天早上，他决定飞到远处找找看，于是他飞过森林，来到了远处的山坡上。山坡上有一座小房子，

0: 房子的外面是一个花园，一只小松鼠正坐在花园里弹奏风琴。小燕子飞到房檐上，对小松鼠说：
1: 你弹得真好听啊，我能每天过来听你弹琴吗？
0: 小松鼠听见小燕子夸赞它，它笑了笑，看着小燕子说：
2: 谢谢你喜欢我的曲子，欢迎你每天来听我弹琴。
0: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小燕子都会早早地来到小松鼠的家里，听小松鼠弹琴。小松鼠不太爱说话，可是它总会热情地招待小燕子，为小燕子准备好吃的水果和饮料。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早上，小燕子像往常一样来到了小松鼠的家里，可是小松鼠并没有弹琴，它生病了，正躺在床上休息。小燕子对它说：
1: 既然你生病了，那就好好的躺着休息吧，这几天都不要弹琴了。
2: 没事，我吃过药了，身体很快就会恢复的，但是我还是要每天弹琴。
1: 为什么你要坚持每天弹琴呢？
2: 山顶上住着梅花鹿奶奶，她年纪大了，不经常下山，总是独自待在屋子里，所以我每天早上都会在花园里弹琴，希望用音乐给她解闷，让她不那么孤独。
1: 哦，原来如此，你真是又善良又体贴。
0: 过了一会儿，小松鼠来到花园里弹琴，美妙的音乐向山顶飘去。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待他人要热情友善，要学会替他人着想，做善良的好孩子。

0: 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0: 啊。
1: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8: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城里老鼠和乡下老鼠》。从前，有两只老鼠，他们是好朋友。一只老鼠居住在乡村，另一只住在城里。有一天，乡下老鼠碰到城里老鼠，他说：
9: 你一定要来我乡下的家看看。
8: 于是城里老鼠就去了。乡下老鼠领着城市老鼠到了他自己的家里，然后把自己存储的高粱、土豆等食物都找出来给城里老鼠。城里老鼠看了看说：
10: 这东西不好吃，你的家也不好，你为什么住在田野的地洞里啊？你应该跟着我搬到城里去住，在城里你能住上用石头造的漂亮房子，还会吃上美味佳肴，你有时间来我家里看看吧。
8: 乡下老鼠就到城里老鼠的家去做客，房子十分漂亮，好吃的东西也为他们摆好了。可是正当他们要开始吃的时候，听见很大的一阵响声，城里的老鼠叫喊起来：
10: 快跑快跑，猫来了。
8: 他们飞快地跑开，躲藏起来。过了一会儿，猫离开了，两只老鼠才偷偷溜出来。当他们出来时，乡下老鼠对城市老鼠说：
9: 我不喜欢住在城里，我喜欢住在我自己的家里，那里虽然贫穷，但是快乐自在。城市里虽然富有，却要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这不适合我。
8: 说完，乡下老鼠就回到了自己的家。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适合他的一个领域，只有待在适合自己的地方，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宝贝铜锣。从前在村子里生活着一户人家，这家里只有兄弟两个人，他们一共有三亩地。哥哥是一个懒惰又贪心的人，他整天只知道吃吃喝喝，什么都不肯干。弟弟却很爱劳动，每天早早的就出门下地干活了。后来，哥哥觉得两个人都在家吃饭，浪费了属于他的粮食，所以哥哥决定要和弟弟分家。这一天，哥哥就对弟弟说：
12: 弟弟，咱俩年纪都大了，马上都要娶媳妇儿了，要不然咱俩把家分了吧，也能过过自己的小日子，你看怎么样啊？
11: 弟弟看哥哥心意已决， 也就只好同意了。

0: 哥哥又接着说，
1: 家里一共就三亩地，弟弟你心疼心疼哥哥，你会干活，就把那一亩半不好的地拿走吧，把好的留给哥哥吧。
0: 弟弟是个善良的人，就答应了。哥哥虽然分到了好地，但他还是整天的不干活，地里长满了杂草。而弟弟呢，他在自己的农田里种上了西瓜，每天辛勤的劳动，西瓜长得又大又多，弟弟就搭了一个草棚，夜里就睡在瓜地里看瓜。这天晚上，弟弟正在草棚里睡觉，突然来了一群猴子到瓜地里玩。猴子大王手里还拿了一个铜锣，猴子们玩了一会儿，一只小猴子说，
2: 大王大王，我肚子饿了。
0: 猴大王就用手里的锣锤敲了一下铜锣，叫了一声，
3: 来一盘馍馍。
0: 面前立刻就有了一盘喷香的馍馍。被铜锣声吵醒的弟弟吃惊地跳了出来，猴子们吓得丢了铜锣就跑，弟弟就捡起了铜锣回到了家。他敲了一下铜锣说，
4: 来一头耕地的大黄牛。
0: 眨眼间，一头大黄牛摇着尾巴走到了他面前。从此弟弟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了。而哥哥呢，他整天不干活，后来为了能吃饱饭，还把自己的地也卖了。哥哥看弟弟过得那么好，就来弟弟家讨东西吃，弟弟就准备了很多的饭菜给哥哥。哥哥很奇怪，为什么弟弟的生活会变得这么好，弟弟就把铜锣的事情告诉了哥哥。坏心眼的哥哥抢了铜锣就跑，他一直跑回了家，然后关上门，连连敲铜锣，大叫道，
1: 我要像山一样多的金元宝。
0: 金元宝就像雨点似的飞过来，不一会儿，哥哥就像被山一样多的金元宝压死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会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谁是最幸福的》。在一个篱笆墙的下面，长出了三朵玫瑰，它们都长得非常美丽。有一天，它们争吵起来了，每一朵花都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最大的玫瑰花说，
3: 我是最早长出来的，而且我长得又高又大，我肯定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可是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说，
4: 我吸收到的营养最多，我长得最美，肯定是我能获得最多的幸福。
2: 半开的那朵玫瑰也忍不住说道，
5: 我才可以获得最多的幸福，因为我最娇嫩，大家肯定最喜欢我。
2: 三朵玫瑰一直争吵不休，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时，篱笆墙来了一个穿着黑衣服的夫人，她走到玫瑰花的面前，把最大的玫瑰花摘了下来。她带着这朵玫瑰花走进了墓园里，她吻了吻躺在那里的小女儿，流着眼泪把最大的玫瑰花放在了自己女儿的胸口。她希望玫瑰的清新和母亲的吻可以让自己的女儿再活过来。最大的这朵玫瑰颤抖着说，
3: 这位夫人给了我这么多的爱呀，我得到了一位母亲的吻，我好像成了人类的一个孩子，我得到了祝福，很明显我是姐妹中最幸福的了。
2: 第二天的时候，篱笆墙这里又来了一位老妇人，她动手摘下了最美的那朵玫瑰，然后把它和其他的花瓣混在一起，做成了一种香料，然后做成了只有国王才能涂上的香膏。最美的玫瑰激动地说，
4: 啊，我是最光荣的了，只有国王才能使用我，我想我成为了最幸福的玫瑰。
2: 这下子篱笆墙下面只有一朵玫瑰了，它自己单独地在这喝着露水，慢慢盛开着自己的美丽。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朵玫瑰，她高兴地说，
6: 哇，多么美丽的花啊，我要把它送给我的祖母，让我的祖母也能闻到玫瑰的香味。
2: 就这样，最娇嫩的玫瑰来到了小女孩的祖母那里。小女孩的祖母坐在摇椅上，望着这朵玫瑰，欣赏着它的芳香。就这样，花园里的每一朵玫瑰都有自己的一段故事，每一朵玫瑰都相信自己是最幸福的，这种信心让他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

0: 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1: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0: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2: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0: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1: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0: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2: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0: 第二集，去郊游了。春天到了，英语老师 Zoe 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野外郊游。春天的户外，万物复苏，生机勃发。乐乐深吸了一口气，高兴地说：
1: 哇，这儿的空气真清新呀，还有花香味呢。
0: 这时，天空中飞来了几只小鸟，它们停在一棵树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笑笑拉着 Zoe 老师的手说：
2: 老师，你快看，树上有好几只小鸟，它们的身子是绿色的，嘴巴红红的，好漂亮呀。
0: Zoe 老师看了看树上的小鸟，对笑笑和乐乐说：
3: 你们还记得上次学习的英语句子吗？ How many animals? 有多少动物？ How many? 有多少？ Animals? 动物。你们现在数数看，树上有几只小鸟呢？
2: 一、二、三、四，有四只小鸟。
1: 老师，四只小鸟用英语怎么说呢？
3: 四只小鸟就是 four birds， four， 四 bird， 小鸟， four birds， 四只小鸟。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接着说：
3: 咱们来野外郊游，这里有很多小动物，你们可以仔细观察一下，除了小鸟，还能发现哪些动物？
0: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他们走到一个池塘旁边，池塘里跳出来几只大眼睛、白肚皮的小家伙，原来是小青蛙。笑笑和乐乐兴奋地跑了过去，乐乐转头问 Zoe 老师：
1: 老师，这有五只青蛙，你听，它们的叫声真有趣儿。
3: 对，青蛙用英语说就是 frog。 有几只青蛙呢？ five， 五只。 five frogs， 五只青蛙。你们记清楚了吗？Five， 五 ，frog， 青蛙。Five frogs， 就是五只青蛙。
2: 老师，我们记住了。哎呀，小青蛙怎么跳进水里去了？
3: 哦，可能是我们吓到它们了。咱们走吧，让它们休息一会儿。
0: 说完，Zoe 老师领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池塘，走进一片树林。笑笑和乐乐正在欣赏美景，突然被树下几个小家伙吸引住了。这些小家伙长着长长的耳朵，全身毛茸茸的，蹦蹦跳跳，到处跑。它们是可爱的小兔子。乐乐和笑笑高兴坏了，他们刚想跑过去，就被 Zoe 老师拉住了。 Zoe 老师说道：
3: 你们现在跑过去，小兔子肯定会被你们吓跑的，你们就在这里观察吧。
2: 好的。一、二、三、四、五、六，老师，这一共有六只小兔子呢。
3: 六只兔子用英语表达就是 six rabbits， six， 六， rabbit， 兔子。六只兔子就是 six rabbits。
0: 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已经到了傍晚。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离开了树林，走上了回家的路。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0: Zoe 老师带着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我们今天学习了几个数字 ,4, 四 ,5, 五 ,6, 六。我们再来读一遍 ,4, 5, 6, 非常好。另外我们还认识了三种小动物 ,bird, 小鸟 ,frog, 青蛙 ,rabbit, 兔子。大家再跟我读一遍 ,bird, frog, rabbit。大家读得真棒。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百家姓故事之陶姓篇。陶姓的起源非常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尧舜时期。它的起源啊，就是上古五帝的尧帝。尧帝的名字叫做唐尧，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陶唐氏。这是由于尧帝最早居住在陶地，尧帝当时是陶地的一位制造陶器的官员，以制造陶器为主要的任务，所以尧帝的后代就以陶唐为姓氏，后来简化后又分出了陶氏和唐氏，这一支陶氏就此繁衍了下来。在陶姓当中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叫做陶渊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个陶渊明教导年轻人学习的故事。传说啊，陶渊明辞去县令的职位之后，过着自耕自种、饮酒赋诗的恬淡的生活。有一天，一个少年前来向他求教，说道：
5: 陶先生，我十分敬佩你渊博的学识，很想知道你读书时有没有什么捷径，能不能教教我？
4: 陶渊明听后大笑道：
6: 天下哪有学习的捷径，全靠下苦功夫，辛勤的学习才会进步。
4: 陶渊明见少年并不懂他的意思，便拉着他的手来到种的稻田旁，指着一根苗说：
6: 你蹲在这儿仔细看看，能看到这根苗长高吗？
4: 少年看了禾苗很久，仍看不到禾苗往上长，便站起来对陶渊明说：
5: 没见长啊。
4: 陶渊明反问道：
6: 真的没见长吗？那么矮小的禾苗是怎么变得这么高的呢？
4: 陶渊明见少年低头不语，便进一步引导说：
6: 其实啊，它时刻都在生长，只是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罢了。读书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知识是一点一滴积累的，有时连自己也不易察觉到，但只要每天都辛勤地读书，就会积少成多。
4: 少年恍然大悟，连忙再向陶渊明行了个大礼说：
5: 多谢先生指教，学生再也不去求什么窍门了。
4: 小朋友们，你们在以后的学习当中也要每天辛勤地学习，才能使自己的知识一点点地积累起来。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丑牛。牛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二位，凌晨一点到三点，也就是丑时，牛吃足了草，把半消化的食物返回嘴里，再次咀嚼，方便消化。所以丑时同牛搭配，称为丑牛。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以前，牛可是在玉帝身边当差的大忙人，经常往返于天宫和大地之间。有一天，农夫对牛说：
3: 牛大人，拜托你给玉帝传个口信吧，我们人间寸草不生，大地光秃秃的，实在是太难看了，恳请玉帝赏赐点草籽给我们，这样我们就能把人间装扮得好看一些。
2: 牛把农夫的话告知玉帝，玉帝听了觉得有道理，便问道：
4: 殿下众神，你们有

0: 谁愿意去人间播撒草种子呀？
1: 牛自告奋勇地说：
2: 回禀玉帝，我愿意。
0: 你平时粗心大意，派你去的话，我不太放心呐。
2: 玉帝放心，这点小事我都办不好，甘愿受罚。
0: 好吧，既然你都这样说了，我就派你前去。你一定要记得，到人间后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不要多撒也不要少撒。
1: 牛答应了，带着草籽走出天宫。在跨出南天门时，牛不小心摔了一跤，来到人间后头脑晕乎乎的，将玉帝的旨意记错了，以为是走一步撒三把草籽，于是大把的草籽撒在了大地上。第二年野草丛生，农夫根本无法种庄稼了。他们托灶神告诉玉帝，野草太多，庄稼无法生长。玉帝急忙把牛召来，生气地问道：
0: 你是怎么办事的？弄得人间遍地都是草，当初你是怎么保证的？
1: 牛一脸无辜地说：
2: 我是按照您的旨意，走一步撒三把草籽啊。
1: 玉帝气得跳起来，指着牛的鼻子吼道：
0: 你这个粗心的老牛，我说的是走三步撒一把草籽，你看看你闯下的祸，从今以后你和你的子子孙孙都只准吃草，祖祖辈辈都得帮助农夫干活。
1: 玉帝说完，怒气未消，飞起一脚踢向老牛。牛一个筋斗从天上落到人间，嘴巴朝下，被摔掉一排上牙。直到今天，牛的那排上牙也没有长出来。虽然做了错事，但牛是个知错就改的好动物。它任劳任怨，勤恳踏实，拉车犁地从不松懈，为农夫做了很多工作，人们很喜爱它。在选生肖的时候，人们一致推举牛为十二生肖之一。竞选生肖的那天，牛又早早地来到了天宫。玉帝想起牛对人间的贡献，就让牛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二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7: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6: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8: 我也去，我也去。
6: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7: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8: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6: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8: 第一块请师

0: 夫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1: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0: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1: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0: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1: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2: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1: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0: 我在这儿呢。
2: 哎，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1: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2: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0: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1: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2: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1: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2: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1: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3: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1: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0: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9: 啊，着火了！

0: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
3: 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4: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3: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5: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爱因斯坦的指南针》。爱因斯坦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小时候是个很特别的孩子，到了4、5岁，他还不怎么会说话，这让全家都很忧虑，担心他是个低能儿。虽然小爱因斯坦很少说话，但内心却充满着好奇。爱因斯坦5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生病了，本来沉静的孩子更像一只可怜的小猫，静静地待在家里，一动也不动。父亲拿来一个小指南针送给他玩。见到一个新玩意儿，小爱因斯坦很好奇，就拿起来玩。可是不管他怎么动，指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他把罗盘翻过来翻过去的细细查看，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东西。小爱因斯坦忘掉了身上的病痛，只剩下一脸的惊讶和困惑。他心想，
6: 为什么指南针上的红色指针一直指向北方呢？这里面有什么特殊装置吗？
5: 于是爱因斯坦跑去问父亲。父亲慈爱地摸了摸爱因斯坦的头，说道，
1: 傻孩子，不是指南针里有什么特殊的装置，指南针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北方，是因为地球磁场的作用。
5: 虽然小小的爱因斯坦不明白什么是磁场，但这个指南针却使他产生了探索自然的强烈的欲望，使他从此走上了物理学这座神奇的宫殿。指南针罗盘上的这根小指针一直强烈地吸引着爱因斯坦求知的心灵，对他以后的科学思考与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平凡而又神圣的好奇心，正是一位科学家成长必须的动力。爱因斯坦就是靠着强烈的求知欲和坚韧不拔的勤奋好学精神，逐渐地步入科学殿堂。
2: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4: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小朋友们，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是《北极熊的棉鞋》。北极熊是冰天雪地里的英雄，他呀从来都不怕寒冷。有一头非洲狮子从来没有见过北极熊，这一天他给北极熊写了一封信，说，
9: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我听说您能在冰上站立，而且站立的时间再长也不会冻得发抖，我想问问您这个是真的吗？
8: 看到这封信，北极熊笑了，心想，我站在冰上要是发抖，那我能叫北极熊吗？于是他就给这头非洲狮子回了一封信，
1: 尊敬的狮子先生，您说的一点不错，我在冰上站立多久都不会发抖的。
8: 可是这头狮子就是爱打

0: 破砂锅问到底，他又写信问北极熊，
1: 您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吗？
0: 北极熊看了信以后给狮子回信说，
2: 因为我有一双特别高级的棉鞋。
0: 这下可坏了，非洲狮子又来信了，他在信里说，
1: 尊敬的北极熊先生，您能把这双高级的棉鞋借给我看看吗？我可是连觉都睡不着了。
0: 北极熊想了想给狮子回信说，
2: 亲爱的狮子先生，我的高级棉鞋就是脚掌上长的一层厚厚的毛，有了这些厚厚的毛，我才能在冰上长久站立。非常抱歉，我没法把我的鞋子寄给您。
0: 非洲的狮子接到信后觉得很不好意思，就给北极熊回信说，
1: 对不起北极熊先生，我不应该没有弄明白事情就要求您给我寄鞋子，是我没有为您考虑，我算不上您的好朋友。
0: 北极熊接到狮子的信，看了看信的内容，就给狮子回信说，
2: 你当然是我的朋友，这件事儿是我没有说清楚，不怪您，我们可以一直做好朋友。
0: 后来狮子和北极熊就成了一辈子的好朋友，他们一直用书信传递友谊。在这里，树博士要告诉小朋友们，交朋友的时候要多替朋友考虑，这样才是合格的好朋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蜘蛛下落。夜好像变长了，威伯的肚子是空的，脑子里却装得满满的。这一夜威伯醒了很多次，醒时他就拼命地朝黑暗中望着听着，想弄明白是几点钟了。谷仓从来没有完全安静的时刻，甚至在半夜里也老是有响动。第一次醒来时，他听到了

0: 老鼠坦普尔曼在谷仓里打洞的声音。坦普尔曼的牙使劲地磕着木头，弄出很大的动静。
1: 那只疯耗子为什么它整夜地在那里磨牙，破坏人们的财产？为什么它不去睡觉，像任何一只正常的动物那样呢？
0: 第二次醒来时，威伯听到母鹅在它的窝里来回挪着，自顾自地傻笑。威伯打了个哈欠，进入了梦乡。梦里他又仿佛听到了那个声音：
2: 我将成为你的朋友，去睡吧，明早你会看见我。
0: 大约在天亮前的半小时，威伯醒了。
1: 白天就要来了。
0: 一缕微光从小窗子里透了进来，星星们一个接一个地熄灭了。威伯现在能看清几步远的母鹅了，它的头藏到了翅膀的下面，接着它也能看清绵羊和羊羔了。天亮了。
1: 美丽的白天，它终于来了。今天我会找到朋友了。
0: 威伯四处搜寻着，他把家里查了个遍，他检查了窗台，又望了望天花板，但却什么新变化都没发现。最后他只好决定喊话了：
1: 请注意，就在昨晚就寝时，友好的和我谈话的那位先生或者女士，给我打一个手势或者发个信号。
0: 威伯停下来听了听，别的动物都抬起头来瞪向他，威伯脸红了，但他还是决心找出这个陌生的朋友。
1: 请注意，我再重复一遍，请昨夜睡前和我亲切谈话的朋友出来说话。请告诉我你在哪里，如果你是我的朋友的话。
0: 绵羊们互相交流着厌恶的表情。最老的绵羊说：
3: 别说胡话了，威伯，如果你在这里有一个新朋友，你就是在妨害他的休息，而且在他早晨准备起床前把他吵醒，也是打破友谊的最快方法。你能确定你的朋友喜欢早起吗？
0: 威伯的声音低了下来。
1: 各位请原谅，我不想打扰别人。
0: 他的脸朝着门委屈地躺了下来。他没想到会打扰别人，但如果他的朋友就在不远，早就该听到了。可能老杨说的对，这个朋友还没睡醒呢。不久，芦苇来送早饭了。威伯冲出去，急忙把食物吃光，还把食草舔了个遍。绵羊们向小路走去，后面跟着摇摇摆摆的公鹅。就在威伯准备躺下来睡个早觉时，他又听到了昨夜的那种声音。
4: 致敬。
1: 致什么？
4: 致敬。
1: 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又在哪儿？
2: 致敬是句问候用语，当我说致敬，就等于对你说你好或是早上好。你想知道我在哪儿吗？那很容易，往门框上角看，我在这儿，看我在挥手嘞。
0: 威伯终于找到了如此友善的和自己交谈的动物。门框的上方拉着一张大蜘蛛网，一只大灰蜘蛛正倒挂着在网的高处。它只有一粒塑胶糖丸那么大，它长着八条腿，正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对威伯示意呢。
2: 现在看到我了？
1: 确实看见了。你好，早上好，致敬，很高兴认识你。我可以问你的名字吗？
2: 我叫夏洛。
1: 我觉得你很漂亮。

0: 谢，我是很漂亮，几乎所有的蜘蛛都长得相当好看。我不像别的蜘蛛那么艳丽，不过我也算可以了。我希望能看清你，就像你能看清我一样。
1: 你为什么看不清我呀？我就在这儿啊。
0: 哦，是的，不过我近视，我的近视十分严重，这对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你看，我来抓住这只苍蝇。
2: 一只刚才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爬的苍蝇飞了起来，却愚蠢地碰上了下落的网，被那些黏黏的丝线缠住了。苍蝇愤怒地拍打着翅膀，想要挣脱。
0: 首先，我要悄悄靠近它。
2: 它慢慢地头朝下，往苍蝇那里爬去。在它往下荡的时候，一根细丝线从它的尾部抽了出来。
0: 接着，我要把它包起来。
2: 他抓住苍蝇，往它身上缠了几条黑丝线，丝线越绕越密，直到裹得苍蝇一动也不能动。威伯惊恐地看着这一切，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场面。尽管他也憎恨苍蝇，可还是为这只苍蝇感到难过。
0: 看，现在我要把它弄晕，它就会觉得舒服点儿了。它现在毫无知觉了，它将是我的一顿美味的早餐。
1: 你是说你吃苍蝇？
0: 当然，苍蝇、小虫子、蚱蜢、飞蛾、蝴蝶、麻蚊子、蟋蟀，任何粗心的撞到我网上的小昆虫我都吃。我总得吃饭吧，是不是？当然，我不是真的吃掉它们，我喝它们，喝它们的血，我喜欢喝血。
1: 别再说下去了，请不要讲这件事了。
0: 为什么不？我说的是真的，虽然我也不愿意吃苍蝇和小虫子，但那是我的生存方式。我生来就会织网，用它来捕食苍蝇和别的昆虫。千百万年以前，我们蜘蛛就靠捕食苍蝇和虫子为生了。从那时起，我们所有的蜘蛛都会这么做了。总的来说，这个发明不坏。
1: 这是残酷的发明。
0: 哦，你不能这么说。你有别人给你送饭吃，可没人喂我呀。我不得不独立谋生，我只有靠我的智力活着。为了避免挨饿，我只好变得又敏捷又聪明。此外，你明白，如果我不抓小虫子吃，小虫子们就会增多繁殖，直到多的足以破坏地球，毁灭一切吗？
1: 真的吗？我可不想发生这种事儿。可能你的网真是个好东西吧。
2: 一直听着这场对话的母鹅嘎嘎自语道。
3: 对于生活，威伯不懂得还多着呢。他真是一头天真的小猪，他甚至都不知道圣诞节会发生什么事儿，他根本就不知道祖克曼先生和路威正在密谋杀掉他呢。
2: 夏洛在苍蝇的上方停留了一会儿，准备去吃它了。威伯忙闭上双眼躺了下来，昨晚没睡好，再加上首次遇到新朋友的激动，使他感到分外的疲倦。他想，
1: 我有一个新朋友真不错，但这是多危险的友谊呀。夏洛凶猛残酷狡诈嗜血，这些我都不喜欢。虽然他是那么的可爱，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造月亮的故事。夏天的一个晚上，小熊吃完饭出门散步，走到河边的时候，发现小猴子站在河边，拿着一个渔网往河里捞东西，可是每次渔网里都是空空的。小熊好奇地问：
0: 小猴子，你在干什么呢？
6: 我在捞月亮。
0: 河里的月亮是影子，怎么会捞到呢？
5: 小熊捧腹大笑，没想到小猴子突然哭了起来。
0: 小猴子，你怎么了？
6: 没有月亮，妈妈会死掉的。
5: 原来小猴子听到森林里流传许久的传说，只要生病的动物碰一碰月亮就会恢复健康。为了重病的猴妈妈，小猴子才到河里捞月亮。
0: 别担心，小猴子，你捞不到月亮，我可以做一个月亮出来。
5: 说完，小熊就飞快地跑走了。小熊找到小鸟，对它说：
0: 小鸟，小鸟，你帮我从天上拉一片云彩回来吧，我要造一个月亮。
5: 小熊又跑去找萤火虫：
0: 萤火虫，你能借点光给我吗？我要做一个月亮。
5: 最后，小熊找到蜜蜂：
0: 小蜜蜂，你帮我采点黄色花粉吧，我要做月亮。
5: 小鸟、萤火虫和蜜蜂都很好奇小熊要怎么造月亮，就飞快地给它找来了这些东西。小熊拿到云彩，先把云彩做成了一个圆球，又把光放进去，然后把黄色的花粉均匀地涂在圆球表面。哇，一个漂亮的月亮造成了。小熊把月亮给了小猴子，小猴子高兴极了，拿着月亮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几天之后，小熊和小猴子又遇到了。小猴子欢快地拥抱着小熊：
6: 谢谢你，我最好的朋友，我妈妈碰到了月亮，现在病全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死灰复燃。韩安国是西汉汉景帝时期的御史大夫，他原先在汉景帝的弟弟梁孝王手下当差，梁孝王很器重他，后来由于受到某件事的牵连，韩安国被送进监狱等待最后的判决。狱中有一个叫田甲的看守，认为韩安国失去了权势，就经常侮辱他。韩安国十分气愤，生气地说道，
18: 你不要以为我这辈子就没有出人头地的一天，你把我看成熄灭了火焰的灰烬，难道暂时熄了火的灰烬就没有可能再燃烧起来吗？
17: 田甲嘿嘿一笑，无耻地说道，
19: 嘿嘿，如果死灰复燃，我就撒泡尿浇灭它。

0: 韩安国气得说不出话来。不久，韩安国入狱的事引起了太后的关注。原来汉景帝和弟弟梁孝王之间有矛盾，韩安国曾出面调解，帮助他们和好。太后因此觉得韩安国很有能力，亲自下令让梁王重新启用韩安国。韩安国出狱后得到了梁王的重用，看守田甲怕韩安国报复，连夜逃走了。韩安国听说田甲逃走的消息，故意对外说，
1: 田甲如果不赶快回来，我一定不会放过他的。
0: 田甲听说后只好回来向韩安国请罪。韩安国讽刺地说道，
1: 我现在出狱了，重新做了官，死灰复燃，你可以撒尿了。
0: 田甲吓得脸都变色了，连连磕头求饶，
2: 大人，以前都是我的错，您就放过我吧。
0: 韩安国没有再和田甲计较，非常宽容地放过了他，田甲很感激。成语死灰复燃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失去势力的人重新得势，现在多用来比喻已经消失了的事物，恶势力又重新出现或活动起来，多用来形容坏人、坏事、坏思想重新冒头。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浅浅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5: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8: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9: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8: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她的面前，调皮地向她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9: 是小星星，太美了。
8: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9: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8: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9: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8: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10: 请把我放

0: 爸，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0: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2: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Know the song about Alice the Camel? Yep! We should sing it!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的影子。
3: 咦，这是我吗？
2: 梅花鹿摆摆身子，看到果然是自己。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他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0: 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1: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0: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1: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0: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1: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0: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有毒的野果子。小猪美美和淘淘是一对好姐妹，一天美美和淘淘一起去山里采野果子吃。美美采了满满一筐红彤彤的野果子，淘淘也采了一大袋绿油油的野果子。美美问淘淘：
5: 你采的野果子是什么味道的呀？
4: 淘淘皱着眉头盯着野果子看了一会儿，说：
6: 我还没吃呢，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4: 梅梅拿起一个绿色的野果子咬了一口，
5: 哎呦，好涩呀，真难吃。
4: 淘淘伤心地说道：
6: 真的吗？那真的是太可惜了，摘了这么多都不能吃。
4: 美美递给淘淘一个红色的野果子说：
5: 我的红果子一定很好吃，你尝尝看。
4: 淘淘连忙接过红果子咬了一口，说：
6: 哇，好甜呀，我还要再吃一个。
4: 于是两只小猪你一个我一个，不一会儿就吃光了满满一筐的野果子。美美满足地说：
5: 这红色的野果子太好吃了，我们明天再过来摘一些吧。
4: 淘淘开心地点了点头，牵着美美的手蹦蹦跳跳地回家了。半夜，当大家都熟睡的时候，美美和淘淘的爸爸妈妈却急坏了。原来美美和淘淘不知怎么了，他们浑身冒汗，还恶心呕吐。于是 爸爸妈妈背着他们赶到了大象医生的家里。大象医生问，
7: 你们白天都吃什么了？
4: 美美和淘淘就把吃野果子的事情告诉了大象医生。
7: 看来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果子，导致食物中毒了。有的果子看起来很漂亮，但却是有毒的，不可以乱吃。
4: 说完，大象医生从药架上拿出了两盒药，递给了美美和淘淘。听了大象医生的话，美美和淘淘红着脸低下了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大自然中，很多颜色鲜艳、长得很漂亮的野果子、蘑菇等是有毒的，吃了之后会引起食物中毒，严重的话还会导致昏迷、休克。所以，小朋友到了野外玩耍，千万不要随意吃野生的食物哦。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8: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

0: 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3: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4: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3: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2: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儿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3: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2: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5: 祝你生日快乐。”
2: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6: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2: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6: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2: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4: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2: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汤姆开心地想着：“
3: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4: 真香。
3: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4: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5: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3: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4: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5: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4: 哦，原来是这样啊。
3: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6: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4: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6: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3: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粥，笑着对皮皮说：“
5: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3: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二十四节气的卡片， 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1: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边无裂纹，晚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苦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3: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七只乌鸦的故事。传说以前有一户人家，父母生了八个孩子，其中七个是儿子，最小的一个是女儿。这个女儿生下来以后，尽管非常漂亮可爱，但她太瘦小，大家认为她可能活不下来，于是决定按照当地的风俗，马上给她洗澡清洗一下，也就是接受洗礼。父亲派了一个儿子，要他赶快到井里去打点水来，其他六个也一窝蜂地跟了去，每一个都争先恐后地要第一个打水，结果把大水罐给掉到井里去了。这一下他们可就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痴呆呆地站在井边，都不敢回屋里去了。这时候父亲正心急火燎地等着他们，看他们去了很久还没有把水提回来，气得大骂道，
3: 这七个儿子一定是闹着玩把这事儿给忘了，他们都该变成乌鸦。
2: 话音刚落，就听见头上一阵呱呱的叫声传来，他抬头一看，发现有七

0: 只黑色的乌鸦正在上面盘旋着。看到自己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他后悔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失去了七个儿子，心里非常悲伤。但是好的消息是，小女儿在接受洗礼之后，一天比一天强壮起来，而且越长越漂亮了，大家都叫她丽丽。丽丽慢慢长大了。有一天，她偶然听到人们谈起了有关她的事情。他们说：“
1: 哎，丽丽的确很漂亮，但可惜的是，她的七个哥哥却因为她的缘故而遭到了不幸。”
0: 丽丽听到这些之后，感到非常的伤心，就去问自己的父母，她是不是有哥哥，他们到底怎么样了。父母亲只好对她坦白。丽丽听完之后暗下决心，一定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七个哥哥给找回来。有一天，她从家里偷偷地跑了出去，来到外面广阔的世界，到处去寻访自己的哥哥。出门的时候，他只带了爸爸妈妈以前送给他的一只小戒指，加上一块用来充饥的长条面包和一壶用来解渴的水。经过艰苦的跋涉，他终于来到了一座玻璃山前，看到山上有一个美丽的城堡。他走了进去，迎面遇到了一个小矮人。小矮人问道：“
2: 你来找什么呀？”
0: 丽丽回答说：“
3: 我是来找七只乌鸦，他们是我的哥哥，我想看看他们在不在这里。”
0: 小矮人说道：“
2: 乌鸦？哦，我们这里是有七只，他们是我的主人，但是现在我的主人们不在家，如果你非要等他们回来的话，就请进来吧。”
0: 丽丽就跟着小矮人走进了城堡。天慢慢的黑了，小矮人开始在为乌鸦们准备晚餐。他在桌子上摆了七个盘子，在盘子里放好了食物，又端来七杯水放在盘子旁边。丽丽把每个盘子里的东西都吃了一小块，把每个杯子里的水也喝了一小口。然后丽丽又将她随身带来的小戒指放进了最后一个杯子当中。忽然她听到空中传来了翅膀拍击的声音和呱呱呱的叫声。小矮人马上说道：“
2: 我的主人们回来了。”
0: 丽丽连忙躲到门后边，想听听他们会说些什么。七只乌鸦一进来就急于找自己的盘子和杯子，他们想要吃东西喝水。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叫道：“
4: 谁吃了我盘子里的东西？谁把我杯子里的水喝了一点点？
5: 你们看呐，这里有人嘴巴留下的印子。”
0: 而第七只乌鸦突然发现杯子里有一只戒指，他仔细一瞧，认出了这是他们父母亲的东西，就说道：“
4: 应该是我们的小妹妹来了，我们要得救了。”
0: 小妹妹听到这里马上跑了出来，她一露面，七只乌鸦立即都恢复了他们的人形。他们互相紧紧地拥抱，一起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爸爸妈妈身边。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9: 筹划聚会。小朋友们，
8: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奥蒂斯把自己坐牢的原因告诉了欧宝，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天早上，欧宝带着温迪克来到了格罗利亚家，他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被抓去坐牢的原因，格罗利亚差点把假牙都笑掉了。
9: 哎，原来是这样。
10: 他很孤单，他只是想弹吉他给人家听。
9: 我知道，可是有时候有些令人伤心的事的确很荒唐。
10: 对了，你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孩阿曼达吗？去年她的弟弟去世了，她弟弟才5岁，跟汤马斯差不多大。
8: 格罗利亚收起了笑容，她点点头说，
9: 我记得这件事。
10: 那就是阿曼达老皱眉的原因，她很想念她的弟弟。
9: 一定是的。
10: 你说每个人都在想念另一个人吗？就像我想念我妈妈一样。
9: 嗯，我觉得有时候整个世界都有一颗破碎的心。
8: 欧宝不愿继续想这些伤心事，他说，
10: 你想继续听我读书吗？
9: 当然，我已经等了一天了。
8: 欧宝翻开书开始念，书里讲到一个有音乐的烤肉聚会，欧宝灵机一动，兴奋地说，
10: 我们可以办一个聚会，邀请爸爸、芬妮小姐还有奥蒂斯。奥蒂斯会弹吉他，大家一定会玩得很开心。
9: 我们？你是说我们一起办这个聚会？
10: 对呀，我们可以做一点食物，就在你的院子里举行聚会。
9: 好的，可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10: 什么事儿啊？
9: 你必须邀请邓拉普和斯蒂威。
10: 必须邀请他们吗？
9: 对，你不请他们，我们就不办了。
10: 好吧，我答应。
8: 接下来，欧宝开始邀请客人，第一个就是他的爸爸。
10: 爸爸，
11: 怎么了，欧宝？
10: 我温迪克和格罗利亚要办一个聚会。
11: 那很好啊，你们一定会玩得很高兴的。
10: 爸爸，你也要来？
11: 嗯，好吧。
8: 然后欧宝去邀请芬妮，芬妮马上就接受了邀请，她拍着手说，
12: 有聚会呀，太好了。
10: 对，有点像飘那本书里面的烤肉聚会那样，只是没有那么多人，而且我们准备的食物是鸡蛋沙拉三明治，没有烤肉。
12: 嗯，你也可以邀请阿曼达。
10: 他可能不会去，他不是很喜欢我。
12: 去问问看他怎么说。
8: 欧宝走到图书馆后面，用最有礼貌的声音对阿曼达说，
10: 我们要办一个聚会，你愿意参加吗？
8: 阿曼达张大了嘴看着欧宝，他愣了一会儿才说，
13: 嗯，我想参加，谢谢你。
8: 欧宝又去邀请了邓拉普和斯蒂威两兄弟，起先斯蒂威是不愿意去的，这时邓拉普就用胳膊肘撞了撞斯蒂威，对欧宝说，
14: 我们一定会去的。
8: 接着欧宝去邀请汤马斯，汤马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
10: 聚会的主题是什么啊？还没有主题，你应该想一个主题。这只狗会去吗？
15: 会呀。
10: 那好，你可以用它做主题，就是狗狗聚会。
15: 嗯，我考虑一下。
8: 最后欧宝去邀请奥蒂斯，可是奥蒂斯好像并不感兴趣，他对欧宝说，
16: 不用了，谢谢。
10: 为什么？
16: 我不喜欢聚会。
10: 拜托了，你不来聚会就办不成。

0: 奥蒂斯赶紧低下头去看他的靴子，试着掩盖脸上的微笑。欧宝开心地说，
1: 谢谢你，谢谢你答应参加聚会。
0: 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There was one in a bed, and the little one said,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公正的法官。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经常听人们议论说，在国内的一个城市里住着一位法官，他非常聪明，总能分辨出谁对谁错，没有人可以欺骗他。国王很想确认这个法官是不是真的有那么聪明，于是便换上商人的服装，骑上马，来到这位法官所在的城市。在城门口，有一位乞丐来到国王面前祈求施舍，国王给了他一些金币后准备离开，没想到乞丐却一直紧紧拉着国王不放手。国王问，
8: 你想要什么呢？我已经给过你钱了。
7: 乞丐装作可怜地说道，
9: 你确实给过我了，可是你看我的腿脚不方便，你能不能让我也骑上你的马？

0: 我送到城市的广场？
1: 国王好心答应了，让乞丐骑上马。把乞丐送到广场后，国王下了马，可乞丐却不肯下来。国王问道：
2: 已经到了，你为什么还不下来呢？
1: 乞丐却说：
0: 这马是我的，你不给我，我们就去打官司。
1: 国王和乞丐去了法庭，见到了法官。国王便对法官讲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乞丐忍不住插嘴道：
0: 法官大人，这个人在欺骗您，他刚刚一直在地上坐着，当他看到我经过时，便求我带他一程。我们来到目的地后，他却不肯离开了，还宣称这匹马是他的，这才是整个事情的经过。
1: 法官想了一下，便说：
3: 你们把马留下，明天再来吧。
1: 第二天清晨，人们纷纷围到法庭边，想听听法官到底是怎么判决的。法官让国王和乞丐分别从20匹马中指认出昨天的那匹马，结果国王和乞丐都认出来了。这个时候，法官下令道：
3: 来人呐，把这个乞丐拖出去打50大板，这匹马不是他的。
1: 国王和围观的人们都很疑惑，明明两个人都认出那匹马了，为什么法官判定乞丐撒谎了呢？国王忍不住问道：
2: 你怎么知道马是我的？
1: 法官笑了笑，对国王说道：
3: 是的，你们都认出了那匹马，不同的是，当你靠近马的时候，马很激动，它伸长脖子也想靠近你，但当乞丐靠近那匹马的时候，马表现得非常不耐烦，所以你才是那匹马的主人。
1: 国王听了之后忍不住夸赞道：
2: 你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法官，人民有你真是有福了。
1: 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法官之所以能够准确地判定案件，是因为他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而这样的洞察力源于观察注重细节的思维习惯，所以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是解决问题的重要前提。当遇到麻烦难题时，不要慌乱，要善于观察细节，条理分析，这样就能逐渐发现真相，难题自然就能解决。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8: 孙悟空迷路。
9: 这一天天气炎热，唐僧师徒四人走在往西天取经的路上，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受不了，唐僧热得快中暑了。沙和尚打听到附近有个灵妙宝洞，洞里非常凉爽，沙和尚就对悟空和八戒说：
10: 你们分头去找点瓜果来，我陪师父去找灵妙宝洞休息一下，我们在洞里等你们。
9: 沙和尚问了山上打柴的樵夫，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灵妙宝洞的洞口，他们进洞休息了。过了一会儿，八戒找来瓜果，也从采药的老农那里问清了路，找到了灵妙宝洞。师徒三人等啊等啊等，等了好久好久，也不见孙悟空回来。唐僧有点着急，便带着两个徒儿出洞看个究竟。猪八戒一出洞口，就看见孙悟空正在天上乱翻跟头，东张西望。八戒连忙高呼：
10: 猴哥，猴哥，我们在这儿呢。
9: 悟空连忙翻了一个跟头下来，站立在师父面前。唐僧问：

0: 怎么这时才来？悟空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迷路了。八戒问他为什么不问问樵夫和老农。悟空说，
1: 我想我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还找不到路吗？可翻了8864个跟头，还没有找到洞。
0: 八戒摇摇头说，
2: 猴哥真傻，你不知道有这样一句话吗？路就在嘴上，问问别人就知道了。
0: 唐僧点头说，是啊，傻找有什么用，这一次还是八戒聪明。悟空羞得直搔头，八戒乐得哈哈大笑。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7: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6: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8: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6: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7: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6: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了起来。可是2个小时过去了，海面上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淘气的小鲨鱼想要出去玩，就问妈妈，
9: 妈妈，贝贝他是不是听错了？外边根本没有风暴呀。
6: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10: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6: 果然，10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

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8: 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Window cleaner.
11: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

0: 起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救了稻草人，稻草人决定和多罗西一道去翡翠城寻找奥芝的帮助。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三集，穿过森林的路。稻草人带着多罗西在漆黑的树林里一路前行，几个小时后，道路变得非常崎岖，黄砖路上还有不少的空洞。这小狗托托，它就从空洞上跳过去，而多罗西则绕过这个黑洞。可是，稻草人他没有脑子啊，只好笔直地向前冲，所以他经常摔倒。而这个时候，多罗西就会把稻草人提起来，让他站直了，这样他就能赶上多罗西的步子。遇到这样的情况，稻草人倒不沮丧，他反而是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一笑了之。越往前走，他们看到的田野就越荒凉寂静了。中午时分，他们坐在河边的小路上休息。多罗西打开了一个篮子，拿出了一些面包来。他给稻草人递去了一片面包，但是稻草人谢绝了。稻草人解释道：
2: 我永远都不会感到饥饿，这对于我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的嘴巴是画上去的。如果我割开一道口子吃东西，那么填塞在里面的稻草就会冒出来，我的头也会变形的。
1: 多罗西立刻就明白了，他讲的一切都是真的。当他吃完午餐，稻草人恳求道：
2: 给我讲讲你的事情吧，你是从什么地方来到这儿的？
1: 于是多罗西就讲起了堪萨斯四周灰蒙蒙的景色，以及龙卷风是如何将它刮到这个奇异的地方来的。稻草人则全神贯注地听着，并疑惑地问道：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情愿离开这么美丽的地方，而要回到那个灰暗又干燥的堪萨斯呢？
3: 你提出这个问题，证明你是真的没有脑子。家乡无论怎样凄凉，对我们这些有血有肉的人来说，都是最好的地方。
1: 稻草人不由得叹了口气：
2: 我当然无法理解，如果你们的脑袋里也填满了稻草，就像我这样，你们可能都会争先恐后地搬到美丽的地方去住，那堪萨斯就会没有人烟了。你们都有脑子，这真是堪萨斯的福气。
1: 多罗西问：
3: 你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吗？
1: 稻草人难过地看了他一眼，说：
2: 我的生命如此短促，实在没有什么故事好讲的。我是前天才被一个农夫做成的，在那以前，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一无所知。我不愿意一个人留在那，我的运气不错，遇见了你。从你的话中我确信，只要我们能够到达翡翠城，那位伟大的奥芝一定会送给我一个脑子。
1: 多罗西点头说道：
3: 我希望能够这样。
2: 是啊，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3: 好了，我们上路吧。
1: 说完，多罗西就把手中的篮子递给了稻草人。这时道路两旁已没有了护栏，地面高低不平，也没有耕种过的痕迹。将近黄昏时，

0: 他们走进了一片大森林。茂密的树叶隔绝了阳光。稻草人说，
1: 如果沿着这条路能走进树林，那么沿着这条路就一定能够走出树林。如果翡翠城在路的那一端，那我们就一定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0: 多罗西回应说，
2: 那是谁都知道的。
1: 当然，我只知道这些如果要用脑子去想，我就说不出来了。
0: 一个小时以后，阳光完全消失了。他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多罗西看不见任何东西，可是小狗托托却看得见。稻草人宣称他也能看见，就像在大白天一样。于是多罗西就拉着稻草人的手勉强前行。他嘱咐稻草人道，
2: 如果你看见了一栋房子或者其他什么能让我们过夜的地方，你要告诉我，因为在黑暗中走路是非常不舒服的。
0: 不一会儿，稻草人停下了脚步，他告诉多罗西，
1: 在我们的右手边，我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和树枝盖的小茅舍，我们要进去吗？
0: 多罗西回答道，
2: 好的，我都要累死了。
0: 于是稻草人带领多罗西穿过树林，一直来到了那座小茅舍旁。多罗西走了进去，在角落里他找到了一张铺着干树叶的床，他立刻躺下睡着了。小狗托托也躺在了他的身边。稻草人是永远不会疲倦的，他默然地站在另一个角落里，耐心地等待着天亮。小朋友们，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简简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姑爸，我们好久没去过私塾了，我好想念威尔和老先生啊，我们今天去看看他们吧。
0: 彤彤哀求着古宝，不停地撒着娇，都快要把古宝烦死了。
5: 行了行了，别撒娇了，我带你去就是了。彤彤，你也是个大孩子了，遇事就跟我撒娇，你羞不羞呀？
4: 不羞不羞，我脸皮厚，只要古宝愿意带我去就行，哈哈。
0: 古宝叹了口气，开始发出刺眼的白光。彤彤闭着眼，被白光笼罩着，心里既期待又兴奋。渐渐的，白光散去，彤彤睁开了眼睛。还是那片熟悉的池塘，还是那个熟悉的草屋，这令人怀念的一切令彤彤开心极了。只见他三步并作两步，直接推开了草屋的门，大声喊道，
4: 老先生，威尔，是我，我是彤彤，我来找你们啦。
0: 彤彤的喊声打断了正在上课的老先生，不过他倒也没有生气，因为他看到是彤彤来了，心里也十分的高兴。在他的心里，彤彤是一个活泼聪颖的孩子，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老先生慢慢地放下了手中的书本，慈爱的目光看向彤彤，微笑着说，
6: 彤彤，你来了呀，我还在想你怎么这么久没来看我们呢，你来的正是时候，今天我们

0: 讲的是一首讽刺诗，特别有意思。你快到威尔边上入座吧。
1: 是。
2: 彤彤一边回应着，一边坐到了威尔的边上。两个孩子一见面，立刻就小声打起了招呼。
1: 彤彤，好久不见，你去哪里去了？我还以为再也没机会跟你一起玩了呢。
3: 哈哈，我的经历说出来会吓到你。我去了很多地方，游山玩水，特别快乐。
1: 哎，那你快跟我说说。
0: 你们两个顽皮鬼，快安静下来，上课了。
2: 老先生打断了彤彤和威尔的谈话，整个私塾安静了下来。他满意地看了看孩子们，接着说道：
0: 既然彤彤来了，那我们就把这首诗再介绍一遍吧。今天我们讲的这首诗叫做《赠花卿》，是唐代诗人杜甫所写讽刺诗。这首诗的诗句是这样的：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威尔，来，你给彤彤把这几句诗的意思讲一下。
1: 是，先生。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这两句是说，美妙悠扬的乐曲整日飘散在锦城的上空，轻轻地荡漾在锦江波上，悠悠地升腾进白云之间。
0: 不错不错，看来刚刚你是认真听了。你接着说。
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这后两句的意思是，如此美妙的音乐只应神仙享用，世间的平民百姓一生能听几回呢？
0: 好好，威尔，你坐下吧。这首诗就是诗人杜甫写给花敬定的讽刺诗。这诗
3: 不对啊，先生。
2: 彤彤突然站起来打断了老先生的话。老先生转过身看着彤彤，不解地问：
0: 不对，彤彤，你说哪里不对呀？
3: 根据威尔说的，这首诗明明是夸乐曲好听的，怎么会是讽刺别人的诗呢？
0: 哦，哈哈哈，这样啊，彤彤，你对我们的礼仪制度有过了解吗？
3: 这个
0: 不了解无妨，我讲给你就是。我们的礼仪制度是极为严格的，即使音乐也是有非常分明的等级界限。《赠花卿》这首诗写于唐肃宗上元二年，从这首诗的字面来看，这确实是一首十分出色的乐曲赞美诗。但是《赠花卿》这个题目点明了这首诗是送给花敬定这个人的，于是这首诗的内涵就变了。
3: 花敬定，花敬定是谁呀，老先生？为什么这首诗送给这个人，内涵就变了呢？
0: 花敬定这个人呐，是唐朝的一个将士，曾经因为平定叛乱而立过功。可是这个人非常的自大，他居功自傲，骄恣不法，放纵自己手下的士兵，大肆掠夺叛乱地区的平民百姓。而更过分的是，花敬定还目无朝廷，无视礼乐制度的规定，善用天子的音乐。杜甫写下这首诗送给花敬定，是为了委婉地讽刺他。诗中写的

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既是夸天子的音乐好听入耳，又是讽刺花敬定竟敢使用天子所用的音乐，这是极大的不尊敬。杜甫在这首诗里，柔中有刚，绵里藏针，意在言外，忠言而不逆耳，做的是恰到好处啊。彤彤，你来带领大家吟诵一遍《赠花卿》，再好好体会一下这首讽刺诗中的韵味吧。
1: 好的，先生。《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2: 赠花卿，唐·杜甫。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我们的节日之天旷节，四季轮回更替交，又逢天旷晒龙袍。执神无虑狂云步，余怒横抽斩羽刀。今天是农历六月初六，妈妈一大早就起床开始洗东西了。明明被洗衣机的声音吵醒了，她揉着眼睛从卧室里出来，懒洋洋地说：
1: 妈妈，你今天怎么起这么早洗东西啊？洗衣机的声音都给我吵醒了。
5: 妈妈走过来亲了亲明明的脸颊说：
6: 我的小宝贝，因为今天是农历六月六号天旷节啊，按照习俗呢，我们要把家里的衣服洗洗，拿出去晾晒一下。
5: 一听到过节，明明来了精神，可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天旷节呀。明明好奇极了，赶忙问妈妈：
1: 妈妈，什么是天旷节啊？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呢？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
6: 好好好，关于这个天旷节啊，是有一个传说的。据说呢，北宋皇帝宋真宗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在某一年的六月初六，有个算卦的人告诉宋真宗，他马上就会得到一部天书了。这部天书呢，可以让人得道成仙，是上天赐予他的。于是呢，宋真宗为了表示国泰民安和对上天恩赐的感恩，就把六月六号这一天呢定为了天旷节。旷这个字啊，也有赐的意思。这天旷节啊，就是感恩上天恩赐的节日。
1: 可是妈妈，为什么天旷节要洗衣服呢？这个故事里也没有说洗衣服的事情啊。
5: 妈妈摸了摸明明的小脑袋说：
6: 这天旷节洗衣服的习俗可是跟你最喜欢的《西游记》有关呢。
5: 明明一听到《西游记》三个字，眼睛立马闪出光来，晃着妈妈的肩说：
1: 西游记，哇，我要听，我要听。
6: 哎哎哎，别晃了别晃了，妈妈都要被你晃晕了。天旷节洗衣服是因为唐僧师徒四人啊，从天竺取经归来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海里，把经书啊都打湿了。这可把唐僧给急坏了，他赶紧把经书拿出来晾晒。谁知道呢，这天刚好是农历六月六号，是阳光最热烈的一天，不到一炷香的时间呢，经文就晒干了。 后来呢，这件事情被唐太宗知道了，认为六月六号这天是个吉日，开始在每年的这一天晾晒龙袍。渐渐的呢，这个习惯从皇宫传入到了民间，大家就养成了六月六号晒洗衣服的习俗了。
7: 故事讲完了，明明意犹未尽地眨了眨眼睛，眼巴巴地看着妈妈，想让她继续讲下去。妈妈看出了明明的心思，说：
6: 其实啊，这天况节还有一个习俗跟西游记有关，你想听吗？
1: 要听要听。
6: 那你要答应妈妈，听完故事呢要帮妈妈晾衣服哦。
1: 好好好，哎呀妈妈你快讲吧。
7: 明明蹦跳着向妈妈撒娇，把妈妈逗得开心极了。她笑着说：
6: 农历六月六号天况节这天，其实啊还有一个回娘家的习俗，也就是妈妈要带着孩子去姥姥家。这是因为呢，在小白龙帮助唐僧之前，曾经犯过错，被天庭惩罚，不能回家。可是呢，小白龙的母亲因为思念小白龙而日日哭泣，造成了人间阴雨连绵，百姓啊是怨声载道。天庭没有办法，只好妥协，准许小白龙在每年的六月六号这一天回家看望自己的母亲。于是呢，在天况节这天回家看望自己的父母，就渐渐地变成习俗了。
7: 明明没想到，这听都没听过的天况节竟然有这么多好玩的传说故事，这让他觉得有趣极了。明明刚想缠着妈妈听更多故事时，洗衣机却停了下来，看来是衣服洗好了。明明只能遵守自己的诺言，先帮妈妈把衣服晾出去后，才能继续听故事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

0: 说完全是真的。在一个养鸡场的鸡窝里，生活着五只母鸡。一天晚上的时候，一个白色母鸡睡觉前啄了自己几下，把自己身上一根羽毛啄掉了。离它最近的那只母鸡看到它这个样子，心里气坏了。它对自己的邻居猫头鹰说：
1: 我们这儿有一只母鸡，我不愿意说它的名字，只想告诉你，它为了漂亮，竟然把自己的一根羽毛都啄掉了。
0: 猫头鹰听了这话，忍不住问道：
2: 你说的是真的吗？
0: 母鸡说：
1: 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猫头鹰听到了保证，马上找到自己的好朋友鸽子，对他说：
2: 哎，你听说了没有？鸡窝里有一只鸡，它为了好看，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它一定会把自己冻死的。
0: 鸽子好奇地问：
3: 真的吗？在什么地方啊？
2: 就在对面那个屋里，我几乎可以说是亲眼看见的，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鸽子知道了这件事，也忍不住了，他对自己树下面的养鸡场喊：
3: 喂，你们听说了吗？有一只母鸡，也可能是两只，它们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了，因为它们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可是这是一种冒险的行为啊，这么冷的天气，它们很可能把自己冻死的。
0: 养鸡场里的一只公鸡扑打着翅膀飞到了一个低矮的土堆上，问鸽子：
4: 你说的是真的吗？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
0: 鸽子信誓旦旦地说：
3: 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公鸡听了这话，连忙跑回了养鸡场，对养鸡场里所有的鸡说：
4: 你们都听说了吗？有五只母鸡啊，它们打了起来，把身上的羽毛呢都啄掉了，后来啊，没有了羽毛的保暖都冻死了。我发誓，我说的完全是真的。
0: 原来鸡窝里的那五只母鸡听说了这件事，都惊讶极了。那只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说：这世界上还有这么蠢的母鸡吗？真是让人难以置信。它完全不知道，这个传言里的主人公就是它自己啊。小朋友们，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知道，听到的传言不一定都是真的，我们要学会辨别传言的真假，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更不能随意猜测扩大传言。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大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8: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7: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9: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0: 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1: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0: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1: 加油，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0: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

0: 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0: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5: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6: 请233号取餐。
4: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5: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4: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5: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2: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爱慕虚荣的朋友。阿凡提到一个朋友家做客，这个朋友有点爱卖弄，不管干什么都要和国王扯上关系，以此来证明自己有多么尊贵。朋友热情地说：
7: 阿凡提，你来得正好，我正在做一桌丰盛的饭菜，等下你和我一起共进午餐吧。
6: 很快他从厨房里端出一盘手抓饭，得意洋洋地说：
7: 我的朋友，品尝一下吧，这是国王最爱吃的饭。
6: 紧接着他又拿出一只烧鸡，美滋滋地说：
7: 我的朋友，请您再尝尝这个，这是国王最喜欢吃的烧鸡。
6: 不一会儿他又端出了一盘梨子，夸耀道：
7: 亲爱的朋友，这梨子也特别好吃，要知道国王最喜欢吃这种贡梨了。
6: 没过多大会儿，桌子上就摆满了各种国王最爱吃的饭菜。阿凡提每吃一样，朋友就详细地为他介绍。阿凡提实在听得不耐烦了，忍不住说道：
8: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让我吃到了这么多国王爱吃的饭菜，现在能不能请您在这个盘子里装上几枚国王最喜欢的金币，让我带回去呢？
6: 听到这话，朋友终于尴尬地闭上了嘴。
9: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0: 快乐卷卷猫，十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仓颉造字的故事。相传皇帝手下有一个管理粮食和牲畜的官，叫做仓颉。他聪明能干，当时还没有文字，仓颉就给绳子打结，来记录物品的数量。他用各种不同颜色的绳子表示各种不同的牲畜、粮食，然后用绳子打成一定数量的结，代表每种物品的数目。皇帝见仓颉很能干，就让他做了史官，负责记录国家大事。可这些是无法靠结绳记录的。有一天，仓颉到郊外散步，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看见几个猎人正在为走哪条路而争论。一个猎人说要往东走，因为东边有野猪。一个猎人坚持往北走，说北面有麋鹿。一个猎人偏要往西走，说西边有老虎。仓颉一问，原来他们都是靠辨别地上野兽的脚印判断出来的。仓颉灵机一动，
5: 既然脚印可以代表不同的野兽，那么符号也可以代表不同的东西啊。
4: 从此仓颉就开始尝试用各种各样的符号来表示不同的事物，如山川日月、鸟兽花木，几乎没有他想不出来的符号。皇帝知道后很高兴，就命令将这些符号推广开来，就这样形成了文字。仓颉觉得自己造出了文字很了不起，就有些骄傲起来。一天，有一个老人问仓颉说，
6: 我有几个字儿没弄明白，想请教你，你造的马字、驴字、骡字怎么这么像呢？
4: 仓颉说，
5: 因为他们都有四条腿呀。
4: 老人又问，
6: 可牛也有四条腿，你造出来的牛怎么只剩下一条腿了？
4: 仓颉一听忙说，
5: 哦，那是一条牛的尾巴。
4: 老人笑了，
6: 按你这么说，鱼岂不是有四条尾巴？
4: 对老人提出的问题，仓颉感到有些难为情。老人接着说，
6: 你造的虫子是说有千里之远，照意思看应该是出门的出字，相反出字两座山合在一起本该为虫字，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4: 仓颉羞得满脸通红，连忙深施一礼，对老人说，
5: 老人家，我知道错了。
4: 老人微笑着点了点头，语重心长地说，
6: 仓颉啊，你造了文字，这是件大好事儿，你的功劳人们永远都不会忘记，可是你造出来的这些字将影响到世世代代人们的生活，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4: 从此仓颉每造一个字都会反复推敲，主动征求人们的意见，直到今天我们使用的许多字都是由那时的文字演变而来的。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5: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小杨树病了》。从前在大森林里有两棵杨树，一棵老杨树，一棵小杨树，祖孙俩每天有说有笑的，日子过得很快乐。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小杨树每天愁眉苦脸的，不想说话。这天早上，小杨树皱着眉头哼哼起来，
6: 哎呦哎呦，好难受啊。
5: 老杨树问他，
7: 孩子，你这是怎么了？
6: 爷爷，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好疼啊。
7: 哦，原来是这样，别怕，爷爷找一个医生给你看看。
5: 到了晚上，刮来了一阵风，老杨树大声喊道，
7: 风老兄，你好啊，我想请你帮个忙，我的孙子得病了，请你帮我告诉啄木鸟医生，让他帮我孙子瞧瞧。
5: 风爽快地答应了。到了第二天，啄木鸟医生飞来了，他绕着小杨树飞了一圈，对小杨树说，
8: 小家伙，是你病了吗？
6: 是的，我的身体里长了虫子，难受极了。
8: 别怕，让我瞧瞧虫子藏在哪儿。
5: 啄木鸟医生飞到树干上，用尖利的嘴在树干上啄了起来，嘟嘟嘟，他这儿敲敲，那儿敲敲，很快就发现了虫子的藏身之处。他指着树干的一处对小杨树说，
8: 你瞧，虫子就藏在这里呢。
6: 啄木鸟医生，您是怎么知道的？
8: 我刚才用嘴到处啄，只有这一处的声音听起来和其他部位不同，所以虫子一定藏在这里。
5: 说完，啄木鸟医生用嘴在这里啄了一个洞，然后他用带着倒刺的舌头把虫子一个个勾了出来。这一下小杨树可舒服多了，他高兴地说，
6: 啄木鸟医生，您的医术太高明了，我的病已经好了，谢谢您。
8: 不用客气，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
5: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啄木鸟喜欢吃隐藏在树干中的害虫，被亲切地称为森林医生。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

0: 到尼尔斯变成了小人儿，也找不到小精灵，请他把自己恢复原样。接下来他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接着往下讲。第三集，企鹅去旅行。尼尔斯坐在石头围墙上，抬起头看向天空。今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天蓝蓝的，空气很清新。初春的气候让一切看起来都很有生命力。尼尔斯看见有好几群大雁飞过，它们一边鼓励着自己，一边飞向高山。有一群大雁飞过院子，飞到院子里养着的鹅群的上空，邀请他们一起飞行。
1: 来吧，伙计们，跟我们一起飞翔吧，一起飞到北方的拉普兰。
0: 大鹅们拒绝了大雁的邀请，他们觉得自己现在的日子过得舒服极了，不需要飞往北方。可是一只叫莫顿的大公鹅动心了，但他又有些犹豫。
2: 要是再来一群大雁，我就跟他们走。
0: 过了一会儿，院子上空果然又飞来了一群大雁。莫顿冲着雁群喊道：
3: 等一下，等一下，等等我。
0: 大公鹅莫顿试着飞起来追上大雁们，但是因为它不经常飞，总是飞到半空就跌落下来。大雁们听到了公鹅的叫喊，便转身飞了回来，准备带着莫顿一起飞走。尼尔斯坐在墙上，把这一切看得一清二楚。他心想，
4: 这么大的一只鹅飞走了，爸爸妈妈该多伤心呀。
0: 想到这个，他急忙跳下去阻止大公鹅。跌落下去的时候，正好落在了大公鹅的脖子上。他抱着大公鹅的脖子大喊，
4: 不能走，不能走。
0: 可是莫顿已经掌握了飞翔的技巧，翅膀一张就带着尼尔斯飞上了天。被带到天上的尼尔斯觉得天旋地转，等他清醒一些的时候，他往下一看，惊叫起来，
4: 我怎么已经到了这么高的天空，要是掉下去一定会被摔死的。
0: 尼尔斯很怕被摔下去，他努力地趴在鹅背上，用力地抓住莫顿的羽毛。过了一会儿，等他适应了飞翔的感觉，向下一看，自言自语起来，
4: 下面怎么会有这么多方格子呀？
0: 领头的大雁阿卡告诉他，
5: 那些方格子是耕地和牧场。
0: 尼尔斯这才明白过来，原来他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故乡是那么的宽广壮美，色彩斑斓。想到雁群离家越来越远，他忍不住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4: 我想回家，我想我的爸爸妈妈。
0: 但是没过多久，在天空中飞翔的新鲜感就盖过了悲伤。尼尔斯开始喜欢上在天空中的感觉了。飞了一段时间后，大公鹅莫顿渐渐没了力气，落在了后面，并且开始慢慢地往下坠。莫顿身旁的大雁立刻向阿卡汇报，阿卡让莫顿坚持，他向莫顿建议，
5: 飞得快比飞得慢省力，飞得高比飞得低省力，你要努力跟上我们。
0: 看到莫顿仍然一副体力不支的样子，阿卡严厉地告诉他，
5: 你要是飞不动就回家吧。
0: 尼尔斯也很为莫顿担心，他趴到莫顿的耳边对他说，
4: 亲爱的莫顿，你从来都没有飞过这么远的距离，如果实在坚持不下去，就赶快回家吧。
0: 莫顿觉得雁群们看不起自己，还有身上这个小不点尼尔斯居然也瞧不起自己，他发起火来，
2: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把你扔下去。
0: 莫顿一气之下力气大了许多，很快就追上了雁群。 和他们一起并肩向前飞去。

0: 了。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雁群挑选了一个湖边的松树林里，准备停下来休息过夜。尼尔斯的肚子咕噜咕噜地叫了起来，他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饿极了。可是看着周围都是冰天雪地的荒原，他根本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吃的。天色越来越黑了，他也越来越想念家里，想念爸爸妈妈。这时候，尼尔斯看见莫顿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没有了一丝力气。他想，
1: 现在我要和莫顿相依为命了，绝对不能让他出事儿。他已经飞了一整天了，肯定又累又饿。
0: 于是，尼尔斯又是拉又是推，费了好大一番力气才把莫顿带到水边让他喝水。莫顿喝了水之后，慢慢地恢复了一些力气，在湖面上游来游去，还抓了一条鲈鱼送给尼尔斯，感谢尼尔斯救了他。在尼尔斯吃鱼的时候，莫顿对尼尔斯说，
2: 我们遇到了一群自高自大看不起家禽的大雁，我一定要紧紧跟着他们飞到北方，让他们看看家鹅的厉害。不过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太够，所以我想问问你，愿意和我一起旅行吗？
0: 尼尔斯还是很想立刻回到家里，赶快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他对莫顿摇了摇头，莫顿依然不放弃，继续劝着尼尔斯，
2: 你放心，到了秋天我就送你回家，在把你送到家门口之前，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0: 尼尔斯认真思考了一下，心想，
1: 暂时离开家一段时间应该也不错。
0: 于是尼尔斯点了点头，答应了大公鹅莫顿。这时大雁首领阿卡来到他们的身边，询问他们的身份。莫顿坦诚地告诉他，
2: 不怕你们嘲笑，我就是一只被人类圈养的鹅，既不高贵也没有什么能力。
0: 看到莫顿这么勇敢和坦诚，阿卡立刻喜欢上了他。他对莫顿说，
3: 以后你就跟着我们飞行吧，不过趴在你身上的那个小人是谁？
2: 他叫大拇指，是看护家鹅的，也是我的旅伴。
0: 阿卡觉得有些好奇，他继续问莫顿，
3: 他和精灵是一个家族的吗？
0: 莫顿回避了这个问题，反问阿卡，
2: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睡觉了？
0: 看到莫顿吞吞吐吐地帮自己隐瞒身份，尼尔斯的心里有点不好受，他开口自己回答，
1: 我叫尼尔斯，是人类，是农民的儿子。
0: 尼尔斯的话还没说完，大雁群就吵闹起来，所有大雁都叫嚷着要赶他走。大公鹅莫顿一个劲儿地强调，
2: 相信我，尼尔斯不会伤害到大家的，请你们留下他吧。
0: 阿卡想了想对莫顿说，
3: 我们雁群不相信人类，他们对我们的伤害实在是太多了，尼尔斯今晚可以留下，明天一早他必须走。
0: 说完，阿卡就带着雁群向湖面上的一大块浮冰飞了过去，大公鹅莫顿也跟着飞了过去，把尼尔斯藏在自己厚厚的羽毛当中。很快，累了一天的莫顿和尼尔斯就睡着了。尼尔斯的骑鹅旅行正式开始，他的旅途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下一集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4: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7: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捣蛋鬼闯祸了。一天早上，在斯托帕尼先生的家里，小男孩加尼诺起得特别早，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他跑到客厅，从桌子上拿起日历，自言自语地说：
10: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日历上，这是为了让来我家的朋友别忘记

0: 礼物给我。
1: 接着，加尼诺回到自己的卧室，翻开日记本。这个日记本是妈妈送给他的礼物。他在日记本的第一页写道：
0: 我已经收到好多好多礼物，爸爸送我一支可以打靶的手枪，阿达姐姐送我一件小方格的衣服，但我并不感兴趣。维吉尼亚姐姐送我一个钓鱼竿，我很喜欢。路易莎姐姐送给我一个文具盒和一支红蓝铅笔，妈妈送我一个日记本，它是礼物中最好的。
1: 写到这儿，加尼诺笑了起来，他心想，
0: 妈妈的礼物真好，它像是一本漂亮的书，每一页都是雪白雪白的，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填满它。我的姐姐们每天都记日记，真不明白这些女孩子哪有那么多东西可写，我都不知道该写些什么。哦，对了，我可以抄一段阿达姐姐的日记。
1: 想到这儿，加尼诺走进阿达的房间，打开桌子的抽屉，取出了阿达的日记。他看到日记里有这么一段话：
2: 唉，如果那个小老头再也不来我家就好了，我不喜欢他。妈妈说他非常有钱，要是他向我求婚，我应该嫁给他，这不是太残忍了吗？他的手又粗又红，他只知道同爸爸谈葡萄酒，农民，从来没见他穿过一件时髦的衣服。我爱莱斯基，可是他只是一个贫穷的小职员。
1: 加尼诺把这段话抄到了自己的日记本里，他抄啊抄啊，足足抄了一页纸。到了晚上，卡皮塔尼先生来了，他就是阿达日记里说的那个小老头。卡皮塔尼先生进屋的时候，加尼诺正在客厅里看日记。卡皮塔尼先生大声说：
3: 我们的加尼诺在看什么好东西呢？
1: 加尼诺把日记递给了卡皮塔尼先生，他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声念了起来。刚开始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三个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可当卡皮塔尼先生念到加尼诺从阿达日记上抄的那一段话时，他生气地大吼了起来：
3: 你为什么要写这些混账话？
0: 这不可能是混账话，因为这是我从阿达姐姐的日记上抄下来的。
1: 听到这里，卡皮塔尼先生板着脸站了起来，一声不吭地走了。妈妈非常生气，她对加尼诺大喊：
4: 你怎么能抄你姐姐的日记呢？你闯大祸了。
1: 阿达哭了起来，眼泪流得像泉水一样，其他人也开始责怪加尼诺。加尼诺听不懂大家的话，只好回房间睡觉。睡觉前，他打开日记本，写下了晚上发生的事情。
0: 这个家真让我受不了，全家人都说由于我的过错，姐姐的亲事泡汤了。他们说像卡皮塔尼这样一年有20000里拉收入的丈夫，就是打着灯笼也不容易找，阿达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嫁人了。我不明白，从姐姐的日记上抄一段话究竟犯了什么大错。哼，从今以后我再也不抄别人的日记了，一切都由我自己来写。
1: 小朋友，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的日记，犯了大错，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郊外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藤蔓与树的故事。 棵树正在茁壮成长。这时，藤蔓悄悄爬了过去，对树说：
0: 朋友，我爬累了，请让我靠着你站一会儿行吗？
10: 树摇了摇自己壮实的枝干说：
5: 好吧。
10: 于是藤蔓顺势攀住了树干。藤蔓小心地对树说：
0: 你放心，我靠着你站会儿就会走的。
10: 树只顾着一个劲儿地往上长，并不在意。过了几天，藤蔓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树想问问他为何还不走，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转念一想，还是再等几天吧，也许明天藤蔓就主动走了呢。反正自己的枝干壮实，经得住藤蔓的依靠。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原本瘦小的藤蔓愈发壮实，树感到有些吃力，然而藤蔓还是没有走的意思。树本想借着一阵风的力量把藤蔓赶走，但又觉得应该先跟他打个招呼，便问藤蔓：
5: 你不是说只靠一下便走的吗？
10: 藤蔓说：
0: 真是不好意思，本来我早就想走的，可是一离开你之后，我马上便会被风吹翻在地，从此又得去过那种日晒雨淋的日子，于是又不敢走了。不如这样，你就行行好，让我再靠着你站一段时间，等我长得再壮实些，能经得住风吹雨打了再走，行吗？
10: 树觉得藤蔓也挺可怜的，就点头答应了。转眼又过了数年，藤蔓长得更壮实了，树也明显感到吃力，但藤蔓依然没有走的意思。树再次问他：
5: 你已经很壮实了，为何还不走？
10: 藤蔓说：
0: 虽然我已经很壮实了，但在无情的风雨面前，我依然是个弱者，离不开你的保护，请你不要赶我走好吗？
10: 树说：
5: 可是你再不走，我的枝干就承受不住你的重量了，我迟早会被你压垮的，如果我垮了，你也就彻底失去了依靠。
10: 藤蔓见哀求已经失去作用，便恶狠狠地说：
0: 你休想将我赶走，
5: 如果你再不走，可别怪我不客气。
10: 借着一阵大风的力量，树奋力地摇动自己的树干，可是藤蔓已紧紧地攀附在树的枝干上，任凭树怎么摇摆都无济于事。藤蔓见状哈哈大笑起来说：
0: 愚蠢的树，你以为你能将我赶走吗？
10: 树摇累了，终于无可奈何地停了下来，他很后悔当初收留了藤蔓。
5: 求求你了，你现在已经很壮实了，如果再不走，我就要被你压垮了。
10: 但藤蔓依然不为所动。又是很多年过去了，终于由于藤蔓越长越多，越长越壮实，树最终因为承受不了藤蔓的重压，轰的一声倒下了。最后树和藤蔓一起变成了一堆枯枝烂叶。
11: 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宽容他人的心，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给予帮助，但当自己没有能力帮助他人的时候，就要学会拒绝，比如拒绝别人无理的要求，拒绝别人设下的陷阱，拒绝别人对自己的伤害等等。学会拒绝也是对自己的一种保护哦。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月亮怎么不见了？一天，月亮突然从天空中神秘地消失了，连科学家都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渐渐开始忘记天空中曾有的那一轮圆月，然而彼得的祖父却从没有忘记那圆圆的月亮。他给彼得讲述了不少月亮的故事。你知道吗？月亮非常美丽，它常在天空中向我们微笑。从此以后，彼得就经常想，月亮去哪儿了？它一定在天上，我要去找它。于是他在纸上画了一艘大船，然后就去看望他的朋友汤米。汤米，你想和我一起去找月亮吗？哇，那肯定很刺激，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先帮我造一艘船吧，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快出发喽。彼得和汤米立刻就开始造船。人们悄悄议论着彼得和汤米，瞧瞧瞧瞧，他们想什么呢？他们怎么能找到月亮？彼得和汤米最后造好了船，彼得高兴极了。月亮，求求你，等着我们，我们就要找到你了。船飞上了天空，飞着飞着，船突然一头钻到了黑云里。这一团团的黑云，原来是工厂制造的浓烟，我们会迷失方向的。突然间，彼得和汤姆被浓烟呛得几乎不能呼吸。他们飞得更高，直到发现深蓝色的天空里满是繁星，在那儿他们能看到月亮，它正闪烁着银色的光芒。快看月亮！小船慢慢滑进了月光里，彼得轻轻地走到了月亮上。哦，月亮，你多么美丽呀！彼得叫汤姆，汤米，快到这儿来。他们在月亮上唱啊跳啊，月亮也伴着他们在默默地唱。汤米把船拴在月亮上，这样船就不会丢了。
7: 月亮没有消失，我们已经找到它了，我们应该告诉大家，彼得说。
6: 彼得和汤米用尽浑身力气对城市里的人们喊道，
7: 我们找到月亮了，我们看不见它是因为那一团团黑云。
6: 人们被他们的呼喊吵醒了，他们是说已经找到月亮了。彼得从船上拿来许多大软木塞，他用木塞堵住

0: 了城市里所有的大烟囱。从此黑云消失了，月亮又出来了。孩子们手拉手高兴地唱起歌，星星回来了，蝴蝶飞来了，月亮也回来了。现在我们能看见完整的月亮了。现在城里的人们都高高兴兴地说，月亮在闪烁，世界更明亮了，黑云已经消失了，空气又清新了，花儿怒放，蝴蝶飞舞。彼得和汤米怎么样呢？也许他们还在天空飞行，也许他们正在清扫黑云。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鲤鱼的朋友。小鲤鱼莎莎和他的朋友小螃蟹、小乌龟、小青蛙住在清清的小河里，他们常常在一块儿快乐的游戏。莎莎长着一条漂亮的红尾巴，无论游泳还是跳舞，只要那条红尾巴轻轻一摆，都会划出一圈圈的涟漪，在阳光下闪烁着金光，别提有多漂亮了。
8: 莎莎，你的尾巴太美了。
7: 朋友们都这么说，莎莎非常得意。这天莎莎发现河里来了一条小金鱼，它长得太美了，橙色的身子，圆鼓鼓的眼睛，身后的大尾巴又轻又薄，像一朵盛开的花。莎莎热情地拉着小金鱼的手说，
9: 很高兴认识你，小金鱼，我的朋友也一定会喜欢你的。
7: 小青蛙、小螃蟹、小乌龟都围过来跟小金鱼打招呼，小金鱼却不理不睬，一把拉过小鲤鱼，偷偷地说，
10: 哎，你的朋友长得真丑。
7: 莎莎脸红了，朋友们长得真的很丑，而自己却是一条漂亮的小鲤鱼。于是莎莎渐渐地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整天和小金鱼形影不离。在这条小河里，只有他们俩才是高傲的公主，谁也不配跟他们在一起。傍晚，两条小鱼手牵手在散步，突然听到小青蛙呱呱大叫，
11: 莎莎快逃，大坏鱼来了。
7: 机灵的小金鱼急忙松开了莎莎的手，飞快地钻进了一个小泥洞里。可是莎莎慌乱之中却被水草缠住了，眼看着大坏鱼张大嘴巴冲了过来，莎莎吓得闭紧了双眼。这时只听嗷的一声，大坏鱼被小乌龟咬了一口逃跑了。小螃蟹挥动着两只大钳子，咔嚓咔嚓剪开缠住莎莎的水草。小金鱼钻出小泥洞，
10: 莎莎你没事儿，真是太好了，我们继续散步吧。
7: 莎莎回应说，
9: 我的确要继续散步，不过不是和你，而是和小青蛙、小乌龟、小螃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

0: 李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3: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3: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3: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4: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5: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6: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7: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匹诺曹被抓起来了。上集我们说到，为了看木偶戏，匹诺曹卖掉了识字课本。他用卖掉课本的钱买了门票，走进了戏院。这时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了。戏台上，两个木偶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争吵不休。他们俩不断争吵着，都说要和对方斗争到底。台下的观众全神贯注地听着两个木偶吵架，笑得前仰后合，笑得肚子发疼。两个木偶做着手势，神气活现，简直像真人一样。突然，花衣小丑停止了表演，他向观众转过身子，用手指着观众席后排座位的一个人，用戏剧的腔调大喊大叫起来：
10: 天上的神仙呐，我是在做梦吗？台下坐着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木偶。
9: 花衣小丑指的正是匹诺曹。观众们都转头看着匹诺曹，匹诺曹被看得有些急躁，他大声说：
11: 我是匹诺曹。
9: 所有的木偶都从幕后跳到前台，他们兴奋地拍手尖叫。花衣小丑对匹诺曹喊道：
10: 匹诺曹，快上来，到我这儿来，投入你的木头兄弟的怀抱吧。
9: 听到这热情洋溢的邀请，匹诺曹一跃而起，从后排座位跳到贵宾席上，再一跃从贵宾席跳到乐队指挥的头顶上，最后从那里又跳到戏台上。匹诺曹受到了木偶戏团男女演员的热情欢迎，大家都跑过来拥抱他，像真诚的亲兄弟那样跟他碰脑袋。不过台下的观众看到节目演不下去了，就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大喊大叫：
12: 我们要看戏，我们要看戏。
9: 可是观众真是白费口舌了，因为木偶不但没有把戏演下去，还加倍的喧闹和叫喊。他们干脆把匹诺曹放到肩膀上，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把他抬到戏台的灯光前面。这时 一个长相丑陋的

0: 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是木偶戏团的老板，他的长相让人害怕，他蓄着黑色浓密的大胡子，就像泼开的一滩墨汁，老长老长的，从下巴一直拖到地上。他的嘴巴宽得像个大火炉，眼睛好像两盏红玻璃灯笼，里面闪着亮光。他手里的大鞭子抽得噼啪作响，老板的出现把木偶和观众们吓得目瞪口呆，大家连气儿都不敢喘一声。整个戏院安静的连苍蝇飞过的声音都能听见。这些可怜的木偶吓得不停地发抖。老板质问匹诺曹，
1: 你干嘛来我的戏院捣乱？
0: 那低沉的声音就像是患重感冒的妖怪发出来的。
2: 最尊敬的先生，请您相信我，这不怪我。
1: 够了够了，晚上我们再算账。
0: 木偶戏演完之后，老板走进了厨房，他准备烤一只羊当做晚餐。羊在烤肉铁叉上缓慢地转动着，这时用来烧火的木头快没有了，老板叫来花衣小丑和驼背小丑，吩咐他俩说，
1: 你们把那个木偶带到厨房来，依我看那个木偶是用很干的木头做成的，如果把它扔到火里，一定能让火烧得旺旺的，把羊烤得又焦又嫩。
0: 刚开始两个小丑还犹豫不决，可老板那咄咄逼人的目光太吓人了，他们只好服从。过了一会儿，他们回到厨房，用胳膊架来了可怜的匹诺曹。这时的匹诺曹活像一条出水的鳗鱼，拼命地想挣脱出去，他绝望地大喊大叫，
2: 爸爸爸爸快救救我，我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会被戏团老板当成柴火烧掉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六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四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0: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1: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2: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1: 胖子说，
3: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1: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0: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1: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4: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1: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0: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1: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5: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1: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0: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1: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6: 殿下别怕，看我的。
1: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6: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1: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条纹猫的花鼓。一只黑猫身上斜挂着花布包袱，包袱里面装着3个拌着鱼汤的饭团。它沿着小路轻悄悄地往前走，前面的青石头上坐着一只浅黄色的黑条纹猫，背对着它。条纹猫的前面是一棵矮矮的红叶树。黑猫靠过去向条纹猫打招呼，
11: 嘿，在看风景呢。
10: 条纹猫转过头来，那是一张笑脸，弯弯的嘴角，弯弯的眼睛。黑猫心想，
11: 猫看人的时候是不会把眼睛眯成一条缝的，它这是怎么了？
10: 黑猫伸出爪子，在条纹猫的眼前晃了晃，条纹猫没有任何反应，还在笑。条纹猫问道，
12: 前面有风景吗？
10: 原来条纹猫的眼睛有问题，它什么也看不见。
11: 哦，没什么，就是一棵红树。
12: 原来是一棵红树啊。
11: 嗯，是一棵红树。哎，你的眼睛怎么了？
12: 看不见了。
11: 一只猫没了眼睛怎么活呢？我们猫的眼睛是最好看的，猫身上也就属眼睛好看了。
10: 黑猫说了一堆丧气话，然后干脆绝望地说，
11: 哎，就算有眼睛的我也不想活了，我打算吃完包袱里的3个饭团子就等着饿死。
10: 条纹猫震惊的两只毛茸茸的耳朵都抖动起来，它伸出爪子来抓住黑猫的爪子，小声地问，
12: 为什么？
11: 我呀，就是一个老东西，老得活不动了。
10: 条纹猫直摇头，表示它不觉得黑猫老。黑猫

0: 继续说，
1: 好吧，其实我也没那么老，就是家里来了只小猫，长得又年轻又招人疼，然后谁也不待见我了。前天晚上我自己出来了，自由了。
0: 黑猫感觉自己的手被抓得更紧了，接着他听见条纹猫说，
2: 我陪着你一起饿死吧。
1: 不行不行，我不能带上你，你好好活着吧，你还小呢。
0: 条纹猫笑了起来，
2: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等到那一天，等我看到了花骨的那一天。
1: 花骨？什么花骨？
2: 就是开满花的山谷啊，那是我一直向往的地方。
0: 黑猫心想，
1: 你什么都看不到，到了花谷又能怎么样呢？
0: 条纹猫仿佛猜透了黑猫的心思，他说，
2: 只要用心看就能看到花谷，就能看到那些花，听说有100种花一齐开放，五颜六色，又香又美。能和那些花见上一面，作为猫的一生，还有什么好遗憾的呢？
0: 听到这儿，黑猫立刻抓住条纹猫的手，告诉他愿意带他去找花谷，然后他们一同离开这个世界。他们这样约定好，然后马上动身了。这一路上，他们经历了很多事情，他们遭遇过暴雨，只能在一个空心树洞里躲避。后来，他们的粮食吃完了，黑猫就去草丛里打猎，去树林里找野果子。有时，黑猫会坐在池塘边，用自己的尾巴钓鱼。条纹猫对黑猫说，
2: 黑猫啊，你又会打猎又会钓鱼，我什么都不会，
1: 我教你。
0: 于是条纹猫学会了打猎和钓鱼，瘦弱的身体变得强壮了。黑猫每天忙碌操心，胖胖的身体变得轻盈了。他们一天接一天的赶路，每当他们走不动的时候，条纹猫就会说，
2: 想想我们的花谷吧。
0: 于是他们继续赶路。一天晚上，条纹猫说出了自己眼睛的秘密。原来，条纹猫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被狠心的主人扔到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还被弄伤了眼睛。黑猫听了条纹猫的遭遇，拍了拍它的爪子说，
1: 我做你的眼睛吧，我会把花谷里每朵花的颜色都告诉你的。
0: 条纹猫听了很感动，他们继续赶路。第二天，他们真的到了美丽的花谷，那里百花齐放，满山谷开着红的、黄的、紫的、蓝的花朵，像是彩虹的故乡，美得无法形容。黑猫紧紧地拉着条纹猫的手说，
1: 太美了，我会把它们的颜色全部告诉你。
2: 别急，我们在这住下来，你慢慢地讲给我听。
0: 条纹猫眯着眼睛，探着鼻子闻花香。从此，黑猫和条纹猫就在花谷里住了下来，成了花谷的主人。关于那个可笑的约定，他们早就忘了。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啦个滴答，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奇怪的压缩面包的故事。小老鼠灰灰是个小贪吃鬼，看见什么都想尝尝。有一天，灰灰觉得肚子又饿了，眼前直冒星星，他四处溜达找吃的，不知不觉溜进了一间实验室。忽然他发现一个柜子里放着一块怪怪的东西，看起来有点像压缩面包。

0: 灰灰拿起来这个东西仔细看，这块压缩面包和灰灰以前见过的面包不太一样。不过灰灰太饿了，顾不了这么多，赶紧咬了一大口吞进了肚子。说来也奇怪，灰灰才吃了一口压缩面包，肚子马上就被填饱了。这下灰灰可开心了，他想，
1: 太好了，有了这块压缩面包，就是一个月找不到吃的，我也不愁饿肚子了。
0: 想到这儿，他兴高采烈地把压缩面包背回了家。可是自从灰灰吃了一口压缩面包后，就觉得口干舌燥，总是想喝水。他喝了一桶又一桶的水，肚子慢慢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灰灰难受极了，不得不挺着大肚子去了医院。鼠医生一见到灰灰的大肚子就叫了起来，
2: 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吗？
0: 灰灰赶紧把压缩面包拿了出来给鼠医生看，他说，
1: 我找到了一块奇怪的压缩面包，吃了之后肚子就胀了起来。
0: 鼠医生拿过压缩面包仔细看了看，嘿，这哪里是什么面包，分明是一种新材料，吸水树脂。鼠医生对灰灰说，
2: 你这个小冒失鬼，这个东西叫做吸水树脂，能吸收比它重1000多倍的水，还不会把水渗出来，吃了这样的东西，你肚子里的水分都被它吸干了，难怪你一直口渴呢，肚子还胀这么大。
0: 鼠医生赶紧帮灰灰把肚子里的吸水树脂清理了出来，不一会儿灰灰肚子就不胀了。鼠医生叮嘱灰灰，
2: 以后可不能再乱吃东西了呀。
0: 灰灰对鼠医生说，
1: 鼠医生，对不起，我以后再也不乱吃东西了。
0: 说完他红着脸嗖的一下溜走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是这样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吸水树脂是一种新型高分子材料，具有很强的吸水能力，可以用来制作纸尿裤、医用冰袋等产品，可千万不能吃下肚子哦。
3: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一个有魔力的字》。星期天的早上，奶奶正在做早餐，小男孩麦克跑过来抱着奶奶的腿，也不说话。奶奶看到麦克那气得通红的脸和脸上的泪珠，温柔地拍了拍麦克的后背，笑着问道，
7: 好孩子，你这是怎么啦？
6: 麦克委屈地哭了出来，告诉奶奶姐姐不让他用颜料笔的事情。奶奶摸了摸麦克的小脑袋，和蔼地说道，
7: 这个奶奶可以帮你，我教你一个字，一个有魔力的字，但是你对别人说这个字的时候，一定记得要正视着对方的眼睛，用温柔的声音说出来。一般情况下，你礼貌地说出这个字，大家都不会拒绝你的。
6: 麦克急忙问道，
5: 奶奶，奶奶，你快告诉我是哪个字啊？
6: 奶奶弯下腰，嘴巴凑近麦克的耳朵，低声说了一个字，又大声补充道，
7: 记住，这是一个有魔力的字，你千万不要忘了该怎么说哦。
6: 麦克半信半疑地说，
5: 好，我现在就去试试管不管用。

0: 说完，麦克蹦蹦跳跳地跑到姐姐身边。姐姐正坐在桌边画画，各种各样的颜料摆满了桌子，绿色的、蓝色的、红色的。姐姐看到麦克过来了，就立刻把颜料拢到一起，还用手捂起来。麦克有点受打击，但是想到奶奶说的话，他侧着身子走到姐姐身边，轻轻地拉了拉姐姐的袖子，温柔地注视着姐姐的眼睛，轻轻地说：
1: 猴姐姐，请给我一点颜料玩吧。
0: 顿时姐姐的眼睛睁大了，手指松开了，不再捂着颜料。姐姐很不好意思地说：
2: 你想要哪几种？
0: 麦克高兴地说：
1: 我想要绿色的，还有黄色的。
0: 姐姐把颜料给了麦克，麦克高兴地拿着颜料开始画小汽车，开心极了，心想：
1: 奶奶告诉我的那个字真的是太有魔力了。
0: 麦克画好之后，把颜料还给了姐姐，然后跑到奶奶身边，告诉了奶奶事情的经过。奶奶听完，慈祥地笑了，说道：
3: 好孩子，我没有骗你吧，这真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字。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麦克奶奶说的那个有魔力的字是什么吗？那就是请字。一个受欢迎的人一定是一个说话做事有礼貌有分寸的人，生活中受到别人的帮助说声谢谢，见到朋友长辈问声好，做错了事说声对不起等等，这些都是有教养懂礼貌的表现。做一个有教养的少年，让这些带有魔力的话语帮你开拓一个美妙的世界吧。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小熊学本领。小熊已经长大了，熊妈妈对他说：
0: 孩子，你应该离开家学习本领了。
7: 小熊听了妈妈的话之后，带上干粮告别了妈妈，到外面学本领去了。小熊经过一条小河，看见河岸上坐着一只花猫，拿着一根钓竿正在钓鱼呢。小熊一看，也拿出鱼竿坐在河边钓鱼，但是就这么静静地坐着，他实在受不了。不一会儿，他就扔下鱼竿去抓蝴蝶。等他玩够了，花猫已经钓上来好几条鱼了。小熊虚心地问：
8: 花猫姐姐，您能教我钓鱼吗？
7: 花猫说：
9: 静下心来，专注地做一件事儿，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7: 花猫说完，就收拾篓子回家了。小熊明白了，他拿起鱼竿，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钓起鱼来。过了很长时间，他终于钓上来一条小白鱼。小熊吃了一顿美味的烤鱼，又上路了。走着走着，他来到一个树洞前，一只穿山甲正用尖尖的舌头捉树洞里的蚂蚁。小熊问道：
8: 穿山甲大哥，您能教我捉蚂蚁吗？
10: 多看多想多思考，这就是我要教你的。
7: 穿山甲说完就走了。小熊思考了一会儿，折下一根树枝，在上面抹了一些蜂蜜，然后将树枝伸进山洞里。过了一会儿，拉出来一看，上面爬满了蚂蚁。小熊高兴地吃了一顿蚂蚁大餐后，又继续往前走。翻过高山，小熊学会了爬山；趟过小河，小熊学会了游泳；

过树林，小熊学会了辨认方向。等回到家的时候，小熊已经成长为一只身怀很多本领的大熊了。小熊走出家门，在不断的实践活动中学到了知识。小朋友们，我们也要像小熊一样，勇敢走出家门，向生活学习，向大自然学习，增长见识和本领。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收藏家坦普尔曼。农场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最美好的时候了，学校放假了，孩子们也更有空去玩耍，或者去小河里抓鳟鱼了。一天，埃弗里回到家，祖克曼先生问他：
3: 小子，你兜里装的什么？
4: 嘿嘿，一条鳟鱼，我想在晚饭的时候煎着吃。
5: 这不是放假了吗？他可有时间去参观谷仓了，他几乎每天都去。
3: 芬恩喜欢小动物，让他去吧。谷仓里的小家伙们好像也都不

0: 不害怕它，就喜欢待在它旁边。
1: 差不多在七月的第一天，祖克曼先生便开始把割草机套在马的脖子上，自己跳进座位里，赶着马往田野里去了。整个早晨，你都能听到割草机转来转去的声音。第二天，如果没有雷阵雨，所有的人都会来帮着用耙子把割下来的草收拢到一起，装上高高的干草车往谷仓里拉。
0: 我准备把这些干草拉到谷仓里，你们要不要去？
2: 去去
3: 去，
2: 我
3: 也
2: 去，
3: 耶！
1: 芬和艾弗里坐到了车的最顶上，然后暖暖的散发着清香的干草会被卸进大阁楼，直到堆得整个谷仓看起来像无数的干草铺起的大床一样。
4: 来吧，芬，跳到这干草堆上来，很舒服的。哇，看我发现了什么，一条小草蛇。
2: 快把它拿走，艾弗里，快！
4: 哈哈，它没毒，我要把它装进口袋里。
1: 初夏里有很多孩子们喜欢吃吃喝喝的好东西，蒲公英的花梗里都是乳汁，冰箱里放了那么多冰凉的饮料，到处都是勃勃的生机，小鹅们也被孵出来了。在谷仓的地窖里，这可算是一件大事情。当时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呢。除了母鹅之外，夏洛是第一个得知小鹅出世的消息的。母鹅头一天就知道小鹅们就快要出来了，他听到了蛋壳里传出的微弱的叫声。母鹅知道它们已经在里面待不安稳，急着要打破蛋壳出来走走了，于是它就静静地坐着，话也比平时少多了。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羽毛里探出灰绿的小脑袋，开始四处观望时，夏洛第一个瞥见了它，并发布了一个声明：
5: 我相信我们中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小鹅出世了。请让我在这里衷心地表示祝贺。
1: 母鹅害羞地说：
6: 哦，谢谢，谢谢，谢谢你。
1: 这时候威伯也喊道：
7: 祝贺，一共有几只小鹅？我只看见一只呀。
6: 有七只。太好了，七是个幸运数字。
8: 这可与什么幸运无关，这需要很好的筹划和辛苦的劳动。
1: 这时，老鼠谭普尔曼从微博石槽下的藏身处露出了鼻子，他偷看了芬一眼，然后贴着墙小心地朝母鹅这边溜过来。大家都警惕地看着他，因为他既不讨人喜欢，也不被人相信。他尖细地叫起来：
9: 看，你说你有了七只小鹅，可共有八只蛋呢，第八只蛋怎么了？你没有孵吗？
8: 它是只坏蛋，我猜。
1: 坦普尔曼那圆溜溜的小眼珠盯向母鹅，继续说道：
9: 你将怎么处理它？
8: 你可以把它带走，把它滚到你那些肮脏的收藏品里去吧。
1: 坦普尔曼有把农场里没人要的东西收藏到家里的习惯，他什么都收藏。
8: 你可以拿走那只蛋，但是我有件事要告诉你，坦普尔曼。如果我发现你把你那丑陋的鼻子伸到我们的小鹅身边的话，我就会给你一记一只耗子从来没受过的重拳。
1: 说着，母鹅张开它强壮的翅膀

0: 用它们使劲儿扑打着空气，好让老鼠看看它是多么的有力气。它虽然既结实又勇猛，但实际上，母鹅还是有对谭普尔曼担心的充分理由。这只耗子不讲道义，没同情心，不顾他人，没有品德，什么好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可以逃脱惩罚，他就会杀死小鹅的。母鹅深知这一点，大家也知道。母鹅用它扁扁的嘴巴，把那只没有孵出来的蛋推到了它的巢外。全体的伙伴都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耗子把它搬走，甚至连几乎什么都吃的威伯见此情景也感到恶心。
1: 想想吧，竟然有人愿意要一只臭烘烘的破蛋。
2: 老鼠不愧为老鼠，但是我的朋友，如果这只蛋被打碎了，这个谷仓就会让人受不了的。
1: 为什么呀？
2: 因为那气味会熏得我们无法在这里住下去的。一只坏了的蛋通常都是非常臭的。
3: 我不会弄破它的，我知道我在干什么，我可是常搬这类东西的。
0: 坦普尔曼推着面前的鹅蛋钻进了他的地道，他小心地把蛋滚着，直到安全到达他在猪食槽下的窝。那天下午，当风渐弱，谷仓里变得又暖又静的时候，灰色的母鹅把它的七只小鹅领到了巢外的世界。祖克曼先生在给威伯送晚饭时看到了他们，他笑着说：
4: 哼，那是什么？让我来看看。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只鹅宝宝，它们多可爱呀。
0: 母鹅生下了七个小宝宝，坦普尔曼拿走了那个并没有孵出小鹅的蛋，这个谷仓变得更加热闹了。

0: 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圆圈要当警察。在呼啦啦农场有一只小猪叫小圆圈，它是呼啦啦农场出生的第39只小猪。和其他小猪一样，它每天都要上圆滚滚幼儿园。新年的第一天，小猪们在讨论自己的新年愿望。小圆圈站起来说，
7: 我想成为一名警察。
6: 警察？其他小猪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说，
8: 孩子，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6: 小圆圈失望极了，他想了很久很久，决定请狗警长帮助他。
7: 警长您好，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呢？
6: 小圆圈恭敬地问。
9: 什么？你想成为一名警察？
6: 狗警长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9: 只有像我们一样拥有灵敏的嗅觉、矫健的身躯，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6: 小圆圈失望极了。突然，鸡太太扑棱着翅膀冲进来。

0: 四下找起来。狗警长研究了半天，说：
1: 对不起，鸡太太，你的蛋可能已经被小偷吃掉了。
0: 鸡太太一听，伤心地大哭起来。小圆圈同情鸡太太，说：
2: 我们再找找吧。
0: 狗警长生气地说：
1: 我说找不到就不可能找到，要找你自己找。
0: 小圆圈就仔细地闻了闻鸡太太的蛋，在农场里这里闻闻那里拱拱。
2: 我找到了，
0: 小圆圈大叫起来。狗警长连忙和大家一起围了过来。
2: 看，鸡太太的蛋。
0: 小圆圈从稻草堆里捧出一颗蛋。原来猪的嗅觉很发达，可以嗅到和辨别很多种气味。而小圆圈因为找回了鸡太太的蛋，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

0: 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1: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3: 我不要，我要看电视。

0: 亲亲在吗？
1: 请进。
0: 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小虎真棒。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小虎真棒啊。

0: 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

0: 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将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将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0: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将，这让风帽将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将说道，
4: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0: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将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

0: 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他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他本想快点逃走，可是他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1: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2: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1: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2: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1: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0: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将，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3: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0: 听到这句话，风帽将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将吼道：
4: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0: 风帽将结结巴巴地说道：
5: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4: 茶会发光？
5: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4: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5: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0: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5: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4: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5: 好的，睡鼠说过。
0: 风帽将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将接着说：
5: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0: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4: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5: 哦，我给忘了。
4: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0: 可怜的风帽将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5: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4: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0: 风帽将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4: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0: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死里逃生的公鸡。一天，饥饿的狐狸在森林里转来转去，多希望赶紧遇见一只小动物，抓来填饱肚子呀。忽然，狐狸看见一只大公鸡正在草地上找食吃，便悄悄地走过去，一把抓住了大公鸡。狐狸高兴地舔着嘴巴说：
5: 太好了，我可以美餐一顿了。
4: 大公鸡哀求道：
6: 好心的狐狸，求您放过我吧。
4: 狐狸说：
5: 想得美，我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我要拿你填饱肚子呢。
4: 这时，突然从树丛中跳出了一头凶悍的狼，面目狰狞地说：
7: 把你手里的大公鸡交出来。
4: 狐狸害怕极了，不得不把大公鸡让给狼。狼高兴地接过大公鸡，对狐狸说：
7: 我真饿得很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
4: 狐狸连连点头，苦笑着说：
5: 你是这山里的霸王，即使我再饿也要让您先吃啊。
4: 说完，狐狸灰溜溜地走了。这时，大公鸡急中生智，装出呕吐的样子对狼说：
6: 你要吃我就快点吧，我刚才误吃了有剧毒的蘑菇，现在身体非常难受呢。
4: 狼不相信大公鸡的话，怀疑地问：
7: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4: 大公鸡装作非常痛苦的样子说：
6: 那只狐狸已经饿了三天了，如果不是我中了毒，狐狸能情愿把我送给你吗？
4: 狼听了，赶紧把大公鸡丢到地上，大吼道：
7: 这该死的狐狸，怪不得走得那么快呢，原来是想用有毒的大公鸡来害我，我不会放过你的。
4: 说完，狼朝着狐狸离开的方向追过去，大公鸡趁机逃脱了，安全地回到了家。在危急时刻，大公鸡急中生智，利用狼怕死的心理和疑心，挽救了自己的性命。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逆向思考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发现事物的另一面，遇事不慌张，勤于动脑，就一定会想出别出心裁的方法。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森林巴士》。森林里开通巴士了，所有的小动物们都早早地来到了站台。小狐狸、小白兔、小仓鼠，几乎所有的动物们都来了，大家都想坐上第一班巴士。小棕熊阿布也不例外。等了好久好久，第一班巴士终于到来了。小棕熊阿布仗着自己力气大，一把推开前面的小动物，拼命往车上挤。顿时哎呦哎呦的声音响成一片，小松鼠一下没有站稳，摔倒在地上。阿布头也没回，第一个爬上车，挑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坐了下来。司机灰狼大哥在车上就注意到了阿布的行为，他对阿布说：
4: 上车是要排队的，你看你刚刚推开人群那一下子，把前面的队形都推散了，大家这样挤来挤去多危险啊。
3: 阿布把头扭到一边，看向窗外，装作一副没有听见的样子。狼大哥只好叹了口气，不说话了。巴士终于出发了，阿布坐在车上向窗外看去，觉得新鲜极了。这时他看见小熊菲菲正在路上走着，于是激动地把头伸出窗外，朝着菲菲挥挥手，大声地打招呼：
5: 菲菲，菲菲，你看我坐上森林第一班巴士啦！
3: 阿布的声音实在是太大了，大家都忍不住捂上了耳朵。坐在阿布前排的小兔子开口说：
6: 我想睡一会儿，你小声一点可以吗？
3: 可是阿布却大大咧咧地回答：
5: 如果你不想听，可以把耳朵塞住啊。
3: 这时候巴士的第一站到了，灰熊司机请阿布下车，并对他说：
4: 阿布，请你学会礼貌乘车，再来搭坐森林巴士吧。
3: 阿布下车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小熊菲菲。菲菲奇怪地问阿布：
6: 你怎么这么快就下车了？
3: 阿布听了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小朋友们，听完了故事，你们知道怎样才算是文明乘坐巴士吗？我们在乘坐巴士或者公交车的时候，首先要做到有序排队。上车之后要保持安静，不要大声喧哗，做到不影响他人。在行车途中也要注意，不要把手、头伸出窗外，安全乘车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也想拥有一只小宠物呢？不过养宠物可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不信我们就来听今天的故事吧。故事的名字叫做《宠物小老鼠》。豆豆猪看到很多人都牵着宠物在街上溜达，他就跑回家对妈妈说：
7: 妈妈妈妈，我也想要一个宠物。
6: 一只小老鼠听见了，就跑过来对豆豆猪说：
8: 我来做你的宠物好不好？
6: 豆豆猪开心地答应了，小老鼠成了豆豆猪的宠物，豆豆猪去哪儿它都跟着。可是豆豆猪发现养宠物也有好多的麻烦。在家里，小老鼠一会儿说：
8: 主人，我饿了。
6: 豆豆猪就喂小老鼠吃的。小老鼠吃饱之后又说道：
8: 主人，我的脚好酸呢，你替我揉揉吧。
6: 豆豆猪又替他揉了脚。豆豆猪心想，现在应该没事了吧。可是小老鼠扭着腰撒起娇来：
8: 主人，你陪我一起玩呢。
6: 豆豆猪只好陪小老鼠玩了一个下午。傍晚，猪妈妈做好饭，又对豆豆猪说：
9: 豆豆猪，帮小老鼠洗澡去。
6: 豆豆猪开始后悔养一个宠物了，他说：
7: 妈妈，我把小老鼠送给您当宠物吧。
9: 我已经有了一个宠物了。
7: 是谁呀？
9: 就是你呀。
6: 这天夜里，豆豆猪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
7: 我养了一天宠物就觉得好累，妈妈养了我这么长时间，一定好累好累哦，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对自己的妈妈。
6: 小朋友们，你们也是妈妈心中的宝贝，爸爸妈妈把你们养大也很辛苦，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感谢爸爸妈妈。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12: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宝草帽的故事。从前有个小伙子，他靠砍柴过日子，所以大家都叫他柴哥。不管刮风下雨太阳晒，柴哥每天都上山砍柴，卖了钱再买米回家做饭吃。有一年夏天，天气特别热，大家都坐在大树下乘凉，可是在这样的大热天，柴哥还得去砍柴，而且他穷得连一顶草帽也买不起。时间长了，柴哥的头顶被火辣辣的太阳晒出了一个堵疮来，特别疼。可是柴哥没有钱看病，只能咬牙忍着，仍旧每天顶着大太阳上山去砍柴。有一天，柴哥走在路上，突然发现草丛里有个东西一闪一闪的，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只金耳环。于是他捡起金耳环，坐在路边等施主前来寻找。等呀等呀，太阳快下山了，远处走过来一个姑娘，低着头一边走一边好像在找什么东西。柴哥问道，
2: 姑娘，你是丢了什么东西吗？
1: 姑娘着急地说，
3: 我的一只金耳环不见了。
1: 柴哥仔细一看，姑娘一只耳朵上有金耳环，一只耳朵上没有，就说，
2: 姑娘，你的耳环在这儿呢，我捡到了，还给你。
1: 姑娘高兴地接过耳环，戴到耳朵上后说道，
3: 你真是个善良的人，为了谢谢你，我想送给你一样东西，金银财宝，你想要得到什么就说吧。
1: 柴哥连忙摆手说道，
2: 没事，这是应该的，我什么也不要。
1: 姑娘叹了口气，拿出一顶破草帽说道，
3: 这顶草帽送给你，你一定要收下。
1: 说完姑娘就不见了。柴哥拿着破草帽瞧了瞧，心想，
2: 我拿这顶草帽遮挡太阳也好，这样就没那么晒了。
1: 柴哥把破草帽往头上一戴，头顶上的毒疮马上好了。柴哥不由得感叹，
2: 这不是破草帽，而是一顶宝草帽啊。
1: 村里有个财主，从来没有顶着太阳晒，可是头上也长了个毒疮，痛得整天哇哇叫。财主听说柴哥有一顶宝草帽能医好毒疮，就派人到柴哥家里把柴哥的宝草帽抢走了。财主拿到宝草帽往自己头上一戴，宝草帽突然重得像块大石板儿，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财主赶紧大喊，
4: 快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把草帽摘下来，快把草帽摘下来。
1: 家里的人赶快上来帮忙，可是草帽像长在财主头上似的，怎么也摘不下来。不一会儿，宝草帽把财主压倒在地上，坏心肠的财主变成了一只乌龟。村子里的人听说后都乐得哈哈大笑。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顽皮孩子》。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他是一位非常善良的人。这位老诗人喜欢自己的邻居，一位高贵的夫人。可是老诗人实在是太羞涩了，他不敢表达自己的心意。这一天，天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大雨，屋外冷极了。这位老诗人守在火炉旁，又温暖又舒适。老诗人听着外面的雨声，心想：
3: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要很难过了。
2: 这时，老诗人的门被敲响了。老诗人去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位光着身子的小孩子。小孩子看到老诗人，开口说：
4: 老爷爷，你可以帮帮我吗？我非常冷。
2: 老诗人连忙把小孩子拉进屋里。
3: 可怜的孩子，到我这儿来吧，我能让你暖和起来。
2: 老诗人拿着干毛巾把小孩子擦干净。哇，这是多漂亮的一个孩子啊！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他的金发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而且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把漂亮的弓，可是却没有箭。老诗人坐在火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自己的膝盖上，把他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里暖着。这小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变得红润，身上也变得暖起来。小孩子跳到地上来，围着老诗人跳舞。老诗人好奇地问：
3: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小孩子说：
4: 我叫丘比特，你不认识我吗？我的弓就在这儿，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的。
3: 那你的箭呢？是丢了吗？
4: 哈哈，我的箭是无形的呀，而且我的箭还有一个神奇的功能呢。
2: 说完，小孩子就把弓一拉，对准了老诗人的心口射了出去。老诗人吓了一跳，但他什么感觉也没有。他想问问这个小孩子：

0: 小孩子却不见了。第二天的时候，天气非常晴朗，老实人走出家门，和他爱慕的邻居那位高贵的夫人打招呼。
1: 美丽的夫人，您今天可真漂亮，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词语来夸奖您的美丽。
0: 这位夫人看了看老实人，竟然开口邀请他去做客。
2: 昨天晚上，一位小孩子跑到我的家里，告诉我您是一个善良的人。我想，您如果有时间的话，来我家里做客吧，我要做美味的饼干给您吃。
0: 老实人高兴坏了，他太乐意和这位夫人共度一个下午的时光了。到了晚上的时候，老实人又见到了那位小孩子，就问他：
1: 你昨天怎么突然跑到那位夫人家里了？
0: 小孩子说：
3: 我是爱神，我知道您是一个善良的人，又喜欢那位夫人，所以我来帮助你啊。
0: 老实人这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后来老实人和那位高贵的夫人相爱了，他们快乐地生活在一起。而丘比特呢，他去帮助更多善良的人找寻爱情了。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1: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9: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10: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9: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2: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1: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9: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1: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9: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2: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9: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

0: 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1: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0: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2: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0: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2: 等等我。
0: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因为她虽然小，但她毕竟是妈妈，老让孩子背着，她心里过意不去，更何况孩子的脸上也开始呼呼冒汗了。熊妈妈走了几步，一不留神踩住了衣服的下摆，咕咚一声摔倒了。熊妈妈坐在地上，又气又痛地喊道，
2: 真麻烦，我要回到原来的样子。
0: 熊宝贝正要扶妈妈起来，突然熊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这下熊妈妈立刻高兴起来了，她拍了拍熊宝贝的小脑袋，笑着对他说，
2: 孩子，谢谢你照顾了我一早上，你可真是妈妈的好帮手。
0: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祝你好梦。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啊
2: 啊耶，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2: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4: 第十三集，三只小兔。一天下午，学校放学了，笑笑和乐乐的家人因为有事不能来接他们，于是拜托 Zoe 老师把笑笑和乐乐送回家。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走在大路上，由于路途遥远，他们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笑笑对 Zoe 老师说，
0: 老师，咱们还要走上很久呢，不如你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5: 是啊，我也想听故事。
3: 好啊，那我就讲一个三只小兔的故事。你们要注意学故事里面出现的英语单词哦。
5: 好的。
3: 从前森林里住着小兔三兄弟和一只大灰狼，三只小兔分别住在自己盖的房子里。有一天，大灰狼看见了正在往家走的三只小兔子，他心想
6: I'm hungry, 我真是饿坏了，我要抓只小兔子来吃。
3: 于是大灰狼来到小白兔家门口。大灰狼很高兴，因为小白兔盖的房子啊，是一座草房子 ，straw house, straw, 稻草 ，house, 房子 ，straw house, 草房子。
5: 草房子，听起来很不结实啊。
3: 是啊，大灰狼吹了一口气，就把草房子 straw house 吹倒了。小白兔吓得赶紧跑，它逃到了小黑兔家。小黑兔的家是一个木头房子 ，wood house。wood， 木头。wood house， 木头房子。
5: 木头房子应该没事吧？
3: 木头房子也不行。大灰狼运足了气，呼呼两下就把木头房子 wood house。吹倒了，两只小兔吓得撒腿就跑。他们来到了小灰兔家。大灰狼一看，小灰兔家是一座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bricks， 砖头， bricks house， 砖头房子。
5: 砖房子最结实了，这回大灰狼肯定失败了。
3: 没错，这一回啊，大灰狼拼命地吹，可砖头房子 Bricks House 还是纹丝不动。很快，大灰狼累得精疲力尽，他只好放弃离开了。三只小兔终于得救了。好了，故事讲完了，你们觉得这三只小兔子里谁最聪明呢？
0: 当然是小灰兔最聪明了，它盖的砖房子最结实，砖房子保护了他们三兄弟。
3: 说得对。好了，现在咱们回忆一下故事里出现的单词吧。房子 house， 故事里一共有三种不一样

0: 的房子，它们分别是草房子 straw house， 木头房子 wood house， 还有砖房子 bricks house。 记住了吗？
1: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房子 house， 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房子 house，稻草 straw， 木头 wood， 砖头 bricks。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百家姓故事之王姓篇。王姓主要居住地位于我国的北方，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和王姓的起源有很大关系。王姓主要来源于姬姓。周朝时期，周灵王在位期间，有个儿子叫太子晋，也叫王子晋。太子晋因为直言父王的错误被贬为平民，因为他以前是王室成员，周围的人都称呼他家族后代为王家。到了战国时期，这一支就遗弃了当初的姬姓，统一改姓为王。太子晋通常也被认为王姓的始祖。关于王姓的名人有很多，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关于王安石的。王安石是宋朝的文学家，他小的时候，王安石家的附近有一家面馆，王安石经常在这里吃早点，和面馆的老板伙计都认识了。有一天，王安石又到这家面馆吃面，进门之后捡了个座位坐下，老板和伙计有心考考他，故意不给他端面。王安石等了好久，看见旁的伙计手中拿着一双筷子，交给王安石说：
5: 王安石，你的那碗面做好了，大师傅说要自己去端。
4: 王安石也不计较，直接来到厨房，只见灶墩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肉丝面，滚烫的面汤快要溢流到碗外了。大师傅笑眯眯地对王安石说：
6: 王安石，这碗面是我特意为你做的，味道格外好，肉也特别多，你能把它端到堂前去，不泼了一滴汤，算你白吃，不要钱。
7: 此话当真？
6: 这么大的一个面馆，还出不起一碗面吗？
4: 王安石虽然小，但主意还真不少。他用筷子轻轻往碗里一伸，把面条挑了起来，碗内自然只剩一半碗汤了。就这样，王安石左手端起汤碗，右手拿着筷子挑起面，顺顺当当地把一碗满满的热面条端到殿堂前，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大家伙都翘起大拇指称赞道：
8: 王安石真是个神童啊。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3: DJ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十二生肖之亥猪。猪是十二生肖中的最后一位，十二时辰中的亥时，也就是晚上的九点到十一点，这时猪睡得最酣，发出的酣声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因此亥时和猪搭配。猪和人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猪浑身都是宝，人们的肉食大部分来自猪，猪对人们的贡献很大。关于猪当上生肖，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古时候有个员外，家财万贯，良田万顷，十分富有，但却一直没有孩子。员外快六十岁的时候，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孩子，全家人都很高兴，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员外为了庆祝自己后继有人，大摆宴席。在酒宴之上，一位道士看到孩子的模样，说道：
4: 这个孩子脸大耳垂大，天庭饱满，又白又胖，将来必定是大福大贵之人呐。
3: 员外听了很高兴，对孩子更加宠爱。从此，这个孩子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什么也不学，整天花天酒地、游手好闲，认为自己已经是注定的富贵命，不必再辛苦操劳。哪知这孩子长大成人之后，父母去世，家道衰落，这个孩子把仆人遣散，变卖了田地，仍然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直到最后一文钱也没有，快要饿死在自己家里。这胖小子饿得实在受不了，生气地找到灶神理论：
5: 我刚出生的时候就有大师曾经说过，我是天生富贵之相，怎么就变得连口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个灶神是怎么当的？你太失职了。
3: 灶神无奈地说：
6: 你这小子是一脸富贵相不假，但是你不思学业，不务农事，挥霍浪费，最后家产都被你糟蹋完了，才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怨不得我啊。
3: 胖小子和灶神争执起来，最后闹到了玉帝面前。玉帝听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气愤地说道：
7: 你这个人的命相确实很好，但是你懒惰成性，坐吃山空，再好的命也没用。如今我惩罚你变成猪去吃粗糠，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
3: 当差的立即把这胖小子带下人间。刚到人间，胖小子就变成了一只猪。当差的差官看了觉得可怜，就偷偷告诉这只猪，玉帝很快就要选十二生肖了，让猪也去竞选试试。在天宫竞选生肖那天，猪知道自己体态笨重，行走缓慢，便半夜起床赶去排队当生肖。由于路途遥远，障碍也多，猪拼死拼活才爬到南天门，刚好第十二个到达天宫。就这样，猪很幸运地被玉帝排在了十二生肖的最后一位。
0: 妈妈，我要听故事。
8: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3: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3: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3: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5: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3: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5: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她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3: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8: 让我先来试一试。
3: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3: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了出去。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3: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8: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3: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10: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8: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3: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3: 结果他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3: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8: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3: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3: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8: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3: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她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8: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3: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11: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3: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3: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4: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3: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4: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5: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3: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4: 哎，你这人，
15: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3: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6: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7: 啊！
13: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9: 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9: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曹冲称象》。古时候，吴国的孙权送给曹操一只大象，曹操十分高兴，就带着官员们和孩子一块儿去看。大家从来没有见过大象，只见大象又高又大，光是腿就有宫殿的柱子那么粗。曹操对大家说，
7: 这只大象真大呀，可是到底有多重呢？你们大家谁有办法称一称？
3: 听到曹操的话，大家开始讨论起来。一个人说，
18: 我们可以造一个很大的秤。
3: 另一个人说，
19: 那就得造一个比大象还大的秤啊，这也太费力气了，我看呢，只能把它杀了，切成一块一块来称。
3: 他刚说完，所有人都开始哈哈大笑。有人说，
18: 你这个办法不行啊，大象这么珍贵，只是为了称重量就把大象杀掉，不可惜吗？
3: 大家想了许多办法，一个个都行不通，着急得满头大汗。这时，人群里走出一个小男孩，他对曹操说，
20: 爸爸，我有办法称大象。
3: 曹操一看，这不是他最喜欢的小儿子曹冲吗？就笑着说，
7: 你小小年纪能有什么办法？说出来听听。
20: 你们直接来河边吧，我撑给你们看。
3: 说着，他叫人把大象牵到河边。曹操带着大家走了过去，河边正好有一只空着的大船。曹冲说：“
20: 把大象牵到船上去。”
3: 大象上了船，船一下子往下沉了很多。曹冲对人说：“
20: 在船挨着水的地方刻上一条线做记号。”
3: 记号刻好之后，曹冲又叫人把大象牵上岸来。在河岸上，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明白这孩子在玩什么把戏。接下来，曹冲叫人搬了很多石块过来，让人把石块放到大船里。这样一来，船又慢慢地往下沉了。曹冲看见船上的记号挨着水面了，就大喊：“
20: 够了够了，不要再搬了。”
3: 然后叫人把石块全部搬下船来，对大家说：“
20: 船身都沉到同一个记号挨到水面的地方，石头和大象是一样重的。现在只要我们把这些石块称一称，就知道大象的重量了。”
3: 听到曹冲的话，大家都竖起大拇指称赞起来：“
14: 好办法，好办法，真是太聪明了。”
3: 曹操当然更高兴了，他眯起眼睛看着儿子，又得意洋洋地看了看那些官员，在心里说：“
7: 你们还不如我的小儿子聪明呢。”
17: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1: 快乐捡捡猫，
22: 世界真奇妙。喵！
23: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24: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25: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26: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7: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笨狮子的故事。很久以前，一只狮子住在一个很大的山洞里。这只狮子身强体壮，非常凶猛，就是脑子不太聪明。有一天晚上，狮子被蚊子叮得无法入睡。狮子对蚊子说：“
18: 求你们别叮我了，我都好几天没睡个好觉了。”
7: 蚊子嗡嗡嗡地在狮子耳边飞来飞去，对狮子说：“
27: 也行，但你得帮助我们消灭敌人。”“
18: 没问题，可是你们的敌人是谁呢？”“
27: 青蛙、壁虎、螳螂。”“
18: 哼，我是万兽之王，吃掉这些小家伙根本不是问题。”
7: 于是狮子真的吃掉了很多青蛙、壁虎和螳螂，可是山洞里的蚊子反而更多了。狮子气呼呼地说：“
18: 你们不讲信用，怎么还来咬我啊？”“
27: 哎，你只是消灭了我们在陆地上的敌人，还有水里的敌人呢，就是那些小蝌蚪、柳条鱼，他们总是吃掉我们的孩子。”“
18: 那我现在就去吃掉他们。”
7: 说完，狮子真的跳进河里抓鱼捉蝌蚪了。虽然狮子遵守承诺，帮蚊子消灭了好多敌人，可是每天到了晚上，蚊子还是会

0: 要的狮子直叫。
1: 你们太过分了，我再也不相信你们了。
2: 你先别生气，等你帮我们消灭了天上的敌人，我们就再也不来打扰你了。
1: 哦，天上也有你们的敌人？
2: 是啊，就是那些燕子、蜻蜓和蝙蝠。
0: 狮子一下子泄气了，他傻傻地看着天空，一只燕子正在飞来飞去地吃蚊子。他低头看到狮子，奇怪地问：
3: 喂，万兽之王，你今天怎么了？为什么老往天上看啊？
1: 我要吃掉你们，还有蜻蜓和蝙蝠。
0: 燕子吃了一惊，他问狮子：
3: 为什么要吃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狮子想吃我们的。
1: 我跟蚊子说好了，我吃了你们，他们晚上就不来叮我了。
3: 你可真是够笨的，怎么不想一想，你把蚊子的敌人都吃完了，蚊子不是越来越多了吗？
0: 狮子这才恍然大悟，后悔极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蚊子是吸血的害虫，它们在吸血之后会传播疾病，而青蛙、燕子等小动物喜欢吃蚊子，我们保护这些小动物，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佐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尔。
5: 你好，威伯尔，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3: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5: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3: 不知道。
5: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3: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5: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伟、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3: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5: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 0.22 口径的枪来射向。
3: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2: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4: 哦天哪，镇静威伯尔。
3: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4: 老羊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3: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2: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5: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3: 我不想死。
2: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4: 你不会死的。
3: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4: 我呀，
3: 怎么救？
4: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2: 威伯尔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谁最优秀》。咱们大家的手上都有五根手指，这五根手指一直都团结合作，非常友好，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为谁是五个手指中最优秀的这一话题争论起来了。大拇指首先发话了，
12: 要说最棒的，当然应该是

0: 我了，咱们几个中身体最粗最壮的就是我，并且当主人夸奖谁赞美谁时都会把我竖起来，所以我是最优秀的。
1: 食指撇了撇嘴说，
2: 哼，我才是最厉害的，每当发现谁出现错误或者谁有不对的地方时，主人都会让我把他们指出来。
1: 中指拍拍胸脯就骄傲地站起来说，
3: 看看吧，你们一个个矮的矮小的小，都站在我的左右，哪有一个像我一样，我是中心，我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
1: 无名指不服气了，
4: 你们根本没我重要，主人最信任我了，他结婚时那颗代表着真爱的钻石戒指不就戴在我的身上吗？
1: 他们一直争吵着，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小拇指对四个哥哥说，
5: 你们别吵了，想知道谁最优秀，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那边有一个柿子，你们谁把柿子摘下来，谁就最优秀。
1: 四根手指争先恐后地去摘柿子，却发现怎么也摘不下来。
5: 我们一起摘吧。
1: 五根手指合作，轻而易举地就把柿子摘了下来。
5: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我们之间没有谁比谁优秀，只有团结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1: 四根手指听了，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2: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0: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3: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4: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3: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0: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3: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5: 你干嘛躲着我呀？
3: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0: 我怕你嫌我丑。
5: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3: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0: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5: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他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3: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0: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3: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她漂亮，却不知道

0: 它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

0: 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剪子。大蜗牛围着剪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它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它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2: 来了，贝拉。
11: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1: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锡兵的故事。从前有25个锡做的士兵，他们都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勺铸造出来的。他们的肩上扛着步枪，穿着红蓝相间的制服，非常美丽。不过有一个锡兵和其他的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一个铸造出来的，锡不够用了。不过他仍然可以。

0: 用一条腿站得笔直。这群锡兵是一个小男孩的玩具，小男孩把他们都立在桌子上，玩打仗的游戏。这个桌子上还有一座用纸做成的美丽宫殿，宫殿的门口还站着一个纸做成的美丽的姑娘。这个姑娘穿着漂亮的布裙子，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显得那么漂亮。这位姑娘是一个舞蹈家，她也用一条腿站着。那个一条腿的锡兵看到这位姑娘的时候，就深深地爱上了她。
1: 这姑娘多美丽呀，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一条腿站立，我想我们一定很合适。
0: 这个锡兵就一直看着这位美丽的姑娘，眼睛一眨也不眨。到了晚上的时候，人们都睡觉了，这时桌上的一个鼻烟壶里钻出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个黑妖精对锡兵说，
2: 锡兵，把你的眼睛放老实点，这个姑娘是我看上的，你如果仍然一直盯着她看，我就收拾你。
0: 可是锡兵一点儿也不理睬黑妖精。黑妖精生气了，
2: 好，那明天你就等着瞧吧。
0: 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黑妖精施了魔法，让小男孩把一条腿的锡兵放在了窗台上。一阵风吹过，这个锡兵就从窗台上掉了下来。两个小男孩经过这里，看到了锡兵，其中一个小男孩说，
3: 我们让这位锡兵去旅行吧。
0: 说完，他们就折了一个纸船，把锡兵放进去，锡兵就顺着水沟流走了。纸船飘着飘着，飘进了一条下水道里面。后来，锡兵又随着纸船飘到了河里。这时候，纸船已经被水浸透了，锡兵也沉进了水里。锡兵心想，
1: 看来我再也见不到那位美丽的姑娘了，希望那位姑娘不会落入黑妖精的手里。
0: 突然，一条大鱼一口把锡兵吞进了肚子里。这条鱼东奔西走，做出许多可怕的动作。后来鱼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锡兵感觉到一阵光亮，原来这条鱼被人捉住，送到了厨房里来。女仆用一把刀子把鱼剖开了。锡兵又回到了那个房间，回到了那座美丽的宫殿，见到了他心心念念的舞蹈家姑娘。正在这时，一个小孩拿起锡兵，把它扔进了火炉里。这又是黑妖精的魔法。锡兵站在那儿，看着那位姑娘，心想：
1: 再见了，这次是真的再见了。
0: 突然，一阵风把那位姑娘也吹进了火炉里。锡兵和姑娘并肩站在一起，化成了一团明亮亮的火焰。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6: 啊！
2: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7: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8: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9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

0: 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1: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0: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2: 说说你的证词。
0: 厨娘蛮横地说道，
3: 哼，办不到。
0: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4: 陛下，必须审问他。
0: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2: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0: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2: 馅饼怎么做的？
3: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0: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5: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0: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6: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0: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王后耳边小声说，
2: 这个厨娘走了就走了吧，我亲爱的王后，我的头现在疼得很厉害，还是你来审问下一个证人吧。
0: 爱丽丝看到白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1: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0: 可是接下来白兔爆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1: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4: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0: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1: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1: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1: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0: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1: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3: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0: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1: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1: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1: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4: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1: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3: 上面写了什么？
4: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1: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4: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迹吗？
4: 很奇怪，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5: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3: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0: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4: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安全故事，名字叫卓卓中毒了。森林小学里开始上课了，老鹰阿硕老师正在小黑板前专心地讲课。咔嚓咔嚓，教室里突然传出来一阵小木棍断掉的声音。阿硕老师回头一看，原来是啄木鸟卓卓正趴在桌子上咬铅笔。阿硕老师急忙对卓卓说，
3: 卓卓快停下来，咬铅笔会中毒的。
2: 卓卓听了只好不情愿地停了下来，他想，
0: 咬铅笔多好玩啊，怎么可能中毒呢，我就要咬。
2: 于是卓卓每天都偷偷地咬铅笔，还咬烂了好几只。一天卓卓没有来上课，阿硕老师说他生病了，小黄鹂和小杜鹃都很担心他。于是放学之后，他们一起来到了卓卓家。小黄鹂关心地问，
3: 卓卓你怎么生病了？
2: 卓卓难过地说，
0: 医生说我是铅中毒。
3: 啊，
2: 小黄鹂惊讶地张大了嘴巴。卓卓低着头小声说，
0: 医生说铅笔上的油漆有毒，因为我总是咬铅笔，所以生病了。
2: 这时卓卓妈妈刚好来给卓卓喂药，她对小黄鹂和小杜鹃说，
4: 谢谢你们来看卓卓，他是因为咬了太多的铅笔才会生病的。
2: 小黄鹂听了连忙说，
5: 我以后再也不咬铅笔了。
2: 小杜鹃拉着卓卓的手说，
6: 我也不咬了，卓卓你也不能再咬了。
2: 卓卓点点头说，
0: 嗯，生病的滋味太难受了。
2: 从此阿硕老师的算术课上再也听不到咬铅笔的声音了。小朋友，树博士要提醒大家，在使用铅笔的过程中，为了安全，一定不能咬铅笔，并且用完铅笔要洗手，这样铅和细菌就不会被吃到肚子里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啊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3: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二十四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5: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3: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6: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啊？
5: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啊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3: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6: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3: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7: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6: 我也想去冬泳。
7: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3: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二十四节气又要开始了。
1: 树之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3: 学节气，懂历法。 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三兄弟》。从前，有个人有三个儿子，除了他所住的那栋房子外，便没有什么财产了。三个儿子都想在父亲死后得到那栋房子，可老人对他们三个一样疼爱，不知该把房子给谁才好。邻居就给他出主意，让他把房子卖掉，把钱分给三个儿子。可房子是祖上传下来的，老人舍不得卖它。终于，他想出了个好主意。他把三个儿子叫到跟前说：
3: 现在你们都出去各学一门手艺，等学成归来，看谁的本事最高，房子就归谁。
2: 三个儿子都表示赞同，老大要当铁匠，老二要做剃头匠，老三打算做名剑客。他们约好了回家比武的时间，便各奔前程了。他们都各自找了位技艺高超的师傅，学了上乘的技艺。当铁匠的老大专为国王的坐骑定掌，心想：
4: 哈哈，房子肯定是我的了。
2: 做剃头匠的老二专为达官贵人理发修面，也认为房子非他莫属。学剑术的老三却没有那么顺利，经常遭到师父严厉的惩罚，不过他还是咬紧牙关挺过来了。他想，
5: 如果我怕挨打，就永远得不到房子了。
2: 约定的时间到了，三兄弟按时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不过他们不知道如何找到最好的机会来展示各自的本领，于是只好坐下来商量。就在这时，一只兔子突然跑过田间。
6: 来的正是时候，
2: 剃头匠老二说着，只见他端起脸盆和肥皂，等兔子跑近，他迅速地在兔子身上抹上肥皂泡沫。就在兔子仍在奔跑的同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兔子剃了个短胡子，却丝毫没有伤到兔子。
3: 干得漂亮，
2: 老人赞道。

0: 若你的兄弟不及你，房子就归你了。
1: 不一会儿，只见一个贵族乘着马车疾驰而来。铁匠老大说：
2: 父亲，您老瞧我的吧。
1: 只见他几步就追上了马车，瞬间就给一匹飞驰的马儿换了四个新崭崭的马蹄铁。
0: 不错，你一点儿也不比你弟弟逊色。
1: 父亲这下可犯难了。
0: 我该把房子给谁呢？
1: 学习剑术的老三说话了：
3: 父亲，您还是瞧我的绝活吧。
1: 这时天空正巧下起雨来，只见他拔出剑，不停地在头顶挥舞起来。他竟然用剑挡住了每一滴雨滴，身上丝毫没有被雨水打湿。雨越下越大，后来竟成了倾盆大雨。只见他手中的剑也越舞越快，身上仍没沾一滴雨水，仿佛身处在室内一样。父亲见了大惊，说道：
0: 你的技艺最精湛，房子就归你了。
1: 于是一切都如约进行，两位哥哥对这一结果也是心服口服。由于他们三个手足情深，彼此不愿分开，便都留在这所房子里生活。而且他们都各有一门绝活，聪明又好学，凭借所学到的本领赚到了很多钱。一直到老，他们都一同过着幸福的生活。因为手足情深，在三兄弟去世后，人们便把他们合埋在了同一个坟墓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十二生肖之卯兔。兔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位，十二时辰中的卯时，也就是清晨的五点到七点，此时太阳还没露出来，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褪去。玉兔是月宫神话中唯一的动物，因此卯时和兔搭配。大家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说起兔子当生肖，民间倒是有一段有趣的兔牛赛跑的传说呢。相传兔子和牛是邻居，平时经常走动，牛勤劳踏实，兔子机灵能干，日子过得都不错。有一天，善于长跑的兔子在牛面前炫耀道：
7: 我是动物世界中的长跑冠军，谁也跑不过我。
6: 牛虚心地对兔子说：
8: 我跑得慢，你能教教我长跑的绝招吗？
6: 兔子骄傲地摇摇头说：
7: 我跑得那么快，靠的是天分，天分这个东西你学是学不会的。再说了，长跑的身轻体便，你这粗壮的身子恐怕是永远也跑不快的。
6: 听完兔子的话，牛的心凉了半截，暗暗下定决心想：
8: 天分虽然很重要，但是后天的努力更重要。我多多练习，总有一天我也可以跑得飞快的。
6: 从此牛开始练长跑，凭着一股坚韧不拔的牛劲儿，牛终于练成一双铁脚，尾巴一翘，四蹄如风，跑个几天几夜也不知疲乏。到了玉皇大帝选生肖的日子，依照规则，谁先到就让谁当生肖。牛与兔子约定，鸡叫第一遍就起来， 直奔天宫。

0: 鸡打鸣了，黄牛起床后发现兔子早就一个人跑了。兔子跑了好一阵子，回头一看，不见任何动物的影子。兔子心想，
1: 我今天起得最早，跑得又最快，就是睡上一觉起来，再接着往天宫跑，这生肖的第一名也是非我莫属。
0: 于是兔子在草地上呼呼大睡起来。牛虽然落后了，但它凭借坚韧的耐力和平时练就的铁脚，一鼓作气，当兔子还在酣睡的时候，牛已经跑到了天宫。后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兔子，睁眼一看，原来是老虎一阵风般的跑了过去。这下兔子急了，赶紧追赶，可惜慢了一步，始终还是落在了老虎的后面。由于牛的头上还蹲着一只投机取巧的小老鼠，结果兔子只排到了第四位，前三名是鼠、牛、虎。兔子虽然当上了生肖，但终究觉得脸上无光，不好意思面对牛。从天宫回来后，兔子就把家搬到了土洞里，直到现在，兔子也还是住在土洞中。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抱抱我。陪陪我，亲亲我，画画我。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4: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6: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1: 请233号取餐。
10: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0: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6: 甜甜呀，快点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4: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7: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4: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6: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4: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7: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4: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6: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

0: 大了。
1: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被赶回家。
0: 啊哦！
2: 在加尼诺和同学们的努力下，学生们终于吃上了真正的瘦肉汤。加尼诺他们信心高涨，又想了一个好办法，能让大家摆脱只吃大米粥的日子。这天晚上，其他同学已经睡着了，加尼诺刚刚洗漱完，走到床边，突然他听到壁橱里传来说话的声音。于是加尼诺打开壁橱，发现壁橱里面靠着墙的木板上有一个小洞，他把耳朵贴在小洞上，听见了隔壁房间的说话声，好像是校长夫人的声音。
3: 这些学生吃得太好了，如果咱们每周都要为他们提供瘦肉汤，那伙食费也太高了。看来以后面包和牛奶也要少供应一些，再多买一些大米，尽量每顿饭都供应大米粥。
2: 听到这儿，加尼诺非常气愤，他心想，
4: 原来校长夫人希望我们每顿饭都吃大米粥，真是太过分了，看来我们要尽快实施计划才行。
2: 到了早上，加尼诺把校长夫人的话告诉了巴罗佐他们，大家都很气愤。巴罗佐说，
5: 贝奇，今天下午你去一趟储藏室，储藏室的房门后面有几个装满煤油的瓶子，还有厨房的钥匙，你把煤油瓶和钥匙拿到寝室里，藏到你的床底下，咱们今晚就行动。
2: 贝奇顺利地拿到了煤油瓶和钥匙。到了晚上，大部分人都睡着了，加尼诺和室友们离开了寝室，轻轻地穿过漆黑的走廊，来到厨房。贝奇用钥匙打开厨房的门，大家走进厨房，厨房里黑乎乎的，只有窗边透进微弱的光，借着这点微光，可以看到墙边有一堆装着东西的麻包。巴罗佐用手一摸，惊喜地说，
5: 麻包里就是大米，大家分散

0: 把煤油倒进所有的麻袋，动作轻一些，别弄出声响。
1: 好嘞。
2: 加尼诺和贝契等人小心地把煤油倒进装满大米的麻袋里。做完这些之后，他们关上门，小心翼翼地从原路返回，回到了寝室。第二天，食堂终于不供应大米粥了，学生们喝上了美味的西红柿汤。加尼诺一边喝汤一边想，
1: 昨天晚上的行动太成功了，学校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供应大米粥了，现在校长和厨师一定非常苦恼。
2: 在学生喝汤的时候，校长夫人来到食堂，她在餐桌周围转来转去，瞪大眼睛，东张张西望望，朝学生们投来怀疑的目光。过了几天，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这几天要小心，很多同学被叫去问话了，如果咱们也被叫去问话，一定得咬紧牙关，什么都别承认。
1: 放心吧，我是不会出卖大家的。
2: 正在这时，校长夫人走过来对加尼诺说，
3: 校长叫你。
2: 加尼诺来到校长办公室，他很紧张，心里不停地让自己冷静下来。校长严厉地说，
4: 加尼诺，这个月的13号那天晚上，你和室友有一个小时不在寝室，你们去了哪儿？
2: 加尼诺抬头看着书架上的书，一声不吭。
4: 回答我，你们去了哪儿？
2: 加尼诺还是不说话。校长夫人急了，她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加尼诺跟前，凶巴巴地说，
3: 你不说我们也知道，那天晚上你和巴罗佐他们去了厨房，大米里的煤油就是你们捣的鬼吧？我们真是受够了，你这个令人讨厌的捣蛋鬼，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爸爸，让他尽快把你接走。好了，你可以回寝室了。
2: 加尼诺离开了校长办公室，回到寝室。巴罗佐对加尼诺说，
0: 刚才贝契告诉我，咱们的秘密已经被校长知道了，是年龄小的几个学生告的密，他们应该是经不住审问的压力，怕被送回家去，才把事情都告诉了校长。哎，看来你和我都要被送回家去了。
2: 听到巴罗佐的话，加尼诺并没有特别难过，反而很开心，因为他终于能够回家了。当天晚上，他就开始整理着自己的行李。两天之后，爸爸来到学校接加尼诺。爸爸严厉地看了他一眼，只说了一个字，
5: 走。
2: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句话也没说。到了家门口，爸爸才说，
5: 到家了，你回来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儿。现在看来，只有教养院才最适合你。
2: 爸爸的话让加尼诺害怕极了，不过害怕一瞬间就过去了，因为他一下车就看到了妈妈和阿达姐姐，他扑进妈妈的怀里，享受着妈妈的关怀。晚上，加尼诺把近期在寄读学校的经历写在了日记本里。加尼诺心想，
1: 我终于回到了家里，虽然爸爸对我冷冰冰的，但是我还是很开心。另外，今天妈妈告诉我，姐夫马拉利的叔叔威纳奇奥先生最近病得很严重。马拉利告诉妈妈，为了让他顺利地继承遗产，千万不要让我去他家。我知道马拉利很生我的气，所以我不怪他这么说我。哎，威纳奇奥先生是个好人，真希望他的病能尽快好起来。
2: 小朋友们，加尼诺从寄读学校回到了家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拉利能顺利地继承遗产吗？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国画是我国传统的绘画形式，是用毛笔蘸水墨彩作画于绢或纸上，画的内容多以人物、山水、花鸟为主，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政治、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知。这天，在妈妈的要求下，彤彤带着古宝来到了青少年宫参观国画展览，准备好好感受一下中国传统画作的魅力。在这次展览中，一幅幅被装裱过的国画整齐地挂在四周的墙上，这些画全都是出自大家之手，有的写实，有的写意，在黑色的墨水勾勒下活灵活现，生动有趣。而在众多画卷之中，最吸引彤彤的是一幅由清代画家郑燮所画的《竹石图》。彤彤对着这幅画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一点儿都没有想走的意思，可古宝却有些不耐烦了。
3: 彤彤，这幅竹石图你都看了半个多小时了，还没看够啊？
4: 古宝，你误会了，其实我不是在看画啊。
3: 不是看画，那你是在看什么？不要告诉我你是在出神发呆呀。
2: 古宝的画让彤彤有点不快，他白了古宝一眼，手指向画上一指，说道：
4: 哼，古宝，你真肤浅，我是在看画上的诗啊，这半个小时我一直在体会这首诗的含义。
3: 嘿，我还以为你在干什么呢，原来是在琢磨《竹石》这首诗啊。你早说，既然你对这首诗这么感兴趣，那我就直接带你去跟郑燮见个面好了。
2: 说完，古宝直接伸出小尾巴在画上一点，整幅画就像变成了液体，一阵阵的波纹轻轻地扩散开来，紧接着波纹开始扭曲变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漩涡，一下子就把彤彤和古宝吸了进去。这一切发生的实在太快了，彤彤还没反应过来就掉落到了一片青翠的竹林中。彤彤一边揉着自己摔疼的屁股，一边抱怨道：
4: 古宝，你能不能给我点反应的时间啊，我一点准备都没有你就带我穿越了，我的屁股摔得疼死了。
3: 哎呀，抱歉抱歉，可我也没办法呀，那会儿刚好没人注意到咱俩，我便抓住机会施法了，不然展览里那么多人，我哪敢使用法术啊，被人看到可是要引起骚动的。
2: 古宝的话也不无道理，彤彤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他从地上站了起来，揉着自己的屁股向四周看去，真是一片茂密的竹林啊，一棵棵竹子紧密地挨着，翠绿

0: 绿的竹叶郁郁葱葱，几乎没有一丝缝隙，形成了一个翠绿的大屏障，遮去夏日的燥热。一阵微风吹过，竹子依然笔直地挺立着，但竹叶的沙沙声却不绝于耳，令人心旷神怡。彤彤欣赏着眼前的一切，他向古宝问道：
1: 古宝，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2: 还能在哪儿？我看你那么喜欢正蟹的竹石，自然是带你来清朝见一见他了。
1: 清朝？你是说正蟹就在附近？
2: 没错，在这片竹林的中间呢，有一个小屋。我没算错的话，这会儿正蟹在屋里画画呢。
0: 听完古宝的话，彤彤哪还能等得下去，赶紧带上了古宝向竹林中的小屋跑去。那是一座用翠竹搭建成的屋子，屋前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子中摆放着竹桌竹椅，一壶清茶摆放在竹椅上，泛起阵阵水汽，整个院子充满了茶香味。彤彤不禁感叹道：
1: 这个正蟹可真喜欢竹子啊。
2: 那是当然了，竹子之于正蟹，就像菊花之于陶渊明，他对竹子的喜爱简直是到了痴狂的地步。不过你也别在这儿感叹了，既然都来了，我们赶紧进屋见他吧。
0: 彤彤点了点头，直直地站在小屋的门前，敲了敲门，大声喊道：
1: 请问正蟹郑老先生在吗？
0: 可是一分钟过去了，屋子里静悄悄的，根本没有人来开门。彤彤疑惑地看着古宝，仿佛在询问着什么。古宝被彤彤看得有些不舒服，咳了一下说道：
2: 别看我可没带你来错地方，是你叫门的方式不对。这个正蟹可是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他的说话风格异于常人，不落俗套，何况他这个人呢，所以你要投其所好啊。彤彤
0: 听了古宝的话，彤彤一副恍然大悟的表情，接着他又一次敲了门，大声喊道：
1: 郑先生，我叫彤彤，今天特地来向您请教有关竹子的问题。
0: 说完就听到屋内有人向门口走来，一下打开了竹门。那是一位瘦小的老人，他穿着一身灰白色的布衣，一只手捋着胡子，一只手拿着毛笔。他好奇地看着彤彤，声音沙哑地说道：
3: 我还当是谁，原来是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不知你找我有什么事吗？如果不是重要的事，你就请回吧。
0: 说完正蟹就要把门关上，还好彤彤眼疾手快，反应灵敏，一下子用脚垫住了门，笑吟吟地说道：
1: 有事有事，郑先生，我是来向您请教《竹石》这首诗的。
3: 什么？这你怎么会知道？这《竹石》明明是我刚刚才完成的呀。
1: 这您就别管了，怎么样，我可以进去了吗？
0: 郑蟹惊奇地看着彤彤，一时间做了许多的猜测，可不管怎么猜，他都想不出来眼前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会知道自己刚完成的作品。而就在郑蟹思考的时候，彤彤一纵身便溜进了屋内。这间竹屋的内部十分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个凳子和一张床，看得出来这是郑蟹醉心于创作不假外物的结果。在桌子上面平铺着墨迹未干的竹子画，而图的一角还写着：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四句诗摆明了就是刚刚完成的竹石图。彤彤指着图上的诗句向郑蟹问道：
1: 老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这四句诗。
3: 哦，那不知你有什

0: 么看法呀？
1: 看法当然有了，不过我们还是先从最基本的说起吧。要定金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这头两句说的是竹子牢牢地抓住青山，不肯有丝毫松懈，把自己的根深深地扎在破裂的岩石裂缝之中。
0: 不错，这头两句就是这样，我用咬定和不放松拟人化的传达，并赞扬岩石上竹子的顽强生命力。
2: 听了郑燮的解释，彤彤点了点头，开心地说道：
1: 哈哈，看来我最开始的想法没错，这诗的后两句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是说竹子在千万次的打击中仍然坚韧挺拔，任凭东西南北刮来的狂风吹打也丝毫不会畏惧。
0: 你说得很对，孩子，你这明明都懂了，何必来请教我呢？
1: 懂是懂了，可是我总觉得你这首诗不只是在说竹子。
2: 听到这里，郑燮一改之前的严肃神情，放声大笑道：
0: 哈哈哈哈哈哈，没想到你这孩子竟然如此敏锐。你知道我为什么好竹吗？因为竹子生来就是傲骨，坚韧挺拔，至刚至强，他的一生中哪怕是面对狂风暴雨也永远是挺拔的。对于竹子来说，只有折断才能让它不再挺直。我羡慕竹子，仰慕竹子，甚至想成为竹子。这首《竹石》表面是在赞美竹子顽强而又执着的品性，实际上是为了提醒自己保持正直刚强、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
2: 郑燮的话让彤彤极为震撼，他开始重新审视这位瘦小的老人。在这位身形有些单薄、面容消瘦的老人身上，彤彤看到了他的傲骨、他的坚定和他挺直的脊梁。彤彤感受到了郑燮的高尚与正直，并为此深深地折服了。他对着郑燮兴奋地说道：
1: 郑老先生，我明白了，东晋时有陶渊明爱居，不为五斗米折腰，而现在清朝有郑燮独爱儒，刚正不阿，你的这份正直刚强，这份绝不妥协的人生态度，我会好好学习。我也要做一个像竹子一样挺拔而且高尚正直的人。
0: 好，难得你小小年纪就有如此觉悟。孩子，好好记住你今天的誓言，大丈夫顶天立地，一定要做一个竹子一样的人。
1: 是，我一定不会忘了郑先生的教导。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上集我们说到，雁群们不欢迎作为人类的尼尔斯，要求他第二天必须离开。那么，在雁群们休息的这个夜晚，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改变雁群们的想法呢？说不定讲完今天的故事就会有答案了。第四集，黑夜下的危险。尼尔斯和大公鹅莫顿以及雁群们在厚厚的浮冰上安静地睡着了，但是他们并不知道半夜湖面上的这块大浮冰竟然慢慢移动起来，和原本距离很远的陆地连在了一起。这时，一只狐狸出来觅食了，它就住在湖对岸的一座公园里，它的名字叫做斯密尔。其实，斯密尔在傍晚的时候就见过这群大雁，但那时雁群飞得高高的，他没有想过能抓到一只。现在大雁们已经近在眼前，机会到来了。斯密尔一下子窜到浮冰上，准备一展身手，可是就在他快要到大雁身边的时候，斯密尔的脚底突然打滑，爪子在冰上发出了刺耳的吱吱的声响。大雁们听到了声音，立刻就惊醒过来，拍动翅膀朝空中飞去。可是离斯密尔最近的一只大雁来不及逃脱，被他抓住了。在大公鹅莫顿张开翅膀的时候，尼尔斯也惊醒了，他摔倒在冰上，还没有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直到他看见有只狐狸嘴里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远了，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尼尔斯立刻追了过去，想从狐狸的嘴里夺回大雁。雁群首领阿卡看到了尼尔斯大胆的举动，高声呼叫：
3: 危险，快回来！
2: 可是尼尔斯觉得那么小的一只狐狸还没高过自己的大腿，有什么好害怕的？尼尔斯又忘记了自己变成小人的这件事，他一边追一边冲着狐狸大喊：
4: 站住，站住，快放开大雁！
2: 狐狸斯密尔听到了尼尔斯的声音，跑得更快了。尼尔斯一边在冰上快速地滑行，一边拼命地往前奔跑，很快就追上了斯密尔，抓住了他的尾巴。斯密尔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尾巴有什么异样，仍然继续往前跑着，直到回到了陆地，在一棵粗壮的大树边上停了下来，他才发现自己的尾巴被一个小人紧紧地握着。这个小人还没有自己的爪子大，斯密尔感觉不到有什么危险，压根儿没有把尼尔

0: 斯放在心上。斯密尔把大雁放下，用爪子死死地压住，准备好好享用晚餐。就在斯密尔张开大嘴的时候，尼尔斯一把攥紧狐狸尾巴，用脚蹬住身旁大树的树干，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一拽，斯密尔一点防备也没有，被他拖得倒退了好几步。这时候大雁趁机脱身，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逃脱了。救了大雁的尼尔斯很高兴，他冲着大雁挥了挥手。斯密尔看着倒嘴的大雁飞走了，气急败坏地朝着尼尔斯扑了过去，恶狠狠地说，
1: 既然吃不到大雁，那就吃你吧，当做餐前小菜也不错。
0: 尼尔斯看到恼怒的狐狸，立刻死死地攥着狐狸的尾巴，只要狐狸想转过身抓住它，它就抓着尾巴飞快地闪到另一边，不管狐狸怎么用力都够不到尼尔斯分毫。狐狸转了一圈又一圈，尼尔斯就抓住它的尾巴一下一下地闪躲。一段时间过去，狐狸斯密尔已经被转得头晕脑胀，也没能抓到尼尔斯。尼尔斯心想，
2: 原来对付一只狐狸这么容易，
0: 他感到得意极了，开始主动挑逗狐狸，一会儿故意往前，一会儿又故意接近狐狸，只要狐狸伸出爪子，他就在那一瞬间立刻后退。这样僵持了很久，狐狸斯密尔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尼尔斯觉得有些累了，他开始害怕起来，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就在这时，尼尔斯看见不远处有一棵小树，他立刻丢下狐狸尾巴，纵身一跃跳到树上，然后飞快地爬上了枝头。斯密尔不会爬树，丝毫没有办法，只能在树下急得团团转。很快斯密尔就想到，
1: 这个小人儿迟早会从树上下来，只要我在这儿等着，肯定能抓到这可恶的小人儿。
0: 于是斯密尔蹲坐在树下，开始耐心地等待起来。黑夜已经越来越深了，尼尔斯待在光秃秃的树上，冷得要命，冻僵的双手几乎连树枝都捏不紧了。不仅如此，尼尔斯还困得要命，眼睛都快要睁不开了。可是他又不敢睡觉，生怕自己睡着了会摔下去，正好被在树下守着的狐狸捉到。尼尔斯只好在心里祈祷，太阳能赶快升起来，大雁们会发现自己不见了。感觉过了很久很久，天色终于微微亮了，湖的那边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尼尔斯扯开喉咙向他们呼救，
2: 嘿，我在这儿，快来救救我。
0: 但是大雁们飞得那么高，根本听不到尼尔斯那微弱的叫喊声。尼尔斯心想，
2: 他们肯定认为我被狐狸吃掉了，没有人会来救我，我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呵呵。
0: 想到自己可能会死在这里，尼尔斯绝望地哭了起来。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完全出来了，大地渐渐恢复了温暖，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光明。尼尔斯又开始恢复了希望。
2: 我不会害怕的，我一定要回到家里见到爸爸妈妈。
0: 过了一会儿，一只大雁飞进了树林，

0: 飞得很慢，紧挨着树下的狐狸，故意从他的身边飞过。斯密尔见到又有大雁飞了回来，还飞得那么低，立刻离开树下，窜起身来扑向大雁。可惜大雁在狐狸起身的那一刻，立刻快速挥动翅膀朝湖边飞去了。斯密尔扑了个空，垂头丧气地又回到了树下。很快，一只接着一只的大雁飞过来了，它们飞得更慢更低，甚至擦着斯密尔的身子飞过。同样，在斯密尔起身朝它们扑过去的时候，大雁们就巧妙地躲开。狐狸一次次地失败了，在第14只大雁飞过来的时候，狐狸斯密尔朝着那雪白的大雁使出全身的力气扑了出去，依然扑了个空。斯密尔这才想起来树上还有自己的猎物，他急忙赶了回去，可是树上已经没有了尼尔斯的身影了。大雁们仍然在低空中不停地盘旋，不知疲倦地挑逗着狐狸。狐狸已经疲惫不堪，趴在地上仍然觉得头晕眼花，浑身都快散架了。阿卡在空中冲着狐狸大声地喊道：
1: 狐狸，现在你该明白惹恼我们大雁会是什么下场了吧？
0: 小朋友，尼尔斯帮助了雁群，雁群也救了尼尔斯，那么雁群首领阿卡会不会改变对尼尔斯的看法，留下他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勇气可嘉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木偶戏团的老板把匹诺曹抓了起来，要把匹诺曹当成柴火烧掉。这个戏团的老板看起来实在太

0: 太可怕了，尤其是他那把黑油油的大胡子格外醒目，像围裙似的盖住他的整个胸膛和两条腿。可是从骨子里讲，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他一看到可怜的匹诺曹拼命挣扎，高声尖叫，马上就心软了，觉得匹诺曹很可怜。他忍了好大一会儿，可实在忍不住，打了一个震耳欲聋的喷嚏。
1: 阿切！
0: 花衣小丑本来伤心的像垂柳那样弯着身子，可一听到喷嚏声，顿时喜笑颜开。他向匹诺曹俯下身子，低声说：“
2: 嘿，兄弟，好消息！老板一打喷嚏，就说明他心软了，开始可怜你了。”你已经有救了。
0: 这就是戏团老板与众不同的地方，如果他心软了就会打喷嚏。打了几个喷嚏，戏团老板向匹诺曹吼道：
1: 别哭了，你哭闹个不停，搅得我的肚子疼痛难忍。阿切，
3: 对不起，希望您健康幸福。
1: 谢谢。你有爸爸妈妈吗？
3: 我有爸爸。
1: 哦，要是我把你扔到炽热的炭火里去，天晓得你的爸爸该多伤心呢、啊、可怜的老人，我真同情他，不过我也得为自己着想。你看，我再也没有木柴烤羊肉了，在这种情况下你对我太有用处了。可现在你让我很感动，我不烧你了，但是我得在戏团里再找一个木偶，用它来烤羊肉。喂，士兵。
0: 听到吩咐，马上来了两个木头卫兵，他俩个子高高的，干瘦干瘦的，头戴卫兵帽，手握军刀。老板气喘吁吁地对他俩说：
1: 把那个花衣小丑捆得紧紧的送到我这里来，放到火里烧掉，把我的羊肉烤得喷香喷香的。
0: 听到老板的话，花衣小丑吓得两腿瘫软，一下子跌在地上。匹诺曹看到这凄惨的场面，一下子跪倒在老板的脚下，放声大哭起来，泪水浸湿了老板的长胡子。匹诺曹苦苦哀求说：
3: 尊敬的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1: 这里没有先生。
3: 骑士先生，可怜可怜他吧。
1: 这里没有骑士。
3: 尊敬的阁下，请您可怜可怜他吧。
0: 老板一听到匹诺曹叫他阁下，宽大的嘴巴马上变得又小又圆，他本人也变得和蔼可亲起来。
1: 好吧，你求我干什么？
3: 我求你对可怜的花衣小丑开开恩。
1: 不行，要是我饶你一命，就必须把他放在火上烧，因为我要烤好这只羊。
0: 听到这里，匹诺曹猛地站了起来，扔掉帽子，自豪地喊道：
3: 卫兵先生，把我捆起来扔到火里去吧，让可怜的花衣小丑为我牺牲是不公平的。
0: 这些话说的声音很大，慷慨激昂，所有在场的木偶都哭了起来，两个卫兵也哭得像两只吃奶的羊羔。老板刚开始还无动于衷，冷得像冰块一样，可慢慢的也心软了，又打起了喷嚏。
1: 阿切，
0: 打完四五个喷嚏后，他热情地张开双臂对匹诺曹说：
1: 你是个非常好的孩子，快过来让我拥抱你一下。
0: 匹诺曹跑过去，活像一只松鼠，顺着老板的大胡子向上爬，激动地拥抱老板。
3: 这么说您开恩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24节气之芒种。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灿的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3: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7: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14: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7: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13: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14: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 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7: 爸爸接着说，
0: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7: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0: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13: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7: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14: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7: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15: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城除却喝芒种情。
16: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7: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

就嘟嘟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嘟嘟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2: 生活习惯蝶衣小高手。
3: 哎呀，衣服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2: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4: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2: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4: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2: 好，那我就试试。
4: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2: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开始喽。

0: 衣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0: 没问题。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

0: 日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1: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0: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1: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0: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0: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1: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0: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1: 啊！
0: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他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1: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0: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1: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

0: 喊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她显示她的学问，她还是接着说道，
0: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1: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0: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1: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0: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做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1: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他又开始说道，
0: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1: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他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0: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1: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0: 艾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1: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向总统推销。在美国有一个布鲁金斯学会，是世界上最具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推销员组织。这个学会有个传统，在每期学员毕业时都要设计一道实习题让学员完成，完成任务的学员就可以获得一个金靴子，上面印着最伟大的推销员这几个字。但这个奖并不好拿。克林顿当美国总统的时候，布鲁金斯学会给毕业学员出了一道题，题目是请把一条三角裤推销给美国总统。可是克林顿在任的八年间，无数学员为这个题目绞尽了脑汁，但都无功而返，直到克林顿卸任，仍然没有人完成。最后，学会只好换了一个实习题目，请把一把斧头推销给小布什总统。
5: 哦，
4: 鉴于之前的失败和教训，很多学员都知难而退，甚至有人认为没人能完成这个题目。但在2001年，有个叫赫伯特的推销员却成功地把斧头推销给了小布什总统，从而获得了金靴子奖。赫伯特并不出众，智商也不算很高。当记者采访他时，他说，
6: 我坚信总统的农场总会需要斧头的，前提是如何打动总统的心。
4: 于是他潜心研究了小布什总统的喜好、年少的往事、大学的辉煌、穿衣的风格、香水的品牌，甚至连总统夫人的喜好他都能如数家珍。最后他给小布什总统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6: 总统阁下，有一次我有幸参观了您的农场，看到里面长了很多史菊树，有些已经死掉了，木质变得松软，所以我想您现在一定需要一把小斧头，而根据您现在的体质，这种小斧头显然太轻，您现在急需的是一把不太锋利的老斧头，而我这里正好有这样的一把斧头，很适合砍枯树，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如果您有兴趣，请按这封信所留的信箱给予回复。
4: 结果小布什总统给赫伯特汇去$15。很多时候人们失败往往是因为没有经过充分的调查与准备工作，还没上场就败下阵来。小朋友，当你面对某件感觉难以完成的事情时，不妨先对其做一些深入的了解，然后利用搜集到的信息与知识，开动脑筋想一想，或许就会有好办法。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淘气的小鸭子。有一天，鸭妈妈带着小鸭聪聪去小鹿阿姨家里做客。在小鹿阿姨的院子里，聪聪看到了很多美丽的茉莉花，他兴奋地在院子里跑来跑去，还摘下了好几朵花。鸭妈妈看到了， 赶紧对聪聪说，
5: 你这个孩子怎么能随便摘别人家的花朵呢？
8: 说完，鸭妈妈一脸抱歉地看着小鹿阿姨对她说，
5: 真是不好意思，聪聪太喜欢这些花了。
8: 小鹿阿姨笑了笑对鸭妈妈说，
9: 哎呀，没关系，聪聪喜欢就行。
8: 鸭妈妈带着聪聪来到了屋子里，小鹿阿姨拿出了好吃的水果和点心，聪聪抓起一个苹果，咬了一口就扔到了桌子上。他说，
0: 这苹果太酸了，真难吃。
8: 小鹿阿姨又赶紧给了他一块蛋糕，他这才高兴地吃了起来。鸭妈妈和小鹿阿姨在客厅里聊天，聪聪觉得十分无聊，他自己跑到厨房里，动动这个，摸摸那个，自己玩得很开心。过了一会儿，厨房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响，鸭妈妈和小鹿阿姨赶紧跑到厨房，发现地上有一个摔碎的碗。聪聪低着头说，
0: 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想拿起来看看，不小心没拿好，碗就掉到了地上。
8: 小鹿阿姨的表情有点僵，她轻轻地说，
9: 没关系。
8: 鸭妈妈把聪聪叫到一边对她说，
5: 阿姨已经生气了，你不要再胡闹了，安静地坐一会儿吧。
8: 聪聪并没有把妈妈的话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他又忍不住了，趁妈妈不注意，他偷偷地溜到楼梯口，好奇地顺着台阶往上爬。可是他刚爬上三个台阶就摔了下来，膝盖摔破了，他疼得哭了起来。小鹿阿姨赶紧取出药箱帮聪聪包扎伤口。鸭妈妈生气地说，
5: 以后可不能这么淘气了，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懂吗？
8: 聪聪使劲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到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如果没有房子主人的允许，是不可以随意乱动屋子里的东西，要做一个有礼貌的客人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大山那边的朋友》。小象阿卡住在大山的这边。

0: 有一个朋友，住在大山的另一边。每天早上，阿卡都会向他大山另一边的朋友问好：“
1: 你好吗？
2: 你好吗？”
0: 大山那边马上就会回应：“
1: 你好吗？
2: 你好吗？”
0: 小象阿卡不知道他的朋友长什么样，因为他们从来没见过面。有时候阿卡想，
3: 我的朋友是什么呢？我的朋友应该是一只可爱的长耳朵小兔。哎，不对不对，它可能是一只调皮的小松鼠。
0: 这一天，小象阿卡决定到大山那边去看望他的朋友。他走啊走，走了大半天，才到山的那边。可是阿卡没有找到他的好朋友，阿卡就站在山路边大喊：“
1: 我的朋友，
2: 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在山的那边传了过来：“
1: 我的朋友，
2: 你去哪里了？”
0: 这下小象阿卡明白了，原来他的朋友这会儿也赶去看他了。“
1: 你等着，
2: 我马上回来。”
0: 阿卡大声说。“
1: 你等着，
2: 我马上回来。”“
1: 不，你别过来，
2: 我过去。”“
1: 不，
2: 你别过来，
1: 我过去。”
0: 小象阿卡心想：“
3: 嘿，这可真是个倔脾气的朋友。不过他为什么一直跟我说同样的话呢？我一会儿见面要问问他。”
0: 可是阿卡一直等到了下午，都没有等到自己的朋友。他失望地回家了。回到家以后，小象阿卡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象爸爸。象爸爸听完后呵呵笑了：“
4: 我知道你的朋友是谁了，他既不是小兔子，也不是小松鼠，他就是你自己呀。那个声音是你的回声啊。”
0: 小象阿卡这下终于明白了，怪不得那个朋友总是跟自己说一样的话呢。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飞来峰的故事。从前啊，在四川峨眉山上，有一座会飞的小山峰，飞到哪儿都会压塌许多房子，压死很多人。有一天，祭奠和尚算出，那座奇异的山峰中午会飞到灵隐寺前的村庄上来。他担心会压死许多人，于是天没亮就爬起来跑进村庄，挨家挨户地说：“
3: 今天中午有座山峰要落到村庄上来，大家赶紧搬家呀，晚了就来不及了。”
11: 大家听了都直摇头，骂道：“
12: 你这疯和尚又来寻开心，谁见过会飞的山呢？”
11: 祭奠和尚这家进那家出，全村110户人家都跑遍了。他说的口干舌燥，却没有一个人相信他的话。太阳越升越高，眼看就要到中午了，祭奠和尚急得团团转。这时他忽然听到滴滴答滴滴答吹唢呐的声音，他顺着声音跑过去一看，原来啊，有户人家娶媳妇，屋子里喜气洋洋，热闹极了。祭奠和尚想了想：“
13: 哦，有了。”
11: 他急忙推开众人，背起新娘子就往村外跑。祭奠和尚抢走了新娘子，这还了得？人们气得拼命地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声喊：“
12: 抓住祭奠和尚啊，抓住祭奠和尚啊！”
11: 这一下全村的人都出动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追了出来。大家

0: 一直追出十几里路，还没追上他。等到太阳当头，七天和尚不跑了。他放下新娘子，自己往地上一坐，摇着扇子，扇着风。人们赶到他跟前，刚要揪住他打，瞬时间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大风刮得呼呼响。突然轰隆隆一声，人们都被震趴下了。爬起来一看，只见一座山峰恰巧落在了他们的村子上。人们这才明白过来，祭奠和尚抢新娘子是为了救大家的性命呀。因为这座小山峰是从别处飞来的，后来人们就叫它飞来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Peas porridge hot, peas porridge cold, peas porridge in the pot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pot 9 days old.
3: Pizza pie hot, pizza pie cold, pizza pie in the box 9 days old. Some like it hot, some like it cold, some like it in the box 9 days old.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3: Yum, yummy, yum, yum, yum, yum, yum.
2: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my,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2: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3: Yum, yum, yum, yum, yummy, yummy, yum.
4: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6: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1: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7: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1: 学生听了这话说：
6: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1: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4: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1: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

0: 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1: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2: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1: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1: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3: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7: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6: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7: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6: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7: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6: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他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5: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6: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7: 谢谢我的朋友们，
6: 小蚂蚁不停地说。

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咯，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会呀、啊，
0: 那我教你好了。
4: 好啊。
0: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前有座山，山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
1: 甜心儿醒了，
2: 到我到我，
1: 啥呀？
2: 到我，你傻呀？
1: 大王，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丢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大王，大王，山里为什么没有老和尚呢？
1: 你傻呀，收工。
2: 哇，
3: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4: 啊啊耶，
5: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3: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6: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十集，去钓鱼喽。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钓鱼。他们来到湖边，坐上了渔民的小船。渔民驾着小船来到湖中央，笑笑和乐乐拿起钓鱼竿，把鱼钩甩进了湖里。 Zoe 老师说，
9: 今天咱们来钓鱼，到傍晚的时候，你们比比看，谁钓的鱼最多。
6: 好啊，没问题，我肯定能赢。
12: 乐乐，你先别说大话，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
9: 有好胜心是好事儿，不过在比赛的同时，别忘了欣赏美景。你们看，周围的湖光山色多美呀！在美景的衬托下，我们的小船也变得生动起来。你们知道小船用英语怎么说吗？
6: 不知道。
9: 小船 boat,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in 表示在某种东西的里面。 in the boat, 在小船里。
11: 笑笑和乐乐跟着 Zoe 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9: 咱们事先准备了水桶，一会儿钓到鱼之后，就把鱼放进水桶里。鱼用英语表达就是 fish, 水桶就是 bucket, 记住了吗？
11: 笑笑和乐乐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笑笑的鱼钩在水面上动了一下，笑笑喊了起来，
12: 有鱼上钩了。
11: 笑笑拉起了鱼线，钓上来一条小鱼，他把小鱼放进了水桶。 Zoe 老师夸赞道，
9: 笑笑真棒啊。
11: 笑笑得意地对乐乐说，
12: 你看我钓鱼的速度多快呀，你的鱼钩怎么还没有动静啊？
6: 哼，你只是钓了一条小鱼，有什么得意的？
11: Zoe 老师看着乐乐不服气的样子，笑着说，
9: 乐乐，

0: 别着急，钓鱼锻炼的就是耐心。小鱼 fish 很聪明，他们可能只吃掉鱼饵，不碰鱼钩。所以啊，一旦你发现鱼钩动了，一定要快速拉起鱼线，这样小鱼 fish 就跑不掉了。
1: Zoe 老师刚说完，乐乐的鱼钩就动了。乐乐赶紧站起来，快速拉鱼线。这条鱼很大，在 Zoe 老师的帮助下，乐乐终于把鱼拉上了船。乐乐说：“
2: 太好了，这条鱼好大呀！”
0: 乐乐，你做得不错，快把鱼 fish 放进水桶 bucket 里面吧。
1: 到了傍晚，笑笑和乐乐每人钓到了三条鱼。虽然他们没有分出胜负，但他们都充分享受了钓鱼的过程，心里十分高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0: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个单词：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小船 boat， 鱼 fish， 水桶 bucket。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起源于周国封地，根据词源的记载，上古周文王的第九个孩子康叔被封于魏，建立了魏国。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魏国被秦国兼并，魏国公的子孙就以故国名为姓，世代相传姓魏。卫青就是魏姓中比较有名的一个人。卫青是汉朝的大将，他曾经打败了匈奴，收复河套地区，为汉朝北部疆域的开拓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就要给大家分享一个卫青打仗的故事。卫青当了将军以后，不断地与匈奴作战。有一次，卫青和匈奴左贤王带兵对峙，卫青得到消息，知道匈奴的左贤王晚上要奖赏自己的士兵，就对自己的部下说，
3: 今天晚上左贤王要奖赏他的士兵，他们一定会喝得大醉，放松警惕，我们现在赶到他们营地外面，等他们喝多了，咱们就冲进去打败他们。
2: 于是卫青就带着他的部下连夜赶到了匈奴的营地。等卫青他们赶到的时候，左贤王正在和自己的士兵喝酒呢，一个营地的人都醉得东倒西歪。卫青就下令，
3: 机会来了，大家一起冲进去俘虏了左贤王。
2: 卫青就带着自己的部下冲了进去，他的偷袭大获全胜，俘虏了10000多个匈奴兵。皇帝听说了卫青的功绩，马上派使者带着圣旨来到营地，要封卫青为大将军，还要册封卫青的3个儿子当侯爷。卫青接过圣旨，对使者说，
3: 我们打胜仗靠的是皇上的支持和将士们的努力，我的孩子们什么也没有做，怎么能被封侯呢？我的部下们听了会怎么想？请皇上分封我的部下们吧。
2: 使者把卫青的话传达给了皇帝，皇帝听了大为感动，说，
4: 卫青果然是为国着想的人，就按卫青说的去做吧。
2: 于是皇帝又下了一道圣旨，把卫青手下7个将军都封为了侯爷。

从此，卫青的部下们跟随卫青打了一个又一个的胜仗，解除了国家的北方边患。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申猴。猴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九位，十二时辰中的申时，也就是下午的三点到五点。据说这时候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因此申时和猴搭配。话说猴子能当上生肖跟老虎还有一定的关系。很久很久以前，老虎已经是百兽之王了，山林里的动物们很怕老虎，碰见老虎都立即回避，老虎很是得意。当时猴子与老虎是邻居，二人称兄道弟。当老虎外出时，猴子便代行镇山之令，百兽慑于老虎的威风，也只好听猴子的召唤。这便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这句话的来历。一天，老虎不幸落入了猎人的网中，拼命挣扎也无法脱身。恰好猴子来了，老虎高喊救命，猴子见了连忙爬上树，解开了猎人的网绳，救出了老虎。老虎一边从网绳中往外爬，一边心里盘算着，
3: 我是百兽之王，今天这事儿要是张扬出去，岂不灭了我老虎的威风，不如干掉猴子算了。不行，如今动物们都怕我，要是我再干掉猴子，今后我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了。如果再有危险，谁来帮我呢？再说了，猴子那么怕我，今天的事儿他一定不敢说出去的。
2: 脱离了猎人的网绳后，老虎装作十分感激的样子对猴子说，
3: 猴老弟啊，

0: 今天多亏你救了我，太感谢你了。今后你有什么为难的事情需要帮忙的，尽管开口啊。
1: 猴子多聪明啊，整天在老虎身边，自然十分了解老虎，赶紧说道：
2: 我也没做什么呀，大哥，你千万别客气。
1: 后来的日子里，猴子果然对老虎遇险的事儿闭口不提，保全了老虎的面子。从那之后，猴子和老虎的关系更是非同寻常了。许多年之后，玉帝开始给人类选生肖，老虎是百兽之王，使人类免受恶兽的侵扰，因此人类推荐了老虎，而猴子对人类没有贡献，人类自然没有推荐猴子。因为当上生肖就可以封神，所以猴子也想当生肖，于是他请老虎向玉帝求情。老虎因为欠猴子的人情，只好倾尽全力去帮猴子说情，对玉帝说道：
0: 陛下，论起聪明机智，再没有其他动物能和猴子比了。当初我在陛下您这里做殿前卫士的时候，不在山中，猴子也有镇山的功劳，能不能让猴子也来参加生肖竞选呢？
1: 玉帝想了想，最后同意了。竞选当天，玉帝将第九个到达天宫的猴子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九位。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6: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7: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6: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8: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6: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9: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6: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10: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6: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10: 我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6: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8: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6: 老二附和说：
9: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6: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11: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6: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8: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6: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0: 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1: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2: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1: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0: 哎呦，疼死我了。
1: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0: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1: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0: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1: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1: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0: 哎，快快给我一个。
1: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他的尾巴都烧焦了，他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2: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1: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3: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小丸子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成龙的功夫梦》。成龙是我国著名的武打明星，他出演的电影和电视剧深受人们的喜爱。成龙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武侠片，很羡慕武侠片中威风的武打明星，于是就一心想学功夫。有一天，成龙对父亲说：
4: 爸爸，爸爸，我想学武功，你送我去学武功吧。
3: 成龙的父亲听了之后笑着说：
5: 傻孩子，学武功很苦的，你吃不了那个苦的。
3: 成龙拉着父亲的手请求道：
4: 爸爸，你就送我去学武功吧，我太想学武功了，我能吃得了苦，我保证。
3: 成龙的父亲叹了口气，摸了摸成龙的脑袋说：
5: 哎，好吧，我带你去拜访有名的京剧武生于占元师傅，你就拜他为师吧，这条路是你选的，你可要好好学呀。
3: 成龙高兴地回答道：
4: 太好了，爸爸，我一定会好好学的。
3: 父亲带着成龙来到了于师傅的武馆，有些学生正在练功，弯腰劈叉拿大顶。成龙激动地对父亲说：
4: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回去了？我现在就想跟着师傅练功夫。
3: 父亲听了哈哈大笑：
5: 哈哈哈哈哈，好，今天就让你留下，今后练功累了，你可不要哭鼻子啊。
3: 开始三天，成龙觉得处处新鲜好玩，到第四天他就后悔了，晚上经常一个人蒙着被子哭，因为练功太苦了。师傅每天都要让他们练十几个小时的压腿、站桩、蹲马步，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练功，动作错了还要挨打挨骂。一天下来，骨头都累散了架，他也不敢同父亲说。后来父亲要成龙拜于师傅为干爹，成龙心想：
4: 我认师傅做了干爹，这下就可以照顾我了，我就可以少练点，嘿嘿。
3: 没想到师傅觉得应该对成龙负责，对他管教得更严厉了。成龙和师兄弟们每天清晨5点钟就起床，晚上12点才睡。就这样，经过了11年的勤学苦练，成龙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和能吃苦的毅力。1978年，成龙拍了成名作《醉拳》，演活了剧中少年黄飞鸿。这部电影把功夫片与戏剧元素相结合，掀起了武术喜剧片的热潮，也造就了成龙这位武打巨星。
1: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2: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0: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蚕与桑树。蚕与桑树本来是相依为命的，可是他们谁也不承认这一点，经常为了谁强大而争吵不休。这一天，他们又吵。

0: 跑了起来。桑树抢先说道，
1: 我只要不提供你的食物桑叶，你就吐不出丝来，我应该是最强大的。
0: 蚕可不这样想，他说，
2: 人们种你是为了养我，要不是为了我，他们怎么肯要你？而且我就不相信我吃别的树叶吐不出丝来。
0: 桑树气恼极了，说，
1: 好吧，既然你能吃别的树叶，从现在开始你就不要吃我的叶子了。
2: 不吃就不吃，有什么了不起的？
0: 这时来了一只黑白相间的狗，恰好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就语重心长地说，
3: 你们友好相处才对呀，不然以后你们后悔都来不及呀。
0: 可是桑树和蚕谁都没把小狗的话放在心里，蚕一连搬了十几个新地方，好久都找不到适合它的食物，渐渐地没有了力气。他终于后悔了，用尽力气才爬到桑树跟前，恳求说，
2: 桑树大哥，我错了，希望你能原谅我，给我几片桑叶吧。
0: 桑树骄傲地说，
1: 哈哈哈，你投降了，我才是最强大的。
0: 他说着得意地摇着身子，摇啊摇，越摇越快，把蚕摇得落在了地上。蚕本来就饿得头晕眼花，再加上这重重一摔，哪里还有爬起来的力气啊。终于蚕在桑树的嘲笑声中死去了。正在这时候，农夫刚好从这儿路过，他看见蚕死了，就说，
4: 哎，蚕已经死了，要这棵桑树还有什么用呢？就把它劈成柴火吧。
0: 说完拿出随身携带的斧头朝桑树劈去。桑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
1: 哎，要是蚕在就好了，真的是两败俱伤啊，当初听小狗的话该多好啊。
0: 可是后悔已经晚了，眨眼间功夫，桑树就被劈成了一节一节的柴火。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想要告诉大家，桑树和蚕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伙伴，谁也不能没有谁，他们只有友好相处才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价值。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七个，本来有八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八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儿。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他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

0: 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1: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他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2: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2: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0: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犀牛照镜子的故事。从前呢，有一头犀牛，它的朋友特别的少，因为它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笑话别人。有一天，骆驼正在路边散步，犀牛看到了，就兴冲冲地跑过去，对着骆驼说：
10: 大家快看呀，骆驼身上的驼峰可真难看呐，就像驼背一样。
11: 谁说我是驼背？我身上最漂亮的就是驼峰了，如果多长几个，我会更漂亮的。
9: 犀牛故意不理会骆驼，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大象，又冲大象叫起来：
10: 哎呦，你看你，哈哈，皮肤这么厚，都说不清到底哪个是尾巴，哪个是鼻子，太奇怪了。
9: 听到犀牛的话，脾气一直很温和的大象也受不了了：
12: 我的鼻子和尾巴都长得挺好看的，它们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9: 说完，大象气呼呼地走了。犀牛看到大象走远了，觉得很没趣，就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棵树，看见长颈鹿正伸长脖子想吃树上的树叶。
10: 嘿，你的脖子也太长了，都能抓到树顶上的麻雀了吧？
9: 长颈鹿一听马上发火了，他低下头想跟犀牛理论理论，可是犀牛呢已经大笑着跑远了。犀牛经常找机会笑话别人，大家对此都很生气，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教训犀牛。这一天，骆驼、大象和长颈鹿带着一面镜子一块儿去找犀牛。骆驼第一个走上前去：
11: 犀牛呀犀牛，你天天就知道笑话别人长得丑，难道你认为你自己长得很好看吗？
10: 那还用说吗，我长得最好看了。
11: 哼，那好，我们带来了一面镜子，你自己瞧一瞧吧。
9: 说着，骆驼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看着镜子大笑起来。
10: 哎，这是谁呀？怎么这么丑，还在对着我笑呢？
9: 就这样，犀牛只顾着对着镜子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大象、骆驼和长颈鹿都明白了，原来犀牛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就是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自己很丑，完全是一个傻瓜。于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理睬犀牛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
7: 嗯。

0: 也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春秋时期，吴王想派兵攻打楚国，大臣们认为攻打楚国虽然取胜的希望很大，但如果其他诸侯国借这个时机攻打吴国，后果将无法想象。于是大臣们纷纷上书，希望吴王能打消这个念头，但是吴王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想再听任何不同的意见，并且下令，
5: 谁敢再来劝阻我，我就处死他。
4: 有一位侍奉吴王的侍卫，听了大臣们的议论，也想去劝说吴王，但他又想到吴王的命令，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侍卫一边想一边随意地看着花园里的风景，忽然有了一个好主意。第二天清晨，这个侍卫拿着一只弹弓，在王宫花园里转来转去，露水沾湿了他的衣裳和鞋子，他也毫不介意。就这样一连转了三个早晨，第四天的时候，吴王发现了这个侍卫，觉得他的举动很奇怪，于是问道，
5: 你一大清早跑到花园里来干什么？看你的衣裳都被露水打湿了。
4: 侍卫回答说，
6: 禀报大王，我在打鸟。
4: 吴王接着问，
5: 那你打着鸟了吗？
4: 侍卫神秘地说，
6: 回禀大王，我虽然没有打着鸟，但却见到了一件挺有意思的事儿。
4: 吴王来了兴趣，好奇地问道，
5: 什么有趣的事儿啊？
6: 大王，这花园里有一棵树，树上有一只蝉在高高的树上放声叫着，却不知道有只螳螂在它的身后。那螳螂弓着身子举起前爪要去捕蝉，却不知道有只黄雀在它的身后。
5: 你看得真仔细，那黄雀要捉螳螂吗？
6: 是的，黄雀伸长脖子正要啄食螳螂，却不知道我拿着弹弓在瞄准它呢。蝉、螳螂、黄雀这三者都一定想要得到眼前的利益，却没有顾及到自己身后的危险呢。大王，您说这是不是很有趣儿啊？
4: 吴王听了侍卫的话，深有感悟，虽然嘴上没有说话，但是在心里已经打消了攻打楚国的念头。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就是从这里来的，意思是说螳螂正要捉蝉，却不知黄雀在它后面正要吃它，常用来比喻目光短浅，只看见前面有利可图，不知道祸患就在身后。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7: Hello, window cleaner.
8: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9: 可它坏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

0: 他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奥尼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奥尼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奥尼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奥尼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1: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0: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2: 我是奥尼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1: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0: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2: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1: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0: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1: 现在我要向奥尼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0: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奥尼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奥尼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3: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奥尼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0: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它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它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嗨，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你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坐校车去郊游。一年春天，森林小学的小动物们准备坐校车去郊游了。小朋友们一大早就来到学校等校车。小老虎和小狗是同桌，他们今天可兴奋了。小狗说，
10: 一会儿车来了，我要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这样就能看到外面的风景了。
9: 小老虎点了点头说，
11: 没错，我也要坐在靠窗的位置。
9: 小动物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大家都想坐在靠窗户的位置。过了一会儿，灰熊司机把校车开了过来，车门刚打开，刺猬老师就对大家说，
12: 好了，现在大家来排队上车，不要拥挤，一个一个来。
9: 小动物们都想早点上车找靠窗户的位置，并没有在意刺猬老师的话。他们朝车门跑了过去，都想第一个上车。小动物们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排在后面的小老虎一直挤不上车，他干脆放弃了，不往前挤了。不过他也没有闲着，他起哄地大声喊着，
11: 我们大家来比

0: 赛吧，看谁能第一个上车。
1: 听到小老虎的话，大家更加兴奋了，在车门口你推我，我推你，但是谁也没能挤上车。刺猬老师急坏了，他对大家说，
2: 同学们不要挤了，这样容易发生危险。
1: 这时淘气的小狗爬上了车门，跳进车里，飞快地找了一个靠窗户的位置，然后他得意地说，
3: 哈哈，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4: 哎呀！
1: 这时一阵哭声传了过来，原来小松鼠被人推倒了，坐在地上大哭。刺猬老师赶紧过去把小松鼠扶起来，然后他生气地大喊，
2: 大家停下来，安静一下，你们这样一起挤着上车太危险了，大家都来这边排队，排好队才能上车。
1: 看到老师生气了，小动物们这才安静下来，大家红着脸慢慢地走到车子旁边的空地上，排成了整齐的一队，然后一个一个地上了车。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我们平时乘坐公交车或者校车的时候，一定要排好队，一个一个地上车。如果大家都抢着先上车，挤在一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0: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小妹妹，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有了一个新发现，从去年圣诞节到今年春天，妈妈的肚子好像一个气球，不停地鼓了起来。汤姆有点担心，趴在妈妈的肚子上问：
11: 妈妈，你的肚子怎么越来越鼓啊？是你的身体不太舒服吗？
10: 妈妈笑了起来，温柔地回答汤姆：
12: 我的小宝贝，妈妈的身体很健康的，我的肚子鼓是因为要生宝宝了，你快要当哥哥了。
10: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把手放在了妈妈的肚子上，小宝宝好像感受到了汤姆的抚摸，不停地动了起来，感觉就像起伏的波浪。汤姆高兴地想，
11: 小宝宝可能无聊了吧，他一定是想和我玩啊，太棒了，我要当哥哥了。
10: 日子就这样过了很久。一天，汤姆发现是爸爸去幼儿园接他的，他好奇地问：
11: 爸爸，今天怎么是你来接我啊？妈妈呢？
10: 爸爸高兴地说：
13: 可爱的小汤姆，妈妈今天要生宝宝了，她正在医院呢。
10: 于是，汤姆和爸爸一起到了医院。爸爸着急地跑上楼梯，汤姆都跟不上他了。父子俩来到了一个白色的房间，汤姆看到躺在床上的妈妈，很想扑到她的怀里，可是妈妈却睡着了。爸爸走到房间角落的一个小床边上，弯下腰，轻轻地对汤姆说道：
13: 快，汤姆，快过来看，是个女孩，她叫伊娜，你从今天起是哥哥了。
10: 躺在小床上的伊娜小小的，可爱极了。小伊娜睁开眼睛看着汤姆，好像察觉到了哥哥。汤姆开心地打招呼：
11: 你好伊娜，
14: 我是你的哥哥汤姆，你真可爱。
10: 伊娜刚出生，还不会说话，只能用细小的哭声回应着汤姆，这让汤姆觉得好玩极了。这时，妈妈醒了过来，对汤姆说：
12: 汤姆，你和爸爸先回家吧，我和伊娜还要在医院里待几天。
10: 汤姆疑惑地问：
14: 为什么啊，妈妈？你和伊娜生病了吗？
12: 当然不是啊，妈妈刚生过伊娜，身体很虚弱，而伊娜刚刚出生，身体也很虚弱，我们需要在医院里静养一段时间才行。
10: 就这样，爸爸带着汤姆回到了家，开始给小伊娜准备房间。爸爸给墙上贴了新的壁纸，而汤姆不仅动手做了好多装饰花环，还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卡车借给了伊娜，放在了伊娜的床底下。时间转眼就过去了，妈妈带着伊娜回到了家。之后的每一天，都有好多人来看伊娜，有的人汤姆都没有见过，这让汤姆有些失落。他想，
14: 伊娜可真幸福，大家都拥抱她，夸她漂亮，可是感觉没人理我了。而且伊娜白天总是睡觉，她睡觉时妈妈不允许弄出很大的声音，到了晚上伊娜又总是哭，她的哭声都把我吵醒了。
10: 于是汤姆小心地询问妈妈：
14: 妈妈，伊娜还要在我们家待多久啊？
12: 待多久？我可爱的汤姆，伊娜是你的妹妹，她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
10: 就这样，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汤姆也适应了有妹妹的生活。伊娜哭的时候，汤姆给她唱在幼儿园学的儿歌，伊娜马上就不哭了。爸爸妈妈都夸奖汤姆，说他真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小哥哥。汤姆听了夸奖，开心地想：
14: 伊娜可真可爱，尽管她经常哭，也不能和我一起玩皮球，可我能感觉到她很喜欢我。每次我抓她的小脚丫，她就会开心地笑起来，这样一起生活的日子可真快乐呀，我最喜欢我的小妹妹伊娜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1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6: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17: 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
1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

0: 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得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0: 妈妈笑着说：“
2: 这是古人发明的24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24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24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24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2: 24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24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一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3: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4: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三种语言》。从前，有位住在瑞士的老伯爵，他只有一个儿子，可这个儿子傻傻的，什么也学不会。于是，父亲对儿子说：“
3: 听着，儿子，我已经尽一切努力教你，可你什么都没学会。我替你找了个有名的导师，你上他那儿去，看他能不能教你点什么。”
2: 就这样，年轻人被送到另外一座城市，在那里学了一年。年底，他回到家，父亲问他：“
3: 儿子，你这一年学了点什么？”
2: 儿子说：“
4: 父亲，我学会了狗语。”
2: 父亲叫起来：“
3: 这就是你所学的？我要把你送到另一个城市去，去找另一位导师。”
2: 于是，年轻人又被送去和另一位导师学了一年。回到家时，父亲问：“
3: 我的孩子，今年你学了点什么？”
2: 年轻人回答说：“
4: 父亲，我能听懂鸟语了。”
2: 父亲大发雷霆：“
3: 你这傻瓜，竟然一无所获地度过宝贵的时光。我再为你找个导师，如果你这次还是什么都学不会，我就再没你这儿子了。”
2: 年轻人跟着第三位导师又学了一年。等回到家，父亲问他：“
3: 你学会什么了，儿子？”
2: 年轻人回答说：“
4: 亲爱的父亲，我能听懂蛙鸣的含义了。”
2: 父亲气得火冒三丈，跳起来对仆人说：“
3: 这家伙不再是我儿子，帮我把他赶出去。”
2: 仆人很伤心地把年轻人带到了森林里，就回去禀报伯爵了。年轻人漫无目的地朝前走，走了很久，终于来到了一座城堡前。他请求那里的人让他歇一夜。城堡的主人说：“
5: 可以，只要你愿意，就去塔楼里住一夜吧。不过我要警告你，那里很危险，有很多野狗在不停地乱吠乱叫，每天到了某个时辰，它们就会狂躁起来。”
2: 原来当时整个地区都被这群野狗闹得不得安宁，可又没有办法。年轻人一点儿也不害怕地说：“
4: 就让我去吧，不会有事儿的。给点吃的，让我去喂他们。”
2: 等到年轻人走进塔楼，那些狗不叫也不闹，友好地摇着尾巴围着他转，吃着年轻人带给他们的食物，丝毫没有伤害年轻人。第二天，年轻人毛发无损地平安走出塔楼来，对主人说：“
4: 那些狗用他们的话告诉我，为什么他们会住到这儿来，为什么会危害一方了。他们中了魔法，被迫来到这儿守护塔楼底下的一笔财宝。只有等人们取走财宝时，他们才能得到安宁。我还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怎样才能取出这些财宝。”
2: 听到的人都欣喜万分。城堡的主人说，只要年轻人做好这件事，就认他做儿子。于是年轻人又来到塔楼，胸有成竹地取出了一个装满了金子的箱子。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听到野狗的嚎叫，也再没见到那些野狗了。这个地方又恢复了

0: 原有的宁静。过了一段时间，年轻人想去罗马，他路过一片沼泽地，听到许多青蛙正在呱呱地说话。他听后突然沉思起来，然后继续向罗马走去。后来他终于来到了罗马，原来罗马的国王刚刚去世了，而国王没有继承人，各位大臣正在为由谁继任国王而发愁。他们最后决定选一个能创造奇迹的人继任。这时候年轻人恰好走进王宫，两只白鸽飞到他的肩头就不走了。大臣们认为那是奇迹，就问他是否愿意当国王。年轻人犹豫着，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做好国王。鸽子建议他答应下来，于是他就同意了。接着就是一系列的继承仪式。原来呀，他在来罗马的路上就听到青蛙们说自己会当上国王，而这时候正好验证了。等轮到他给大家讲话的时候，他连一个字也不会讲，可是坐在他肩头的两只鸽子就一句句地教给他，帮助他完成了讲话。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扫兴的雷阵雨。小朋友们，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讲到欧宝邀请大家参加聚会，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和格罗利亚决定在这天晚上举行聚会。下午他们在格罗利亚的厨房里准备鸡蛋沙拉三明治，温迪克就一直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咧着嘴摇着尾巴盯着他们看。格罗利亚看了温迪克一眼说，
4: 那只狗以为我们在替它做三明治呢。
5: 这些不是给你的。
3: 过了一会儿，趁格罗利亚没注意，欧宝给了温迪克一块不带牙签的三明治。除了三明治，他们还做了冷饮。最后他们用粉红色、橘色、黄色的纸条绕在树上，让院子看上去五彩缤纷，显得很热闹。他们还把沙子装在小牛皮纸袋里，再把蜡烛插在沙子里。聚会快开始的时候，欧宝把蜡烛全都点亮了，格罗利亚的院子漂亮极了。芬妮是第一个到达的，她穿了一件光滑闪亮的绿色裙子，还穿了一双让他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高跟鞋，他连站着不动的时候都晃来晃去，好像站在船上一样。他带来了好大一罐里德莫斯洛丹糖。欧宝介绍芬妮和格罗利亚认识。然后汤马斯到了，汤马斯手里拿着一些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狗狗的图片。汤马斯对欧宝说，
5: 这些图片可以让你的聚会有个主题，你可以用来布置院子，我还带了胶带来。
3: 说完他开始把狗狗的图片贴在树上、椅子上和桌子上。这个时候欧宝的牧师爸爸出现了，牧师穿了一件外套还打了领带，看起来很正式。他跟芬妮和格罗利亚握手，还跟汤马斯打招呼。温迪克一直站在人群中欢快地摇着尾巴。又过了一会儿，阿曼达来了，他把金黄色的头发弄得卷卷的，他看起来很害羞，不像平常那样凶巴巴的。欧宝站在他旁边介绍他认识格罗利亚。这时有一个很尖锐的声音传来，
6: 哈利德是一只漂亮的鸟。
3: 温迪克的耳朵马上竖了起来，

0: 叫了一声，向四周看了看。欧宝也四下张望了一下，看见奥迪斯站在门外，肩头站着鹦鹉好利德，他背着吉他，手里抱着一大罐酸黄瓜。
1: 奥迪斯，快进来，聚会在院子里。
2: 哦，好。
0: 好利德尖叫着飞到了温迪克的头上。奥迪斯走进院子，举着酸黄瓜说：
2: 我带了酸黄瓜来。
1: 好的，我们正需要酸黄瓜，好搭配鸡蛋沙拉三明治。
0: 接下来欧宝对爸爸说：
1: 爸爸，这是奥迪斯，他就是那个管理宠物店的人，他弹吉他特别好听。
3: 很高兴认识你。
0: 奥迪斯把吉他解下来放在酸黄瓜的旁边，微笑着和牧师握手。接着欧宝把奥迪斯介绍给芬妮、阿曼达还有格罗利亚。过了一会儿，格罗利亚问欧宝：
4: 欧宝，那两个男孩什么时候来呀？
1: 我也不知道，应该快来了吧。
4: 好吧，现在我们要鸡蛋沙拉三明治、饮料、酸黄瓜、糖果，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牧师在这儿，他可以为这个聚会做祷告。
0: 格罗利亚看了看牧师，牧师向他点点头，清清喉咙说：
3: 万能的主，谢谢您给我们一个温暖的夏日夜晚、烛光和美食，感谢您让我们这么多朋友欢聚在一起，我们衷心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天赋与才能，我们感谢您给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我们会像您爱我们一样去爱每一个人，奉主耶稣之名，阿门。
0: 祷告结束之后，大家准备开始吃东西，突然远处传来轰隆隆的雷声，好像要下雨了。
4: 应该不会下雨呀，天气预报说没雨的呀。
1: 哎呀，我穿的可是丝裙呀，我可不能被淋湿了。
0: 就在这时，大雨倾盆而下。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

0: 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你们讲的故事是《会跳舞的紫舞鞋》。娜娜和莉莉是两个好朋友，她们都很喜欢跳舞，两个人常常一起在月光下跳着美丽的舞蹈。有一天，天灰蒙蒙的，娜娜和莉莉两个人一起约好去镇子上买东西。路过一家鞋店的时候，娜娜被橱窗里的一双漂亮全新的紫色踢踏舞鞋吸引了。
8: 天哪，我太喜欢这双舞鞋了！莉莉，莉莉，你快来看呢，这双鞋子好漂亮啊！
9: 对不起，我没心情，你自己看吧。
8: 你到底怎么了？
9: 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自己心情不好，或许是因为今天天气不好吧。
7: 说完，莉莉就走开了。可是娜娜太喜欢这双舞鞋了，她就走进店去试了一下橱窗里的紫色踢踏舞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娜娜刚一穿上舞鞋就自动跳起了舞。娜娜开心地笑着，一边跳舞一边付了鞋子的钱。娜娜实在是太喜欢这双鞋了，即使在屋外，即使天灰蒙蒙的，舞鞋还是那么耀眼。娜娜一直跳着舞来到了十字路口，大街上所有的人都盯着她看。娜娜跳得越来越快，漂亮的紫色舞鞋发出了清脆的声音。他抬头看看天，发现太阳公公也躲在云的后面，偷偷地看着娜娜跳舞呢。突然，娜娜的身后传来了整齐的踢踏声。他转过身，发现街上的人们都跟着娜娜跳起了舞，甚至有一位老爷爷挥舞着拐杖，好像指挥一样。这个时候，娜娜看到了人群中的莉莉。他跳了过去，牵起了莉莉的手，把她拉到跳舞的人群中间。
8: 莉莉，来跳舞吧，跳会儿舞，你的心情就会好了。
7: 莉莉看了看娜娜，跳了一个只有她俩才知道的舞步。她朝着娜娜眨眨眼睛，两个人会心地笑了。这个时候，太阳公公也从云层中跳了出来，迸发出万道光芒，照耀在广场上，大家都笑了。人们喊道：
10: 是跳舞的娜娜让我们今天开心了起来。
7: 小镇广场上的人们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12: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13: 我的一份呢？小野猪胖胖跟随着妈妈到犀牛奶奶家做客，犀牛奶奶请他们用餐，他用大大的陶瓷盘子给野猪妈妈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大大的蛋糕。他用小小的陶瓷盘子 给小野猪泡。

0: 胖，盛了一盘鲜美的汤，还送上两块特别美丽的小蛋糕。犀牛奶奶说，
1: 小胖胖，这是你的一份儿，不够还可以添呢。
0: 小野猪胖胖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用完餐，犀牛奶奶收拾屋子，野猪妈妈帮着洗碗洗盘子，小野猪胖胖拉着犀牛奶奶的围裙说，
2: 犀牛奶奶，我的一份儿呢？
1: 你的一份儿不是已经吃了吗？
0: 犀牛奶奶奇怪地问。
2: 不，您分给我的一份汤和蛋糕我都吃了，真好吃。
0: 小野猪胖胖咂咂嘴巴说。
2: 可是干活也该分给我一份儿啊。
0: 犀牛奶奶乐了，他用围裙擦擦手，找来一把扫帚给小野猪胖胖，并亲了他一下说，
1: 嗯，孩子，这是你的一份儿。
0: 小野猪胖胖接过扫帚，很有礼貌地说了声谢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地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7: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它做朋友呢？
6: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8: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6: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说。

0: 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1: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in. Open up your little mouth, but do not put them in.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give a little clap. Open them, shut them, open them, shut them, put them in your lap.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creep them, right up to your cheek. Cover up your little eyes and through your fingers peek.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0: 啊，
6: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和稻草人在去翡翠城的道路上要穿过一个树林，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接着往下讲第四集，搭救铁皮人。多罗西一觉醒来，发现稻草人仍然耐心地站在角落里。

0: 着它。原来稻草人是不需要睡觉的。多罗西吃完早餐，喝了点泉水，正要和稻草人一起返回那条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突然他听到身旁传来一声深长的呻吟声，他被吓得跳了起来。多罗西怯怯地问稻草人：
1: 是什么声音？
0: 稻草人回答道：
2: 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0: 呻吟声似乎是从他们的身后传过来的，他们就转过身。没走几步，多罗西就看见树林中有什么东西被太阳照得闪闪发光，他就向那个东西奔去。那里长着一些粗壮的树，大树旁边却站着一个全身用铁皮制作的人，双手还高举着一把斧头。他的四肢与身体连接在一处，却呆呆地站在那儿，仿佛不能动弹的样子。多罗西惊奇地注视着铁皮人，稻草人也用同样的眼神瞧着他，而只有小狗托托狂叫着扑上去要咬铁皮人的双腿，可是却伤了自己的牙齿。多罗西问道：
1: 刚才是你在呻吟吗？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是呀，是我，我已经呻吟了一年多，但是没有人听见，更没有人来帮我。
0: 多罗西被铁皮人忧郁的声音打动了，他柔柔地问道：
1: 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呢？
0: 铁皮人回答道：
3: 我的关节都锈死了，所以完全无法动弹。你去茅舍的木架上找到一只油壶，然后在我的关节上浇一点油，我就能活动自如了。
0: 多罗西按照铁皮人的吩咐找到了那只油壶，在他的脖子和手腕关节处浇上了油。稻草人又小心地将它们试着弯曲了一下，直到那些锈住的地方都能活动开了才住手的。接着他们又把油浇在了铁皮人的腿部关节上，这下铁皮人终于能自由走动了。铁皮人对他们感谢不已：
3: 如果不是你们来了，也许我只能永远地傻站在这儿了，所以是你们救了我一命。你们怎么会到这里来呢？
1: 我们路过这里，在你的茅舍里过了一夜，我们想去翡翠城拜访伟大的奥芝，请求他将我送回堪萨斯去。稻草人要求奥芝在他的脑袋里放些脑子。
0: 铁皮人也很想要一颗心，于是他就请求与多罗西和稻草人同行。他们高兴地答应了铁皮人。铁皮人请求多罗西将油壶放进他的小篮子里，他解释道：
3: 如果我在路上淋了雨，身体又会被锈住了，就又需要油了，所以我一刻也离不了油。
0: 新伙伴铁皮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后，这支队伍继续在黄砖铺砌的道路上前行。铁皮人用手中的斧子清除路上的障碍。这时，稻草人被一个洞口给绊了一下，跌倒在了树边。铁皮人责怪道：
3: 你为什么不绕

0: 过洞口呢？
1: 稻草人兴致不减地回答道：
2: 我没有脑子，对这种事情一无所知啊。你有脑子吗？
1: 铁皮人说：
0: 没有，我的脑袋里面也是空空的，但是我认为脑子并不是最好的东西。我从前也是有脑子的，而且还有一颗心，但在用过它们后，我宁愿拥有一颗心。
1: 稻草人赶紧问为什么，铁皮人开始给他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
0: 我是樵夫的儿子，父母去世之后，我也成为了一个樵夫。这时，我深深地爱上了一个漂亮的芒奇金姑娘，她向我承诺，只要我能为她建造一所漂亮的房子，她就嫁给我。但是，这个姑娘和一个老妇人住在一起，而这个老妇人不同意她嫁给任何人。于是，这个老妇人请求东方恶女巫阻止这段婚姻。恶女巫就在我的斧子上施展了妖术，每当我用尽全力砍伐树木时，手中的斧子就会砍向我。从那以后，我的双腿、双臂、头和身体接二连三地被砍掉，幸亏铁匠将它们用铁皮包住，又连在了一起，使我还能像以前那样行走自如。但是，唉，现在的我已经没有心了。
1: 稻草人问：
2: 那你现在怎么样呢？
0: 现在，就算斧子脱手而出，它也伤害不到我了。只有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十分危险，那就是我身上的关节有时会锈死，因此我必须游不离身。然而有一天，我竟然忘了这件事，更不幸的是还碰上了一场暴风雨，关节全部锈住了，幸好遇到你们来救我。
1: 铁皮人继续说：
0: 经过了这么多事情，我知道了自己最大的损失，那就是没有了心，所以我拿定了主意，去请求奥芝给我一颗心。如果他答应了我的请求，我将回到芒奇金姑娘身边，娶她为妻。
1: 多罗西和稻草人对铁皮人所讲的故事非常感兴趣，也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这么迫切地想要得到一颗心了。稻草人说道：
2: 尽管如此，我还是更愿意得到一些脑子，而不是一颗心，因为蠢货即使有心，也不知道怎么做事情。
1: 铁皮人反驳道：
0: 我还是要一颗心，因为脑子并不能使人快乐，而快乐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
1: 对这种争论，多罗西插不上嘴，因为他自己也无法断定谁的话对。他现在最关心的是，面包快要吃完了。小朋友们，多罗西在森林中救了一个铁皮人，铁皮人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要一起踏上去翡翠城的道路。那么接下来又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一天，彤彤在看书的时候发现了一首叫做《长歌行》的诗，它的内容不仅比其他古诗都要长，甚至在写作者名字的地方也仅仅写着汉乐府三个字，这让彤彤感到很奇怪。于是彤彤向古

0: 问道：
1: 胡宝，汉乐府是什么啊？难道这首长歌行的作者姓汉名乐府吗？这名字可真奇怪。
0: 彤彤的疑问让古宝哭笑不得，他看着一脸认真的彤彤，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接着古宝转念一想，对彤彤说道：
2: 彤彤，这个问题不如让私塾的老先生回答你吧，我们好久都没有见过他了，今天我带你去拜访一下他怎么样？
0: 一听到古宝要带自己去找老先生，彤彤别提多高兴了。古宝看着兴奋的彤彤，满意的点了点头，于是他略施法术，很快便将彤彤带到了古代的私塾门前。可是今天的私塾好奇怪呀，往日里私塾周围都是很嘈杂的，远远的就能听到孩子们的读书声和嬉闹声，可是今天私塾里出奇的安静，一点声音都没有，这可让彤彤纳闷极了。
1: 古宝，这私塾今天怎么这么安静啊？不会是你带我穿越到什么奇怪的地方了吧？
2: 怎么可能，我堂堂古宝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不过确实有些奇怪，今天这里安静过头了。算了，彤彤，我们进去看看吧，反正在这门口干站着也没什么用。
0: 彤彤点了点头，认同了古宝的话，于是他把古宝放进了口袋，大步走进了私塾里。彤彤看了看庭院没人，又看了看老先生的卧房，还是没人。奇怪，这私塾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彤彤不甘心，继续一间又一间的屋子搜寻着，直到彤彤推开了教室的屋门，才看到老先生一动不动地趴在课桌上。彤彤赶紧跑到老先生身边，一边摇晃着老先生的肩膀，一边焦急地问道：
1: 老先生，老先生，你怎么睡着了？怎么会趴在这里啊？
3: 谁呀？打扰我休息。
1: 老先生，是我啊，彤彤。
3: 彤彤，啊，你怎么来了，彤彤？你可是好久没来看先生了。
1: 所以今天来看您啦，老先生。威尔他们去哪儿了？今天私塾可真是太安静了，我还以为是出什么事了呢。
0: 老先生乐呵呵地看着彤彤，捋了捋胡子回答道：
3: 哈哈，最近快要收庄稼了，威尔他们家里开始忙了，于是我便给他们放假，让他们回去帮持家里了。
1: 原来是这样，真是吓我一跳。不过老先生，放着好好的卧室不睡，你怎么会在这里睡着了？
3: 好几天没教课了，我这不是闷得慌吗？所以我就想到这儿看看书，练练字。谁知道不知不觉我竟然睡着了。哎，年纪大了，不服老不行啊。
1: 才不是呢，先生没那么老的。
3: 哈哈哈哈，彤彤，你今天嘴巴是抹了蜜糖吗？说话这么好听。哎，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老先生的话提醒了彤彤，彤彤拍了一下自己的前额，急忙说道：
1: 有事有事，我差点给忘了。老先生，我想问你，汉乐府是什么意思啊？
3: 汉乐府？彤彤，你是不是在学长歌行啊？好，彤彤，你听好，这乐府啊，是自秦代以来设立的朝廷音乐机关，它除了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配乐演唱外，还担负采集民歌的任务。而在汉武帝时期，乐府得到大规模的扩建，从民间搜集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所以这汉乐府是指汉朝的乐府

0: 机关。《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汉乐府搜集到的大量民间诗歌中的一个。
1: 原来是这样，我还以为汉乐府是个人，姓汉名乐府呢，我还说呢，这名字也太奇怪了。
0: 哈哈哈哈，你这孩子想法可真奇怪。既然都说到这里了，那先生我就把《长歌行》给你教一遍吧，你说好不好啊？
1: 当然好啦，就算老先生你不提，我也准备请教您呢。
0: 好，彭彤，先生问你，这《长歌行》你能背下来了吗？
1: 还没有，我不是很懂内容里的意思，而且这诗也太长了，别的诗都是四句，这首倒好，一下子十句，太为难人了。
0: 无妨无妨，微师这就解释给你听。这首诗共十句，前四句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是说清晨园中的葵菜青翠欲滴，晶莹的朝露等待着太阳来晒干，春天把幸福的希望洒满了大地，所有的生物因此都呈现出一派繁荣生机。彤彤，这头四句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了，这头四句通过绿油油的葵菜、晶莹的朝露、热烈的朝阳和阳光下的万物来描写了一幅美丽的春景。
0: 不错不错，说得很对。彤彤，你继续认真听，接下来第五句第六句，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这两句是描述担心肃杀的秋天使花草树木衰败的心理，来暗示万物都有盛衰的变化。剩下的第七句第八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是作者用河水东流入海，不会再向西回流，来比喻时间一去不复返。
1: 老先生，那我明白最后两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意思了。
0: 哦，那你快说说看，让先生也听听你的见解。
1: 其实这首诗歌前面八句都是为了最后这两句做铺垫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就是说如果在年轻的时候不珍惜时光，不好好努力，那到年老的时候就只能徒劳的悲伤了。
2: 彤彤的解释令老先生十分的满意，他摸了摸彤彤的小脑袋夸赞道，
0: 如此可教，如此可教，彤彤，你这孩子可真是聪明。不错，《长歌行》这首诗歌就是通过前八句的描写，自然地引出最后两句，把深刻的道理浅显地说明出来。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彤彤，你一定要牢牢记住这两句诗。你这么聪明，更应该好好努力，千万不要辜负上天给你的天赋啊。
1: 放心吧，老先生，我会好好努力的。老先生，不仅这后两句记住了，长歌行整首诗我都记住了，你快坐好，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花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3: 长歌行，汉乐府，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我们的节日之下元节。凉露初冬十月半，牵龙团子摘三关。天地水府风调顺，消灾降福国民安。自从知道了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来历，明明便一直缠着妈妈想知道有关下元节的知识。你听，她又在问呢。
3: 妈妈妈妈，你快告诉我吧，你之前说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是有联系的，我现在都已经知道元宵节和中元节的故事了，你快告诉我下元节的故事好不好啊？
2: 妈妈停下了做家务的双手，看着明明叹起了气。
4: 哎呀，妈妈真是拗不过你。不过呢，这会儿妈妈在做家务啊，你去请爸爸给你讲好不好啊？
2: 听了妈妈的话，明明赶紧去书房找爸爸。谁知道明明开门的时候，爸爸也刚好出来，这可吓了明明一跳。
5: 哎呦，明明，你跑这么快干什么呀？吓我一跳。
2: 明明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对爸爸说：
3: 爸爸，我是想找你给我讲下元节的故事，妈妈在做家务，没时间陪我。
2: 听了明明的话，爸爸摸了摸他的头，笑着说：
5: 哈哈哈，好，好奇啊是好事儿。爸爸给你讲讲下元节的故事。
2: 明明开心极了，他举起双手庆祝了起来。爸爸看着明明的样子也很开心，他温柔地说：
5: 要说下元节呀，就不得不提道教的三元说。道教有三官，分别是赐福天官、赦罪地官和解厄水官。根据这三个神仙设立了元宵节、中元节和下元节。
3: 爸爸，这些知识妈妈以前给我讲过了，你能告诉我为什么要为水官设立下元节这个节日吗？
2: 爸爸转了转眼珠，想了想说：
5: 我想想啊。对了，据说啊，每到农历十月十五水官生日的时候啊，他就会下凡巡查人间各个家庭的善恶，并如实报告给天庭，为人们解除灾难。于是呢，在这一天，人间的家家户户会张灯结彩，在正厅挂上一对提灯，并在灯下为水官供奉鱼肉水果等食物。同时啊，道观里的道士们还会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向水官祈福解灾。慢慢的，人们就把十月十五这天定为下元节了。
3: 啊，原来是这样。那在下元节这天还有什么好玩的习俗吗？比如元宵节的时候我有汤圆吃，中元节的时候可以放美丽的荷花灯，那下元节呢？
2: 爸爸被明明的问题问住了，他为难地挠了挠头，实在想不出来。这时妈妈做完家务来到了书房，她看着爸爸为难的样子笑着说：
4: 哎呀，这个问题啊还是我来回答吧。这下元节啊还有个名字叫做寒衣节，这个名字呢跟哭倒长城的孟姜女有关。传说当中呢，孟姜女的丈夫被拉去建造长城后，孟姜女呢是茶饭不思，直到农历的十月一号中元节这一天，孟姜女突然发现天气变冷，她担心建造长城的丈夫挨冻，于是呢就在这一天千里寻夫送寒衣，也就是现在的棉袄。后来呢，人们为了纪念她，形成了在下元节为已故的亲人烧纸衣服的习俗，这啊就是常说的送寒衣了。
2: 妈妈讲完得意地看着爸爸和明明， 明明为妈妈竖起了大拇指，高兴地说：
3: 真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多多学习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0: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0: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0: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0: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

0: 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1: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2: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1: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她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3: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1: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1: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10: 太阳对他笑了笑，对他说：
12: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10: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去问身边漫天的晚霞。这时候晚霞在跳舞，月亮问：
11: 晚霞妹妹，晚霞妹妹，你看我这样好看吗？
10: 晚霞妹妹回答说：
3: 好看是好看，就是身子有点太小了，如果不仔细看，别人可能都看不到你呢。
10: 于是月亮又急忙把自己变得又大又圆，他心想，
11: 这下大家都觉得我好看了吧。
10: 他满怀着骄傲的心情去参加了星星们的聚会，可是他刚到，一大群星星就把他围住了。
13: 月亮姐姐，月亮姐姐，你怎么变得那么肥了？
8: 你是不是生病了？
10: 月亮有些生气地说，
11: 我是为了让你们觉得我好看才打扮成这样的。
8: 可是你这样子很奇怪，一点儿也不好看。
10: 月亮一听立刻都慌了，急忙问，
11: 那我要怎么样才好看呢？
8: 你不知道吗？现在流行弯弯尖尖的造型啊。
10: 于是月亮就把自己变得弯弯的尖尖的。就这样几千年几万年过去了，月亮从小姑娘变成了月亮婆婆，还是没有一点主见，总是在意别人的意见，所以啊，她总是变化着。地上的人们每天看到的月亮样子都不一样，有时候是圆鼓鼓的满月，有时候则是一弯细细尖尖的月牙，甚至有时候他干脆就不露面了，因为他觉得不管自己怎么打扮都不满意。所以人们只要一抬头看到月亮是什么样子的，就能判断他今天的心情是好还是坏了。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

0: 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2: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0: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2: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3: 按知识拿俸禄。身为平民的阿凡提被国王封为了右丞相，这让左丞相感到很不服气。
4: 我在王宫里待了这么多年才当上左丞相，这个阿凡提不过是有点小聪明，凭什么一进来就和我平起平坐？
3: 左丞相越想越生气。
4: 不行，我得给他点厉害看看。
3: 于是有一天，左丞相趁着上朝时问了阿凡提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想让他出丑。果然阿凡提竟然想都没想就回答说：
5: 左丞相，您这个问题太难了，我不会。
4: 哈哈，大家一直都说你聪明，如今不过随便一个问题就把你难倒了，真不知道你这右丞相是怎么当上的。
3: 左丞相赶紧抓住机会取笑阿凡提。
5: 这还用想吗？当然是凭我的知识当上的。
3: 阿凡提回答道：
4: 就凭你会的那点知识也配拿这么高的俸禄？
3: 左丞相看了阿凡提一眼，轻蔑地说：
5: 左丞相大人，您可真是傻得可爱呀。
3: 阿凡提笑着说：
5: 我是按照自己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的，如果按照我不懂的知识的多少来拿俸禄，就是把整个国库拿空也不够呢。
3: 说到这儿，左丞相再也无言以对了。
6: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7: 快乐卷卷猫，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嫦娥奔月的故事。古代的时候，有一位英雄叫后羿，他曾经用弓箭射下了九个太阳，拯救了人间。有一天，后羿经过一个秀美的山村，忽然听到一声惊呼，他扭头看去，只见远处有一只大狗熊正扑向一个在溪边的姑娘。后羿看见事情紧急，马上射出一支利箭，把狗熊给杀死了。姑娘向后羿致谢，后羿说：
4: 不用谢，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在哪里住呢？
6: 姑娘望着后羿高大魁梧的身躯说：
12: 我叫嫦娥，您是不是大英雄后羿呀？您可以跟我回村子里，我想要好好的感谢你。
6: 后羿就跟着嫦娥回到了村子。村子的人们知道后羿来了，都涌出来欢迎他。后羿就在村子里住了下来。时间长了，后羿和嫦娥的感情越来越好，两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后羿就在村子里教人们射箭打猎。有一位叫庞萌的人也跟着后羿学箭术。过了三年，庞萌的箭术越来越好，除了后羿，没有人比得过他。可是庞萌是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他一听到大家夸后羿，就心里不舒服。
13: 哼，为什么大家一说神箭手，嘴里就只说后羿？我不服，希望后羿赶快死了吧，这样我就是天下第一了。
6: 后来，后羿到昆仑山。

0: 拜访朋友，遇到了西王母。西王母很喜欢后羿，对他说：
1: 你是人间的英雄，我要送你一个礼物，这个不死药你带回去吧，吃了以后可以长生不死。
0: 后羿回到家，不肯自己一个人长生，就把不死药交给嫦娥保管。庞萌知道了这件事儿后，心想：
2: 我要把不死药夺走，等后羿死后就可以一直做天下第一神箭手了。
0: 有一天，后羿带着徒弟们出门打猎，庞萌假装生病留在了村子里。等到后羿走了以后，庞萌手持宝剑闯进了后羿的家，对嫦娥说：
2: 后羿已经出去了，现在只有你自己在，我命令你快把不死药交给我，不然我就杀死你。
0: 嫦娥怕仙丹落入这个坏蛋的手里，就假装答应：
3: 我可以把药给你，你别杀我。
0: 嫦娥边说边走向窗口，趁庞萌不注意，一口把不死药吞进了肚子里。嫦娥吞下药，身子立即飘了起来，飞到了月亮上面。后羿回到家，知道发生的事情后，就要去杀了庞萌。可是庞萌早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羿伤心地走到了院子里，向空中大喊妻子的名字。这时，他惊奇地发现，今晚的月亮里有个晃动的身影，特别像自己的妻子嫦娥。从此，每个月圆之夜，后羿就在院子里和嫦娥隔空相望。时间长了，中秋节拜月的风俗就在民间传开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儿的故事，它的名字叫勇敢的核桃爷爷。核桃爷爷有着圆滚滚的身体，皱巴巴的皮肤，还特别有力量。一次，核桃爷爷和干果们在公园里散步，经过一个池塘的时候，突然听见有人叫救命，
3: 救命啊，救命啊！
2: 核桃爷爷往池塘里一看，原来是小猫不小心掉进了池塘里。勇敢的核桃爷爷连忙跳进池塘里，把小猫救了上来。小猫感谢地说：“

0: 谢谢您救了我，我在池塘边看鱼的时候，突然头晕晕的，就掉了进去。
1: 核桃爷爷说，
2: 你的身体一定是缺乏营养了。
1: 这时，小猫拍了一下脑袋说，
0: 哎呀，糟糕，我光顾着玩，忘了去上学了。
1: 核桃爷爷拉住小猫，
2: 来，你先把这几个核桃仁吃了，再去上学吧。
1: 小猫边走边吃核桃仁，不一会儿就到学校了。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停地翻书包找作业本，可就是找不到。小猫心想，
0: 哎呀，作业本放哪了呢？我出门前应该装进书包了呀。
1: 突然，小猫的脑袋里有个声音传来，
2: 小猫，你的作业本在书包的最里面。
1: 小猫连忙把手伸进书包的最里面，呀，真的在这里。小猫好奇地问，
0: 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脑袋里？
1: 这时核桃爷爷出现在小猫的桌子上说，
2: 哈哈，是我呀，我在你的脑袋里帮你修复了一下记忆。
0: 谢谢您核桃爷爷，您太厉害了。
2: 核桃可以帮你加强记忆，你以后要多吃一点儿。
1: 小猫听了点了点头。后来小猫经常吃核桃，渐渐的，小猫的记性越来越好，学过的知识，要做的事情，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力棒极了。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在上一集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尼尔斯终于获得了雁群的认可。雁群首领阿卡答应带着尼尔斯一起旅行。今天的故事中，花儿姐姐要接着讲述旅途上遇到的奇妙事情咯。第六集，保卫黑老鼠城堡。因为要尽量躲着狐狸斯密尔，阿卡总是带着大家尽量往远的地方飞。这一天，阿卡带领着雁群一直飞到了斯康奈平原东南部的格里大楼附近，才带着大家降落下来，一起寻找食物。快到傍晚的时候，尼尔斯抬头向格里大楼望去，看见一群庞大的老鼠大军正沿着墙根飞快地往前移动着。他们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一排接着一排，数量之多，几乎把墙壁的下半部分全部都淹没了。尼尔斯原本就害怕老鼠，更别说他现在变成了巴掌大的小不点儿，更加害怕了。所以他看见这群乌泱乌泱的老鼠大军的时候，每根汗毛都直直地立了起来，不敢挪动半步。奇怪的是，大雁们也同样厌恶老鼠。当这群老鼠大军终于从格里大楼的墙上消失之后，大雁们全部都使劲儿地抖动起羽毛，好像身上沾上了什么脏东西，必须要摆脱掉一样。这时候，一只白鹳飞了过来，阿卡急忙整理整理羽毛，迎了上去。阿卡知道鹳鸟向来只跟同族来往，今天的到访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7: 白鹳先生，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您的家应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吧？
6: 白鹳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对阿卡诉苦：
8: 哎，我的巢穴被暴风雪摧垮了，到现在都还没修好。更让人难过的是， 我多年的老邻居黑老鼠今天夜里也会被赶走，我打算搬离这个地方，再也不回来了。
6: 阿卡不相信黑老鼠会从这栋大楼里搬走，因为他知道，打从这栋大楼建成以来，黑老鼠大家族就住在这里。他问白鹳，
7: 黑老鼠他们为什么要搬走？
8: 你们刚刚看到那只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军了吗？过了今晚，我的邻居就要变成他们了。
7: 这是为什么呢？
8: 哎，昨天晚上几乎所有的黑老鼠都动身去库拉山，准备参加今年的游艺会了。他们以为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会前往库拉山，所以只留下了几只身体不太好的黑老鼠看家。但是你看，所有的灰老鼠都留了下来，想趁着黑老鼠一族不在家的时候霸占他们的城堡。
7: 那么白鹳先生，您向黑老鼠报信了吗？
8: 没有，就算送了信也没有用了，等不到他们赶回来，格里大楼就会变成灰老鼠的天下了。
7: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不行呢？让我来制止灰老鼠这种强盗行为。
6: 听完阿卡的这句话，白鹳瞪大了眼睛，仔仔细细上上下下的打量了一番阿卡。也不怪白鹳的这副表情，因为阿卡已经老了，怎么能跟成千上万的灰老鼠大军战斗呢？而且大雁也没有用来参加战斗的利爪和尖嘴。再说，大雁是白天活动的鸟类，而老鼠们通常在深夜交战。白鹳很难想象阿卡要怎么制止灰老鼠他们。
8: 好吧，阿卡，我马上回去告诉格里大楼的原住户们，大雁阿卡要来救他们了。
6: 说完，白鹳就飞走了。过了一会儿，阿卡背上尼尔斯，向格里大楼飞去。很快，他们就到达了楼顶。楼顶上集中了大楼里的所有住户，有猫头鹰，有老猫，还有十来只年迈的黑老鼠。他们并没有对前来帮助的阿卡表示欢迎，都一脸忧虑地望着远处的灰老鼠大军。阿卡询问猫头鹰夫妇是否愿意帮忙，猫头鹰夫妇立刻表示同意。于是阿卡就让猫头鹰先生去通知外出的黑老鼠，让猫头鹰太太到住在隆德大教堂的猴面鹰先生那里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很快，午夜就到来了。灰老鼠们在地窖的墙角找到了一条通道，在领头的灰老鼠经过探风，确认前方没有危险之后，他们一只接着一只地踩着彼此的肩膀向上爬，跳进了地窖，以最快的速度占领了第一层。一进门，他们就看到地上放着大堆大堆的粮食。不过，谨慎的灰老鼠们并没有立刻就开始享用美食，而是仔细地搜寻了每个角落。在确定没有任何敌人之后，他们顺利地进入了第二层。出乎意料的是，第二层也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接着，他们又迅速地占领了第三层、第四层。将所有的楼层都占领之后，他们才高兴地回到地窖，扑到这一大堆粮食上。但是，就在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咽下嘴里的美食的时候，听到了一阵尖锐刺耳的口哨声。 灰老鼠们恋恋

0: 舍地从粮食堆上走了下来，跑了几步，似乎想要离开，然而还是舍不得到嘴边的食物，又转过身去，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这时候，猛烈的刺耳的口哨声又再一次响起，灰老鼠们不得不放弃美食，飞快地向格里大楼外面跑去。大楼的院子中央站着一个小人儿，他正吹着哨子，身边围了一大群灰老鼠，他们像是喝醉酒了一样，身体不受控制地跟着哨声缓缓移动。这只哨子正是猫头鹰太太受阿卡的吩咐，从猴面鹰那里借来的，这是专门捕捉老鼠用的。灰老鼠抵抗不了哨子的魔力。尼尔斯吹着哨子朝着远处走去，一直走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灰老鼠大队跟在后面，离格里大楼越来越远。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阿卡带着尼尔斯帮助黑老鼠保住了家园，接下来动物们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小不点人类呢？下一集我们接着讲尼尔斯的精彩旅程。
1: 爸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猪猪的抱抱我。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不成功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偷偷抄了姐姐阿达的日记，害得姐姐的婚事泡汤了。到了第二天早上，家里的气氛跟往常不太一样，都过了中午12点，也没有人叫加尼诺吃午饭。加尼诺太饿了，他悄悄走进餐厅，打开柜子，拿出3个小面包和1大串葡萄，又拿上钓鱼竿，走到河边，安静地吃起来。吃完之后，他开始钓鱼，他把鱼钩甩进河里。很快，加尼诺感到鱼竿被什么东西拉了一下，可能是身体太靠前了，他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掉下去的一刹那，加尼诺心想，
6: 这下子大家肯定高兴了，再也没有我在家里捣乱了。
5: 加尼诺晕了过去，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卧室的床上了。妈妈哭得很伤心，她对加尼诺说，
7: 可怜的孩子，你把我们吓坏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6: 妈妈，我好多了，我好像掉进河里了。
7: 是啊，多亏了切基，他当时正在附近打鱼，正好看见你掉进河里，就把你救了上来。
6: 那他把我的钓鱼竿也捞起来了吗？
7: 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安心休息吧。
5: 姐姐阿达给加尼诺端来了一碗热汤，家人都围在加尼诺身边，直到晚饭前才离去。下楼前，妈妈对加尼诺说，
7: 别调皮，好好的躺着，别乱动。
5: 加尼诺点了点头，可是妈妈刚下楼，加尼诺就掀开被子跳下床，自言自语地说，
6: 一直躺着多没意思呀，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5: 于是加尼诺轻轻地走下楼梯，来到客厅，他跑到窗帘后面藏了起来，打算一会儿跳出去吓人一跳。可是左等右等，一直没有人过来。就这样，他在窗帘后面睡着了。当加尼诺睡醒的时候，他隔着窗帘看见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正坐在沙发上低声说话。克拉尔托说，
8: 巴尔迪医生答应让我做他的助手，不过可能还要等1年的时间。亲爱的，你一定等着急了吧？
9: 哼，我才不急呢。
8: 我还没跟任何人提起过，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宣布订婚之前，我要

0: 先取得一个稳定的职业。
1: 你说的都对，随你怎么想吧。
2: 说到这儿，路易莎突然站了起来，坐到离克拉尔托远远的地方。这时家里来了客人，客人问起可怜的加尼诺现在怎么样了。突然妈妈冲进了客厅，大声说，
3: 加尼诺不见了，我到处都找不到，怎么办呢？
2: 看见妈妈这么着急，加尼诺赶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妈妈生气地说，
3: 加尼诺，你吓死我了。
2: 看到加尼诺，路易莎羞得满脸通红，她对加尼诺说，
1: 你一直都在窗帘后面吗？
4: 是啊，你们总是教训我，让我说真话。那么你为什么不对大家说你们要订婚了？
2: 听到加尼诺的话，克拉尔托的脸色变得惨白。路易莎一下子跳了起来，她抓住加尼诺的胳膊，想把他拖出客厅。
4: 放开我，放开我，我……
2: 没等加尼诺把话说完，路易莎就用手捂住了他的嘴巴，把他拖了出去。到了院子里，路易莎哭了起来，她边哭边说，
1: 你怎么能随便说出别人的秘密呢？我真想揍你一顿，克拉尔托和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4: 姐姐，你别哭了，早知道你们这么生气，当时我就什么也不说了。
2: 路易莎没有理睬加尼诺，她转身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妈妈走了过来，她把加尼诺抱回了床上。睡觉之前，加尼诺又翻开日记本，把今天发生的事情写了下来。写完之后，他打了一个哈欠，自言自语地说，
4: 亲爱的日记，今天我好像又闯祸了，不过我还是不明白姐姐他们为什么那么生气。不管那么多了，我得睡觉了，亲爱的日记，晚安。
2: 小朋友们，加尼诺无意中听到了姐姐路易莎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对话，还泄露了对话的内容，把姐姐气坏了。接下来又会有什么麻烦事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8: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头被卡在汤罐里的艾米尔》。这天晚上，艾米尔一家在吃饭的时候，妈妈把鲜美的排骨汤盛在了一个深深的瓦罐里。妈妈煮的汤实在是太好喝了，一家三口一碗接一碗地喝个不停，瓦罐里的汤很快就见底了。艾米尔站起来，探着身子，把瓦罐抱到胸前，看见汤罐里只浅浅地剩着一点汤汁，不过在四周的罐壁上挂满了浓稠的汤汁，用勺子舀不着，想要喝到它们只能用舌头舔了。汤罐外面全都是洒出来的汤汁，滑溜溜的。一不小心，艾米尔手滑了一下，汤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艾米尔的头一下子伸进了深深的瓦罐里，拔不下来了。汤罐子像钢盔一样倒扣在艾米尔的头上，他的眼睛、耳朵都被套在里面了。艾米尔一边抓着罐子边缘挣扎，一边大声喊叫，
10: 妈妈，妈妈，救我。
9: 妈妈看见卡住的艾米尔，惊叫起来，
3: 我的孩子，你怎么把头伸到罐子里去了？你等下，我去拿棍子把罐子敲开。
9: 妈妈

0: 说着就起身准备去拿棍子，却被爸爸拦住了。爸爸紧张地说，
1: 不行不行，你直接拿棍子敲会震坏艾米尔的脑子的，我们得去找医生。
0: 妈妈和爸爸带着艾米尔一路飞驰来到了医院。医生看见头戴冠子的艾米尔，并没有笑他，而是温柔地问他，
2: 小朋友，你怎么把瓦罐戴到头顶上了？
0: 艾米尔虽然看不见医生，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向医生问好，所以他就带着罐子尽最大努力深深地鞠了一躬。这时只听见砰的一声，汤罐子从中间裂开了。原来艾米尔一使劲儿，把头磕在了医生的写字台上了。这下艾米尔自己解决了这个大问题，没有必要看医生了。爸爸和妈妈又高兴地带着艾米尔回家去了。第二天，艾米尔和小伙伴琳达玩耍的时候，跟她讲述了自己的遭遇。
3: 琳达，我昨天晚上喝汤的时候，把汤罐套在了自己的头上，卡得死死的，差点拿不下来呢。
0: 琳达不相信艾米尔的话。
4: 你骗人，那个罐子的口那么小，脑袋怎么可能伸进去呢？
0: 艾米尔听到琳达这么说，立刻急了。
3: 我才不会骗人，真的，我端起来喝汤的时候，罐子就哧溜一下套在我头上了。
0: 说着，艾米尔又拿起了家里的汤罐放在脑袋上，哧溜一下，汤罐又紧紧地卡住了艾米尔的头，就像昨天一样紧。艾米尔哭着叫了起来，
3: 妈妈妈妈，救我。
0: 艾米尔的妈妈急忙跑过来，看见又被汤罐卡住脑袋的艾米尔，二话不说，拿起手中的烧火钩子就朝着汤罐砸去。砰的一声，汤罐碎了，艾米尔又得救了。妈妈无奈地对艾米尔说，
5: 我们的身边潜藏着很多危险，你或许可以一次脱险，两次脱险，但不意味着你永远都那么幸运，次次都能脱险而出。吃一堑，一定要长一智，用一次惨痛的经历换取一份见识和警惕，别让同样的危险困住你两次。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

0: 事屋。月夜怪雨。清早，小猴从桉树林里走出来，碰到了邻居梅花鹿。小猴说：
1: 小鹿，昨晚后半夜下雨，你淋着没有？
0: 梅花鹿奇怪极了，
2: 你说什么？昨夜我醒来过，明明看见天上挂着月亮。
1: 难道我骗人？你瞧，我身上还湿的呢。
2: 这恐怕是你调皮摔到河里弄湿的吧。
0: 梅花鹿说完大笑着走开了。小猴心里很不好受，自己真的没说假话，倒被梅花鹿讥笑了一顿。他恨恨地想，
1: 哼，要是今晚再下雨，我一定去把梅花鹿从床上拖起来，让他看看我小猴是不是说谎。
0: 当天半夜，小猴又被一阵滴滴答答的雨声惊醒。
1: 好啊，又下雨了。
0: 小猴高兴地边叫边往梅花鹿家跑。
1: 哎，下雨了，下雨了。
0: 梅花鹿被小猴叫醒了，他抬头望望，不乐意地说：
2: 你瞎嚷嚷什么呀，也不看看天上。
0: 小猴抬头一看，愣住了。只见天上圆圆的月亮在对他眨眼笑呢。
1: 哎，可是我住的地方确实在下雨，你去看看就知道了。
0: 不管梅花鹿愿意不愿意，小猴一把拉着他就跑。到了桉树林，这回轮到梅花鹿发呆了。这里真的在下雨，吓得还真起劲儿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3: 半夜三更的，你们待在这儿干嘛？
0: 树上正在值夜班的猫头鹰问。小猴和梅花鹿就把月夜下怪雨的事说了出来。猫头鹰笑着说：
3: 这有什么奇怪的？雨是桉树林下的。
1: 啊，桉树林会下雨？
3: 不仅桉树林会下雨，别的茂密的树林也会下雨。因为树木的根须能从土壤中吸收水分，又通过叶片蒸腾到体外，它们不断吸收又不断蒸腾，能增加树林内外的空气湿度。夜里气温低的时候，被蒸腾到空气中的水蒸气就凝成水滴，附在树木的枝叶上。当水滴达到一定的重量，枝叶挂不住了，就滴下来了。成片的桉树林，茂密的丛林，就下起雨来喽。
1: 啊，哈哈，是这样。
0: 小猴、梅花鹿快活地扭成了一团儿。
4: 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蚂蚁点点。小蚂蚁点点喜欢安静，

0: 什么事儿总喜欢一个人？上学，他一个人；放学，他也是一个人。星期天，伙伴们都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去公园玩，可点点却始终坚持一个人逛公园。这不，星期天又到了，点点又独自一人跑到了石头公园。在一旁乘凉的乌龟爷爷慢吞吞地伸出脑袋盯着点点说，
1: 嘿，你好啊，小蚂蚁，你又一个人来玩啊？
0: 点点很奇怪地问，
2: 乌龟爷爷，你认识我吗？
1: 认识，你们蚂蚁家族的伙伴都喜欢热闹，结伴出行，唯独你总是一个人到公园来玩。
0: 乌龟爷爷回答说。点点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
2: 一个人安静，我要到河边去转转，乌龟爷爷再见。
0: 告别了乌龟爷爷，点点来到了石头公园的小河边。他喜欢静静地待在一边看河里的小鱼做游戏。可就在这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紧接着开始狂风大作。小河边的场地很空旷，点点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藏身的地方，急得在原地团团转。风越刮越大，还下起了雨。点点一个人与大风搏斗着，渐渐的没有了力气。这时又一阵大风刮来，把点点卷了起来，抛在了小河边。情况很危急，如果风继续加大，点点会支持不住被风卷走的。
3: 伙伴们，点点有危险，咱们得赶紧去帮他。
0: 焦急万分的点点忽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小蚂蚁勇勇带着一群小伙伴们赶来了。他们在远处的山坡上发现了遇到危险的点点。勇勇从容不迫地指挥着伙伴们，
3: 来，大家手拉手，点点现在没有力气了，咱们要围成一个圈保护他。
0: 就这样，十几个蚂蚁伙伴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把点点围在最里边。勇勇鼓励大家，
3: 不管风有多大，伙伴们都要咬紧牙关，绝不松手。只要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再大的风也甭想把大伙吹散。
0: 大伙用尽力气坚持了十几分钟，风渐渐地小了，伙伴们这才松了口气。望着累得趴在地上的伙伴们，点点感动地说不出话来。原来，不是所有事儿都能一个人应付得来的。要记住，团结就是力量。从此以后，大家总在那群集中做游戏的蚂蚁伙伴中看到点点的身影。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瘸腿狐狸和瞎猫。上集我们说到，戏团老板被匹诺曹感动了，放了他和花衣小丑。第二天，戏团老板把匹诺曹叫到一旁，对他说：
11: 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12: 他叫杰佩托。
11: 他挣钱多吗？
12: 他总是很穷，口袋里空空的。为了给我买识字课本，他不得不卖掉自己的上衣，那件衣服补丁落补丁，缝了一次又一次，没一处好地方。

0: 可怜的人呢，真叫我同情。给，这儿有5个金币，你带回去给他吧，并代我向他问好。
1: 匹诺曹非常感动，对戏团老板再三道谢，然后他又去拥抱戏团的木偶，还拥抱了2个卫兵。接着他满心欢喜地往家里跑去，在路上他遇上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狐狸的一只腿瘸了，猫的2只眼睛都瞎了。瘸腿的狐狸被猫扶着走路，瞎眼的猫靠狐狸来领路。狐狸毕恭毕敬地向匹诺曹问好。
2: 早上好，匹诺曹。
3: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2: 我跟你爸爸很熟。
3: 你在哪儿见到他的？
2: 昨天在你家门口见到他的。
3: 他当时正在干嘛？
2: 他只穿着衬衣，冻得浑身打哆嗦。
3: 可怜的爸爸，愿上天保佑他，从今以后他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
2: 为什么？
3: 因为我成了大富翁。
2: 大富翁？
1: 狐狸一边说一边狡猾地笑了笑。为了不让匹诺曹看到他的表情，他用2个前爪假装梳理自己的长胡子。
3: 有什么好笑的？你看，我有5个顶呱呱的金币。
1: 说着，匹诺曹掏出金币拿给狐狸看。听到金币那悦耳的叮当声，狐狸不由自主地伸出他那只看起来很僵硬的瘸腿。猫睁开了酷似2盏绿灯笼的眼睛，但马上又闭上了。显然，匹诺曹什么也没发现。
2: 你要用这些钱干什么呢？
3: 首先，我要给爸爸买一件崭新漂亮的上衣，衣服是用金线和银线织成的。然后我要买一本识字课本，因为我要去上学，我要用功学习。
2: 你瞧瞧我，因为我愚蠢的酷爱学习，结果失去了一条腿。
4: 我也是，我失去了双眼。
1: 正在这时，一只坐在路旁树篱上的乌鸦大喊道：
5: 匹诺曹，别听坏朋友的话，不然你会后悔的。
1: 可怜的乌鸦本不该多嘴说话的。猫猛地一跃而起，扑向乌鸦，一把将它抓住了。乌鸦还没来得及叫一声，就被猫吞了下去。猫吃完乌鸦，舔舔嘴巴，重新闭上了眼睛，又跟以前一样装起了瞎子。
3: 可怜的乌鸦，你为什么对它这样残忍？
4: 我这样做是为了教训教训他，谁让他乱插嘴说话的。
1: 接下来，匹诺曹、狐狸和猫继续向前走。过了一会儿，狐狸突然停下来问匹诺曹：
2: 你想让你的金币加倍吗？
3: 这是什么意思？
2: 你想把那仅有的5个金币变成几千个金币吗？
3: 那还用说吗？可是要怎么变呢？
2: 再容易不过了，你先别回家去，跟我们走就行了。
3: 你们要把我带到哪儿？
2: 我们要带你去傻瓜城。
1: 匹诺曹沉思了一会儿，语气坚定地说：
3: 不，我不想去，我要回家，爸爸在家里等我呢，我一直没回家，天晓得他有多想我。
2: 这么说，你真的想回家？那就走吧，吃亏的只能是你自己。
6: 匹诺曹，你好好想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今天的5个金币，明天就变成几千个了。
3: 怎么会变得那么多呢？
2: 傻瓜城里有一块风水宝地，大家都叫它福地。你在福地上挖一个小窟窿，然后放进去1个金币，接着用土盖起来，浇上2桶泉水，再撒上一撮盐，晚上你就可以安安心心地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起床后，你就会看到一棵漂亮的树上挂满了金币，就像金黄色的麦穗结出无数的麦粒。
3: 要是我在那块地里埋下五个金币，第二天早晨可以得到多少金币呢？
2: 你扳起指头就能算出来，一个金币能变成500个金币，500×5，第二天早晨你的口袋里将有2500个闪光发亮叮当作响的金币。
3: 太好了，如果我真的有了这么多的金币，2000个归我，另外500个送给你们俩。
2: 白白送给我们，那还是算了吧。
1: 狐狸很生气，像是受到侮辱一样，他继续说，
2: 我们从来不会为自己的利益忙碌，我们一心只为别人着想。
1: 听到这里，匹诺曹太感动了，他一下子把爸爸、识字课本和一切美好的决心忘得一干二净。他对狐狸和猫说，
3: 我们快走吧，我跟你们一块儿去。
1: 小朋友，匹诺曹相信了狐狸和猫的话，决定和他们一起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宝贝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叫明明的小朋友的故事。
6: 哦，
5: 这个明明啊，是一个爱看书的小孩子。不过他看书有一个坏习惯，他喜欢躺在床上看书。明明的妈妈对他说：孩子啊，你这样看书时间长了会近视的。可是明明就是不听。一天晚上，明明又躺在床上看书，看着看着他就睡着了。突然明明发现自己待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身边都是自己爱看的书。他就拿起一本书看起来，可是他发现眼前竟然一片模糊，书上的字一个也看不清。明明只好来到眼镜店坐下检查。医生给明明检查完对他说：
7: 小朋友，你的眼睛近视了，所以看书才会模糊，配一副眼镜吧，这样就行了。
5: 明明没有办法，只好配了一副眼镜。他戴上眼镜后果然能看清了，他高兴地往家走。这时明明的耳朵说起话来：
8: 鼻子大哥，你说咱们也用不着眼镜，主人却把眼镜架到我们身上，多难受啊。
5: 鼻子没有说话，只是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0: 唉，
5: 明明回家的路上发现自己的鞋带松了，明明就弯下腰来系鞋带。他刚弯下腰就觉得耳朵一闪，啪嚓一声，刚配的眼镜掉到地上摔坏了。没办法，明明只好返回眼镜店。因为明明看不清路，他一下子撞到了电线杆上，把鼻子都碰流血了。他再往前走，又碰到了杨树上，把一只耳朵给划破了。明明吓得边哭边喊道：
9: 妈妈呀，快来帮帮我吧，我哪儿都去不了了。
5: 明明的妈妈听见喊声连忙跑来：别害怕，妈妈在这儿呢，孩子你做什么梦了？明明睁开眼一看，嘿，他竟然在自己家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只是个梦啊。明明一下抱住妈妈说：
9: 妈妈，我以后一定听您的话，保护好自己的眼睛。 花儿姐姐讲故事，

0: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驼雨点的翅膀。好多天没下雨了，当雨点飘落的时候，小鸟们都不愿回家，张开翅膀在雨里飞来飞去。喜鹊小喳、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都在雨里快活地嬉戏。猪婆婆匆匆地走进雨里，她用手遮着眼睛对空中喊：
4: 孩子们，你们能飞下来吗？
3: 喜鹊小喳对猪婆婆说：
5: 我们很忙，瞧，我们在雨点里穿来穿去呢。
3: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也说他们很忙。猪婆婆焦急地说：
4: 我想请你们帮个忙，请你们飞下来吧。
3: 麻雀小灰和燕子小啾假装没听见，只有喜鹊小喳飞下来了。他问猪婆婆：
5: 什么事啊，婆婆？
4: 我的孙女小粉粉生病了，她听见你们在空中唱歌，就让我来请你们跟她说说话。
5: 行，我去。
3: 猪婆婆把喜鹊小喳领到小粉粉床前，然后急忙出门买药去了。喜鹊小喳对小粉粉说：
5: 哎呀，小粉粉，你都变成小红红了呀。
3: 小粉粉摸摸自己发烫的脸颊说：
6: 哎，我在发烧呢，好热呀，我真想清凉一下。
5: 我有主意了，你等着。
3: 喜鹊小喳钻出窗外，在雨里飞了一会儿，又飞回屋子里。它的翅膀上有一些亮晶晶的雨点儿。
6: 哇，你把雨驮回来了。
5: 你想要几滴雨？
6: 三滴吧，三滴小雨点。
3: 喜鹊小喳歪着翅膀抖了抖，三滴小雨点儿落在小粉粉的脸上。
6: 哇，好凉快呀，我感觉不那么热了。
5: 真的吗？那再来上七滴吧。
6: 好啊好啊。
3: 喜鹊小喳又撒了七滴小雨点儿在小粉粉的脸上。小粉粉高兴地说：
6: 我感觉好多了。
3: 接着喜鹊小喳又驮回来一些雨滴，轻轻地洒在小粉粉脸上。小粉粉开心地一边拍手一边笑。猪婆婆从外面回来时，小粉粉已经退烧了。她摸摸小粉粉的额头，笑眯眯地说：
4: 真好啊，小粉粉好多了。
3: 忽然猪婆婆看见湿漉漉的地面，不明白地问：
4: 地上怎么会有水呢？
3: 小粉粉吐了吐舌头，喜鹊小喳抖了抖翅膀，他们互相眨着眼睛，谁也不说话，只是不停地笑。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9: 啊！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0: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大家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神出鬼没的小露珠的故事。在一片草原上，长满了小草和花朵，有一朵小野花长在草原边上，附近没有其他的花。它每天在微风中摇啊摇，觉得有一点寂寞。小野花

0: 想找一个好朋友聊聊天。有一天早上，小野花醒过来了，他突然看到自己的小花瓣上有一颗小露珠，冰冰凉凉的，非常晶莹剔透，好看极了。他对小露珠说：
1: 早上好啊，小雨点儿，昨天晚上下雨了吗？
0: 小露珠摇摇头说：
2: 我不是小雨点儿，我是露珠。
1: 露珠，你也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吗？
0: 小露珠又摇了摇头说：
2: 不是不是，我一直在你身边呢，昨天我还给你揉过腰，给你挠过痒呢。
0: 小野花惊讶地问：
1: 什么？这附近只有我自己孤零零的，我怎么没有看到你和我一起玩呢？
0: 小露珠神秘地说：
2: 昨天天气暖和，我变成隐形的水蒸气了，到了晚上气温下降，我们碰到你冰凉的花瓣才会现身变成露珠呢。
0: 小野花恍然大悟，他开心地和小露珠聊天玩耍了好长一会儿，小野花交到了好朋友啦。到了中午，太阳暖烘烘的，晒着非常舒服。小野花觉得有点困了，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会儿。忽然，他听到一声：
2: 再见，小野花。
0: 小野花连忙睁开眼睛，花瓣上的小露珠已经消失不见了。他着急地喊道：
1: 小露珠，你去哪里了？
0: 一个声音传过来：
2: 我在这儿呢，我们明天早上再见吧。
0: 原来小露珠在阳光的照射下又变成看不见的水蒸气了。小野花这才安下心来，明天早上又可以和好朋友一起玩耍了。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告诉我们，水蒸气在白天是看不到的，到了晚上就会凝结成露珠。下次小朋友们早起后可以去草叶或者花瓣上找一找哦。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它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8: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9: 我什么也不会呀。
7: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10: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7: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9: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10: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7: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

0: 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心胸开阔的鱼医生。在热带海洋的珊瑚礁上，住着一只鱼医生，大家都叫他莎莎。莎莎的工作就是帮生病的鱼儿清理身上的伤口和寄生虫。一天，一条鱼游了过来，但是它徘徊在莎莎的门前，不好意思游进去。莎莎仔细一看，原来是曾经追打过自己的小丑鱼。它十分凶猛，大家都喊它小霸王。当时多亏其他鱼类掩护，自己才逃走的。小霸王吞吞吐吐地说，
4: 上次真的是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鱼医生。
0: 莎莎想起上次的事情，气就不打一处来。他本来不想理小霸王的，但又想起自己身为医生，救死扶伤是自己的本职，而且做人要心胸开阔，不能斤斤计较。于是他调整了语气说，
5: 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4: 是的，我身上的伤口腐烂了。
0: 原来小霸王背上有一条大伤口。莎莎医生仔细清理了伤口周围溃烂的皮肤，又用钳子夹出几条寄生虫。小霸王十分感谢莎莎。
4: 谢谢你，莎莎医生，你不计前嫌帮我看病，真的是一个好医生。
0: 就这样，莎莎医生心胸宽广的美名在鱼群中传遍了，来找莎莎看病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莎莎不计前嫌地帮小霸王治病，真是一个心胸宽广的好医生。小朋友们，在生活中，我们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人和事，选择用宽容去对待他们，往往能得到意外的收获。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

0: 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你骗人？
0: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1: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0: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1: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0: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儿。
1: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2: 这时候芬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1: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0: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2: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0: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2: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1: 哎呦！
2: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1: 我哪一步做错了？
0: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1: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2: 威伯走到院子里。
1: 你在吗，坦普尔曼？
2: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1: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2: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1: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2: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1: 大家看着，
2: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0: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1: 那都是什么呀？
0: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1: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2: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

0: 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1: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0: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2: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0: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讥讽起羊羔来，
1: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3: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蝴蝶和老鼠的故事。花丛里住着一只漂亮的蝴蝶，它的翅膀就像花儿一样美丽。泥洞里住着两只小小的老鼠，一只灰老鼠，一只黑老鼠，它们总觉得自己丑丑的。一天早晨，小蝴蝶出来散步，小老鼠也出来散步，它们正好在花园里相遇了。
11: 嗨，老鼠先生们，早上好。
12: 嗨，早上好，见到你真高兴。
10: 那么漂亮的小蝴蝶愿意和黑老鼠做朋友，黑老鼠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灰老鼠想，
13: 多么漂亮的小蝴蝶呀，可我是那么的难看。
10: 它低着头悄悄地溜回了泥洞里。花园里，小蝴蝶和黑老鼠开心地说着话。
12: 你是一只有香味的蝴蝶，你还是一只快乐的蝴蝶。
11: 你是一只可爱的老鼠，我喜欢你身上的颜色，就像夜晚的天空。
10: 小蝴蝶和黑老鼠在花园里做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蝴蝶躲在花丛里，一动不动地停在叶子上，就像一朵真的花。小老鼠到处找也找不到，小蝴蝶就悄悄地落在了小老鼠的头上。小老鼠的头上像戴了一朵花。小蝴蝶又停到了黑老鼠的尾巴上，小老鼠的尾巴像扎了一个蝴蝶结，真漂亮。小老鼠的身上还沾上了小蝴蝶的香味，成了一只香香的小老鼠了。天黑了，小蝴蝶和黑老鼠依依不舍地道别。
11: 明天见，可爱的黑老鼠。
12: 明天见，美丽的花蝴蝶。
11: 明天请别忘了邀请灰老鼠一起来玩。
12: 好的，我一定会的。
10: 其实灰老鼠哪儿也没有去，它一直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花蝴蝶和老鼠玩耍。不过它现在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定要和他们一起玩。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4: 关心别人小天使。
15: 小虎，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14: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6: 欢迎你们来。
17: 琪琪奶奶好。
14: 欢迎来玩。
16: 啊，奶奶小心，我来扶你吧。
14: 好，琪琪真懂事。啊，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
16: 嗯，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照顾奶奶。

0: 琪琪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喽！嘿呜，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

0: 我拿就好了。
1: 谢谢琪琪奶奶。
2: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3: 哦，你们都好乖呀。
1: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5: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4: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4: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2: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4: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2: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 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4: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她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2: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4: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她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他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他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儿往上爬，可是桌腿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2: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4: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2: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4: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

0: 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他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哦。

0: 版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一切苦难都不会长久。罗伯特买了一个65公顷的小农场，但不久就遇到了经济大萧条，全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第二年又遇上了严重的春旱，罗伯特把留下来的最后一些玉米种子全部拿出来，种进了地里。可4个星期过后，才下了一场雨，天气随即又热了起来。罗伯特从地里抓起一把泥土，发现只有上面的部分是湿的，下面的全是干土，雨水根本没有起到多大作用。那年秋天，罗伯特的收成只有半车玉米，和他当时播种的玉米种子数量刚好相等。但罗伯特并没有沮丧，他甚至乐观地说，
6: 至少我的种子全部拿回来了。
5: 许多农场撑不下去了，纷纷挂起了转让的牌子，而罗伯特选择了坚持下来。后来罗伯特慢慢渡过了难关，农场逐渐恢复了生机。若干年后，一个下午，罗伯特的农场突然受到龙卷风的袭击。罗伯特急忙让家人坐进汽车，赶紧离开了农场。凶暴的龙卷风就在他们身后肆虐。等他们回来后，发现一切都毁了。罗伯特的妻子哭了，
7: 一切都完了，26年的心血在几分钟内全完了。
5: 罗伯特安慰妻子，
6: 不会的，只要我们人还在，就一定能重建农场。
5: 不肯服输的罗伯特先生在旧地基上建了一幢很小的房子，后来的几年又接连建起了一幢幢房屋。在他有生之年，他终于看到自己的儿子将农场经营得非常成功。罗伯特的经历告诉我们，虽然他经受重重打击，但他并没有被击倒，相反，不肯服输的他积极地投入到生产重建中。可见只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并能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难题，苦难总有一天会过去。
1: 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我是妈妈的小助手》。今天是星期天，正好遇到了阳光明媚的好天气。暖暖的阳光照在院子里，到处都是亮堂堂的。兔妈妈拿出了一大堆脏衣服，有衣服、裤子、毛巾、床单，准备进行大清洗。小兔子乐乐看到了，蹦蹦跳跳地来到了妈妈的身边，他问，
10: 妈妈，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吗？
5: 兔妈妈高兴地回答道，
7: 你来洗你在幼儿园用的小手绢吧。
5: 乐乐立刻拿起木盆里的小手绢开始洗了起来，他先是打上肥皂，用力地搓揉起来，接着又认真地在水里清洗起来。可是乐乐的手实在是太小了，力气也不够。妈妈把衣服和床单都洗完了，乐乐手里的小手绢还是没有洗完。这时候妈妈说，
7: 来，我帮你洗吧。
5: 乐乐摇了摇头，坚定地说，
10: 不用了，我可以自己洗干净。
5: 又过了好一会儿，乐乐终于把手绢洗好了。这时妈妈已经开始准备午饭了，乐乐又跟到厨房，追在妈妈身后问，
10: 妈妈，我还能帮上什么忙呢？
5: 妈妈回答道，
7: 厨房里有油烟、刀叉，这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就坐在院子里的草坪上，帮着妈妈看着亮。

0: 上晒的床单和衣服，不要让鸟儿弄脏它们，好吗？
1: 乐乐点了点头，来到院子里，乖乖地坐在椅子上，看着洁白的床单在微风的吹动下轻轻飘了起来。突然，几只鸟儿飞了过来，有一只停在了晾衣绳上。乐乐连忙站起来，大声喊道：
2: 鸟儿姐姐，请你们去别的地方休息吧。
1: 一只鸟儿问：
3: 为什么呀？
1: 乐乐拿出口袋里的小麦饼干，对鸟儿们说：
2: 因为我想帮妈妈的忙，不能让你们把晾衣绳上的衣服给弄脏了，这个饼干送给你们，你们去别的地方好吗？
1: 于是鸟儿们叼着饼干飞到了附近的一棵大树上，乐乐在他们的身后挥着手，大声地喊着：
2: 谢谢你们。
1: 当妈妈从厨房端着午饭出来的时候，绳子上晾着的床单衣服也全部都被太阳晒得干干爽爽的了。妈妈看着一个个洁白的床单，开心地夸奖乐乐：
0: 你真是妈妈得力的小帮手。
1: 小朋友们，帮助别人不仅要在出门的时候，在家里也是一样，大家要向乐乐学习，主动帮助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不仅能帮助妈妈减少辛劳，也能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大家都要争做妈妈的小帮手哦。

0: 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

0: 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袋鼠与笼子》。在一座动物园里，生活着很多很多的动物，其中有一群袋鼠被关在一个笼子围起来的假山里面。动物园的管理员们给袋鼠提供了非常优越的生活环境，袋鼠们生活得很好。有一天，动物园的管理员们发现动物园的马路上出现了一群袋鼠，他们连忙把所有的袋鼠都赶回了笼子里，然后开会讨论为什么袋鼠会从笼子里跑出来。一个管理员说，
6: 我想应该是袋鼠园的笼子太低了，所以袋鼠们都跳了出来，我们把笼子加高，袋鼠们就出不来了。
5: 所有的管理员都同意了，他们一起动手将笼子的高度从3米加到了5米。第二天的时候，管理员们又发现袋鼠跑到了外边来，他们认为袋鼠园笼子的高度还是不够，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从5米加到了8米。可是没想到，第三天的时候，所有的袋鼠都跑到了外边。管理员们认为自己动物园里的袋鼠是全世界跳得最高的，于是他们就把笼子的高度一口气加到了20米。动物园里的动物们一边看着管理员们忙活，一边聊天。长颈鹿问袋鼠，
7: 你们觉得这些人还会不会再次加高你们的笼子啊？
5: 袋鼠边吃食物边回答，
8: 不好说，如果他们仍然继续忘记关门的话，应该还会加高吧。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袋鼠们是怎么从笼子里跑到动物园里的吗？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 Hello, window cleaner.
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3: 可它坏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猴王吃西瓜的故事。猴王就要过生日了，森林里的动物们知道这个消息后都来祝贺。猴子住的山上热闹极了，动物们送的礼物堆满了整整一个山洞。猴王很开心，送走大家后，他来到山洞前，开始清点自己的礼物了。
12: 咦，这是个什么呀？
11: 在礼物里，猴王发现了一个绿油油、圆乎乎的东西。猴王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东西，更没有吃过。一个小猴回答道，
13: 大王，这个东西叫西瓜，是大黑熊送来的。他说这东西又甜又解渴，比桃子好吃多了。
11: 猴王不信，就想尝尝这叫西瓜的东西。可是这西瓜该怎么吃呢？吃哪一点呢？猴王围着西瓜转了又转，抓耳挠腮，发起了愁。去问黑熊吧，实在是太丢脸了，堂堂猴王连西瓜都不会吃。于是猴王下令，把所有的猴子都召集起来，讨论该如何吃西瓜。大会上，猴王坐在上头，看着下面的猴子猴孙们说，
14: 孩儿们，今天叫大家来是有个好事儿，本王

0: 今天生日，黑熊送来一只西瓜，说是味道不错。我走南闯北吃过不少这东西，所以啊，这只西瓜就打算赏给你们。不过吃之前，我要考考你们，谁知道这西瓜该怎么吃啊？
1: 猴王的话音刚落，猴儿们就叽叽喳喳地喊道：“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互相嚷着自己的答案。猴王摆了摆手说道：“
0: 大家别吵，一个一个来。”
1: 刚才说话的小猴子挠了挠头回答说：“
3: 大王，我虽然没吃过西瓜，可是我吃过很多带皮儿的水果，他们都是把皮儿剥了吃里面的瓤，比如香蕉、橘子等。我看西瓜也是吃瓤的。”
1: 小猴子的话刚说完，一只见多识广的老猴子跳出来撇了撇嘴说：“
4: 大王，别听他的，他还是个毛孩子，知道什么？我吃的水果比他见过的都多。”
1: 猴王一听问道：“
0: 怎么，你以前吃过西瓜吗？”
1: 老猴子说：“
4: 我没吃过西瓜，不过我吃过甜瓜，他们俩是兄弟。甜瓜吃的时候都是光吃皮上的肉，西瓜肯定也是这样。”
1: 说完，老猴子还扭回头冲大家招招手，喊道：“
4: 大家说是不是呀？”
1: 下面的猴子们都一起赞同老猴子的话，只有小猴子还坚持西瓜是吃瓤的。猴王看见大家都这么认为，心想：“
0: 大家都赞同老猴子，看来西瓜应该也是吃皮的。”
1: 于是他清了清嗓子说：“
0: 好吧，我来告诉大家，这位老猴子说的是对的，西瓜是吃皮的。这样吧，说吃瓤的小猴子，既然你坚持你的观点，那你就吃西瓜瓤吧，我们其他人一起吃西瓜皮。”
1: 于是西瓜打开后，猴王带着其他猴子一起吃不好吃的西瓜皮，只有小猴子抱着甜甜的西瓜瓤吃了起来。小朋友们，姐姐想问问大家，你们知不知道西瓜是吃瓤还是吃皮儿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

0: 啊。
1: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2: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1: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2: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1: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3: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1: 小女孩说：
4: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1: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4: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1: 女孩对夜莺说：
4: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1: 小夜莺回答道：
5: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1: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5: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1: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它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2: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1: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它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2: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1: 夜莺说：
5: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9: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8: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4: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8: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那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 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4: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8: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4: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8: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4: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8: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充满能量。
1: 嘿，你叽叽声上智。
2: 哇，
3: 快乐简简猫，世界真奇妙。
4: 啊啊耶，
5: 听快乐简简猫，让成长变美妙。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9: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9: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9: 快快来听吧。
10: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10: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10: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5: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5: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6: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5: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6: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5: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7: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5: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8: Try everything。
7: 第11集，神奇的颜色。6一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求每个班在自己教室后面的墙上画上美丽的图画，以此迎接节日。这天放学之后， Zoe 老师拿着颜料桶、刷子和画笔来到教室，准备在墙上画画。笑笑和乐乐也留下来帮忙。颜料一共有3种，分别是红色、蓝色和黄色。乐乐说，
16: 老师，咱们可以在墙上画上5颜6色的花朵，这样我们的教室一定会变得特别漂亮。
19: 好主意，不过咱们的颜料只有3种颜色，只能画出红色、蓝色和黄色的花，好像有一些单调了。
17: 不用担心，咱们的颜料有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3种，咱们能用这3种颜色创造出很多不同的颜色，不信你们看。
7: 说完， Zoe 老

0: 师拿起刷子，先蘸了蘸红色的颜料涂在墙壁上，又蘸了蘸蓝色的颜料涂在红色的颜料上，两种颜料混合在一起，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紫色。笑笑和乐乐惊喜地拍起手来。 Zoe 老师说，
1: 你们看，红色 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紫色 purple，
2: 太神奇了。是呀，那么红色和黄色混合之后能创造出什么颜色呢？
0: Zoe 老师没有说话，他拿起了刷子，先后蘸了红色和黄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涂在墙上，墙上出现了新的颜色，橘色。笑笑兴奋地说，
2: 哇，原来是橘色。
1: 没错，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橘色 orange。
2: 好玩了，我也来试试，
3: 我也要试一下。
0: 笑笑和乐乐拿起刷子，他们蘸了一点黄色的颜料涂在墙上，又蘸了些蓝色的颜料涂在黄色颜料上，黄色和蓝色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3: 原来黄色和蓝色混合之后会变成绿色呀。
1: 对极了，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变成了绿色 green， 绿色 green。
0: 笑笑和乐乐跟着老师说了一遍， Zoe 老师继续说，
1: 好了，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红黄蓝三种颜料一共混合出了什么颜色呢？红色red 和蓝色 blue 可以混合出紫色 purple， 红色 red 和黄色 yellow 可以混合出橘色 orange， 黄色 yellow 和蓝色 blue 混合起来能变成绿色 green， 记住了吗？
0: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他们拿起刷子和画笔，在墙上画上五颜六色的花朵，教室变成了花的海洋，美丽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六个单词，红色 red， 蓝色 blue， 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我们再读一遍，红色 red， 蓝色 blue，黄色 yellow， 紫色 purple， 橘色 orange， 绿色 green。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魏姓篇。魏姓正统出自于姬姓，周武王建立周朝之后，他有一个弟弟叫毕公高，建立了一个楚侯国，名字叫做毕。随着时间的变迁，毕国覆灭，毕公高的后代就生活在晋国。毕公高有一个后代叫做毕万，为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晋献公把毕万封到了魏地，成立了魏国。再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魏国也就灭亡了。 毕万的后代为了纪念故国，就以国号魏为姓氏流传了下来。

0: 魏姓中的代表人物是唐朝时候的魏征。魏征是唐朝时有名的直臣，以敢于劝谏皇帝闻名天下。这里有一个魏征的故事要分享给大家。传说唐太宗曾经问魏征，
1: 历史上的君王为什么有的人明智，有的人昏庸呢？
0: 魏征说，
2: 有的君王会多听各方面的意见，就很明智，有的君王却只听单方面的话，就很昏庸。
0: 魏征还举了历史上的尧舜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等例子，说道，
2: 治理天下的人君如果能够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民间的情况就能传到君王的耳朵里，他的亲信要想蒙蔽君王也蒙蔽不了。
0: 唐太宗连连点头说，
1: 你说的很有道理。
0: 又有一天，唐太宗读完隋炀帝的文集，跟左右大臣说，
1: 我看隋炀帝这个人学问渊博，也懂得尧舜好桀纣不好，为什么干出事来这么荒唐？
2: 一个皇帝光靠聪明渊博是不行的，还应该虚心倾听臣子的意见。隋炀帝自以为才高，骄傲自信，说的是尧舜的话，干的是桀纣的事，到后来糊里糊涂就自取灭亡了。
0: 由于魏征对唐太宗起到了很好的监督作用，所以魏征去世的时候，唐太宗常常怀念地说，
1: 魏征去世了，我就缺少了一个能照出自己缺点的镜子啊。
0: 后来唐太宗亲自为魏征写了碑文，被传为一代佳话。

叔叔手里鞭，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0: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叔叔再见。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四蛇。蛇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六位，十二时辰中的四时，也就是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据说这时候的蛇不会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多隐蔽在草丛中，因此四时和蛇搭配。说起蛇当生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呢。很久很久以前，蛇和青蛙是好朋友，不过蛇那时长有四条腿，青蛙却没有腿，靠肚子蠕动爬行。青蛙虽然没有腿，却十分勤快，不但捉虫子给蛇吃，还帮助人们捕害虫。而蛇好吃懒做，惹是生非，因此人们都厌恶蛇，喜欢青蛙。蛇发现人们越来越讨厌它，心里很不是滋味，对人充满敌意，见人就咬，见到动物就吃，弄得人间很不安宁。土地神看到这个情况，急忙来到天宫禀报玉帝：
3: 陛下，如今那蛇在人间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呀。
2: 玉帝听了之后很惊讶，说道：
4: 你说的蛇我知道，它以前只是有点懒，但是本性不坏，我得好好劝劝它。
2: 于是玉帝下令将蛇传到天宫。蛇不耐烦地来到玉帝面前，玉帝语重心长地对蛇说：
4: 我知道你在人间犯下了错，但念在你是因为百姓不喜欢你，你和百姓赌气才作恶的，之前的错我可以不追究了，今后你一定要改邪归正，好好帮助百姓。
2: 没想到蛇却口出狂言：
0: 他们讨厌我，我更讨厌他们，我恨他们，我才不会帮他们呢。
2: 看到蛇毫无悔改之意，玉帝大怒，下令道：
4: 殿下神兵听令，快快砍去这蛇的四条腿，免得它再害人，把蛇的腿赐给勤劳善良的青蛙。
2: 从此蛇失去了四条腿，而青蛙有了腿之后更加勤快了。日子久了，蛇从心底知道自己错了，决心重新改造自己，也开始吃害虫，拖着长长的躯体一声不响地为人类做好事。蛇还跟着龙学治水，让人间免受洪水灾害。玉帝选十二生肖的时候，蛇也想竞选，但他知道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不敢来得太早，默默地跟在龙的后面来到了天宫。玉帝看到蛇知错能改，奋发向上，很高兴。刚好蛇是第六个到达天宫的，就让蛇排在龙的后面，排在了十二生肖的第六位。蛇当上生肖以后，下定决心不再主动伤人，一旦有想伤害人的邪恶念头，便将恶念化成一层皮退下，以示

0: 重新做人。虽然青蛙的四条腿是玉帝赏赐的，但毕竟那四条腿曾经是蛇的，所以蛇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看到青蛙就咬，直到今天也是如此。青蛙自知占了蛇的便宜，见了蛇就会吓得发抖，急急忙忙地躲开了。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青蛙妈妈睡了整整一个冬天，她终于醒过来了。她跳进了池塘里，在水草上生下很多黑黑的圆圆的卵。春风轻轻地吹，太阳公公一直照耀着池塘，池塘里的水变得越来越暖和，那些黑黑圆圆的卵就慢慢地变成一群大脑袋长尾巴的小蝌蚪，它们在水里游来游去，非常快乐。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鸭妈妈带着小鸭子们到池塘中游泳，它们游来游去，开心极了。小蝌蚪们看见鸭妈妈带着小鸭子这么开心，他们就想，我们的妈妈去哪儿了？小蝌蚪们，你问问我，我问问你，但是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妈妈去哪儿了。他们一起游到鸭妈妈身边，问鸭妈妈，
4: 鸭妈妈，您认识我们的妈妈吗？她长得什么样子呀？
0: 鸭妈妈说，
5: 你们的妈妈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你们快去找找吧。
4: 谢谢您，鸭妈妈。
0: 小蝌蚪们高高兴兴地向前游去，一条大鱼游了过来，小蝌蚪们看见它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阔又大，长得还和它们非常的像。他们心想，这一定就是我们的妈妈，就追上去喊道，
4: 妈妈，妈妈。
0: 大鱼笑着说，
6: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的妈妈有四条腿，你们再找找吧。
4: 谢谢您了，鱼阿姨。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一只大乌龟游过来了。小蝌蚪看见大乌龟有四条腿，而且还有一条和它们一样的小尾巴，它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4: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7: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4: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4: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7: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4: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4: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8: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4: 奇怪奇怪， 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6: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7: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6: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7: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8: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6: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7: 哎，你这人，
8: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6: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9: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0: 啊！
6: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2: 宝贝儿，爸爸到这个大楼上送个资料，一会儿就回来，你在车里乖乖地等着我，回来爸爸奖励你冰淇淋吃。
1: 那你快点啊，爸爸。
13: 哇，可以吃冰淇淋了，真开心。
1: 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啊？好热啊，爸爸，你去哪儿了呀？我受不了。

0: 答应一声啊。
1: 炎炎夏日，停车后车内温度短短几分钟时间就会迅速升高，加上汽车内密闭空间容易造成儿童缺氧，高温缺氧会危及孩子生命，无论何时都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一分钟都不可以。小朋友，如果你被要求单独留在车内，要坚决说不。

0: 欢迎进入名人智慧王国。小朋友们，小丸子姐姐这里有好多名人成长故事。
1: 聪明、勇敢、好奇、诚实、自信，
0: 帮助宝宝茁壮成长。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持之以恒的竺可桢。竺可桢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气象学家、地理学家。他小的时候不仅爱学习，还爱思考问题。竺可桢的家乡雨水特别多，屋檐上老是滴水，落在石板上发出滴滴答答的声响。竺可桢站在一旁数那滴答作响的水滴，
3: 一滴，两滴，三滴，
2: 数着数着，竺可桢发现了奇迹。
3: 哎呀，这些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水坑啊？水滴正好滴在小水坑里。咦，旁边的这块石板也是这样，这是怎么回事呢？
2: 竺可桢立即跑去请教父亲。父亲听了竺可桢的问题，看见儿子好学上进，心里很高兴，耐心地向竺可桢解释说：
4: 孩子，这就叫水滴石穿呀。你别看这一滴一滴的雨水没有什么厉害的，但是天长日久，石板就被滴出小坑了。读书办事情也是这个道理，只有一直坚持下去才会成功。
3: 哦，我明白了，父亲，我要把水滴石穿当做我的座右铭。
2: 从此以后，竺可桢一直用水滴石穿这句话鼓励自己，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0年，竺可桢去美国留学，8年后他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到中国。竺可桢看到我们的国家没有自己的气象站，气象预报和资料竟然被别的国家控制。在抗战爆发前的10多年时间里，竺可桢凭着水滴石穿的精神，不怕辛苦地在全国各地建立了40多个气象站和100多个雨量观测站，初步奠定了我国气象观测网的基础。除此以外，竺可桢还每天记录气象日记，他完整地保存了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期间竟然没有一天间断过。这些日记字迹工整，一共有800多万字。直到竺可桢去世的前一天，他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象数据。
0: 名人智慧王国为宝宝打开一扇智慧的大门。
1: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世界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吗？如果不知道的话，听完树博士今天讲的大象认输的故事，你们就会知道了。从前有一只大象，它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于是它就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一张旗子，上面写着世界最大的动物。这时一只猴子跑过来说：
6: 大象，你不是世界上最大的动物，蓝鲸比你大几百倍呢。
3: 大象说：
7: 哦，真的吗？我不相信，快带我去看看。
3: 于是猴子带大象去了大海边，他们好不容易爬上了一个小岛。大象说：
7: 蓝鲸在哪里呀？世界上根本没有蓝鲸这种动物。
3: 大象正说着，脚下的小岛动了起来。哎呀，不好，大象一脚踩空，掉到了海里。猴子拼命地喊：
6: 救命呀，救命呀，大象落水了。
3: 原来他们踩的不是小岛，是蓝鲸的背呀。蓝鲸慢慢地把大象和猴子拖上了岸。蓝鲸说：
8: 大象，我刚才听到你说的话了。

0: 你说世界上没有蓝鲸，我就是蓝鲸啊。
1: 大象羞红了脸，蓝鲸说，
0: 忘了说了，我的身体有七间房子那么大。
1: 大象说，
2: 你和我又不一样，我是哺乳动物，你又不是哺乳动物。
1: 猴子说，
3: 大象你说错了，蓝鲸也跟我们一样是哺乳动物。
1: 大象羞得脸更红了，大象不好意思地回家把旗子降了下来，从此大象再也不骄傲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

0: 歪着他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尔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1: 小洛，
2: 嗯，
1: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2: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尔。
1: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2: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1: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2: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1: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2: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1: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2: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1: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2: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1: 是的，我懂了。
2: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0: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1: 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2: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0: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2: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0: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1: 夏洛，
2: 什么事？
1: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2: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0: 威伯闭上了眼，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想飞的乌龟的故事。从前，池塘里有一只乌龟，天气好的时候，它就从水里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有一天，池塘里来了两只大雁，它们来到池塘里喝水休息。 乌龟就对他们说，
1: 天上好玩吗？你们每天都飞来飞去的，是不是见过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0: 对呀，我们看过广阔的蔚蓝色的大海，我们也见过高耸入云的高山，还有广阔田野上的油菜花。这世界上的美景真的是太多了。
1: 真羡慕你们有一双翅膀，不像我，我只能每天都待在这小小的池塘里，年年月月看到的只有这一片的景色。
0: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我们只有一双翅膀，不能带着你飞到天上去。
1: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让你们带着我一起去看大海，去看高山了。咱们找一根木棒，你俩一起衔着这根木棒，然后我也咬住这根木棒，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飞上天空了。
0: 那你在天上千万不能开口说话，不然你会掉下来摔死的。
9: 两只大雁就去找了一根小棍儿，让乌龟咬住小棍儿，然后衔着棍儿的两头飞了起来。乌龟终于能够在天上飞了，地上的小动物看到了，
7: 看啊，那只乌龟多了不起啊，它能在天上飞。
9: 乌龟听了高兴极了。后来两只大雁带着乌龟飞过了高山，飞过了田野，一直飞到了大海边，才把乌龟放了下来。乌龟感激地对大雁们说，
1: 美丽善良的大雁，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广阔的大海、高耸入云的大山，还有漂亮的油菜花田。
9: 大雁们互相看了看，对乌龟说，
0: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是你让我们懂得，只要找对方法，即使乌龟没有翅膀，也可以在天空中飞翔。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